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 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

0: 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

0: 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4: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7: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8: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0: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

0: 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

0: 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宇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

0: 高质量发展，
1: 我区各地全力推进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上半年，我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
1: 上半年，新疆快递收入破41亿元，业务量超3亿件。
0: 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投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昨天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疆安疆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主动融入新疆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扶贫帮困、应急抢险等工作，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展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张迎春、王刚、穆克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的决定，批准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报请批准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

0: 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王国和、买买提明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做好新形势下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工作专题讲座。28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各涉侨部门和广大侨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这一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袁玉荣表示，
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用好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等品牌载体，引导海外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祖国统一，更好地发挥海外侨胞融通中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常态化搭建侨商、侨界专家的对接平台，引导侨界资源投向新疆特色产业对外开放合作，用心用情维护侨胞权益，汇聚侨心、侨智、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边疆侨务工作的新篇章。
2: 托里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侨办主任曹明基，
4: 第一时间抓好指示精神，落地落实，抓实为侨服务，持续走访帮扶困难侨眷，切实解决侨界群众实际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暖侨惠侨各项工作，汇聚海内外侨胞力量，服务县域发展大局。
2: 伯乐市侨联专职常务副主席、秘书长热赫曼古利亚生，
5: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侨动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克品县侨联一级科员哈利穆热提·买买提表示，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心用情当好侨胞的娘家人。
6: 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坚守为侨服务初心，常态化开展侨情走访、政策宣传和权益保障工作，引导广大归侨侨眷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2: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米亚塞尔·阿布利克木。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侨界群众比根温暖，我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宣讲党的侨务政策，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吉姆萨尔县北庭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胡完胡马尔：
8: 充分发挥侨眷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向海外亲友宣传家乡生态建设成果，北庭历史文化和文旅发展优势，吸引更多海外侨胞关注新疆、热爱新疆。
2: 富康市侨眷萨利塔纳提哈布莱夫：
9: 今后我还要把家乡的蛇精、爬江的好消息都传递到海外，用自己的微薄力量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家乡高质量发展出一份力。
10: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十五五时期，新疆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这一目标，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这段时间，我区各地建设者战高温、斗酷暑，全力推进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早日投产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在国家电投脱锂100万千瓦风储项目施工现场，重型吊车稳稳吊起数十米高的风机塔筒，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展塔筒拼接、设备安装、线路铺设等作业。项目高级主管刘冠松介绍，这个项目安装32台6.25兆瓦风机，80台10兆瓦风机，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
12: 本项目预计8月份可以进行并网，每年可发电25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95万吨。
11: 眼下，中煤伊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配套光伏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项目执行经理尚子晨介绍，项目投产后，年均上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燃煤50000吨。
13: 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板上发电，板下种草进行生态养殖，它可以有效地做到草原的立体的空间利用，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11: 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岔哈泉戈壁滩，中能建哈密光热储1500兆瓦基地项目光伏装机施工已全部完成，进入设备安装攻坚阶段。中能建投哈密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洪江：
14: 光伏装机总共81万3000多根，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的进度要求是8月5号，组件和组件支件全部完成，到年底全容量并网。
11: 近日，亳州100000千瓦储热型光热配套、9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光热单元并网投运，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发电技术，通过13402面定日镜精准追光聚热，在220米吸热塔内形成565摄氏度高温，换热产生550摄氏度蒸汽，驱动发电机组运转。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方式计划室主管李娟：
15: 光伏发电夜间无法处理，发电量易受阴晴雨雪天气短期的波动，光热发电具备处理连续稳定的一个核心优势，机组启停耗时短，电网调峰幅度大，启停运行成本低的优点。
1: 今年上半年，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同比增长1.01%，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03%，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6: 上周末，乌苏市文旅影才智游乌苏专场招聘会在当地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招聘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招聘展位前，求职者认真查看岗位介绍、薪资待遇、任职要求等信息，与企业招聘人员深入沟通。求职者高军：
17: 这个专场招聘会针对性很强，岗位选择也很多，我已经和多家企业交流过了，达成了初步意向。
16: 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文旅产业人才需求，23家企业共招募145人，岗位涉及影院服务、酒店管理、旅游策划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求职方向人群的就业需求。乌苏市某电影院副店长吕亮：
18: 收到了十多份简历，有好几位现场就达成了初步意向。这种常态化、主题化的招聘模式对我们企业来说非常实用，帮我们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
16: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岗位 100.8 万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2.2 万人次。此外，上半年我区还加大就业政策落实力度，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 11.51 亿元，惠及劳动者 92.92 万人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张玉婷：
19: 我们将推动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政策直达快享，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通过系列精准有力举措，全力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就业目标任务，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0: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1.5 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3.0789 万件，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提升，分别同比增长 11.3%、21.6%。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随着农村电商持续升温，和田特色农产品借助快递物流渠道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主播正在推介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线上订单源源不断，销量持续走高。公司运营部经理热依莱米吉提告诉记者，公司和多家物流企业达成了合作，把和田特色农产品最快速度送达客户手中。
20: 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到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目前企业已与中国邮政等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我们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
4: 上半年，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同比增长8.3%。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5472.1万件。同比增长 11.1%， 快递业务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有效助力商贸流通，保障服务民生，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深度下沉产业园区，为企业提供上门揽收、就近寄递服务，全力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负责人艾散江托尔贡介绍，目前中心已实现邮件当日分拣、当日派送。
21: 每天进口量7000件左右，出口量也7000件左右。每天进口邮件当天分拣处理，送到各个乡镇邮政所，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4: 上半年跨境业务也是一大亮点，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08.4万件，同比增长16.2%。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五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跨境商贸往来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孔维新：
22: 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寄递、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以特色物流服务助力乌鲁木齐农产品外销与向西产业发展。
1: 今年一到六月，克州图尔嘎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验放交通工具和出入境人员数量均同比增长40%以上。请听报道。
23: 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口岸距离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州210公里。自从去年1月1号口岸实施7天14小时通关模式，再加上中吉乌铁路的施工，口岸日益繁华。今年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日均验放车辆同比增加了近300辆。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 40.57%， 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 71.70%。 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周明军告诉记者，边检站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预约通关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24: 通过双边勤务精准适配，最大限度释放口岸通关效能，通过专用通道、提前备案核验等措施压缩通关时长。
23: 作为我国首个面向吉尔吉斯斯坦全时段货运通关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同样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今年上半年，这里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 53.68% 和 49.41%， 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疆德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国：
3: 时效越来越快，以前我们每天出货量大概在100辆，现在能达到500辆。
0: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和田市迎来首支北京原浆多学科联合组团医疗专家团队，精准补齐当地短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5: 太感谢你们了，我来这边都给了你们的全力救治。
6: 前两天，78岁的布赛纳普阿布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和田市人民医院，把一面锦旗送到北京援疆干王波手中。之前布赛纳普阿布拉老人因为摔伤引发陈旧性股骨颈骨折，卧床达三个月时间，得知和田市人民医院来了北京援疆专家团队，家人专程带他前来治疗。针对患者高龄、病程久、多病共存、手术风险高的特点，北京援疆医疗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细致梳理病史，逐项排查手术隐患，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方案，成功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的托尔贡努尔买买提：
5: 现在我奶奶恢复得很好，腿不肿了，不光能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走路，精神也好了很多。
6: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组团式医疗援疆力量进驻和田市，当地打破以往单一学科专家援疆模式，通过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力，有效填补了在高龄重症、复杂手术等领域的技术短板。援疆专家还通过学科共建、人才培育，把先进的诊疗理念与临床经验留在当地。和田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于云梅：
7: 援疆专家通过坐诊带教、手术示范、师徒结对等方式，补齐技术短板，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规范诊疗流程，医院整体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6: 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市卫健委副主任吴珍：
8: 持续推进学科共建、技术帮扶、人才常态化培养工作，不断输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
1: 昨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绿色能源基地高新建设新能源综合服务基地正式投入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5: 作为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这个项目占地面积 4.45 万平方米，指挥调度、后勤保障、运营服务于一体，不仅能满足新能源重卡、客车及普通家用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还可以提供新能源汽车综合维保、三电系统检以及配件用品交易等业务。基地共配套了180台充电桩，功率从7000瓦到 2.5 兆瓦，能够满足不同类型车辆的充电需求。新能源货车司机刘超：
26: 这周边近距离的它这个充电站比较少，现在建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充电站之后，我们过来这个充电补电会方便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每天的这个运输的效率也会提高。
25: 当天，项目建设方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与新疆汽车服务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服务、无人驾驶及低空产业落地、行业职业技能培训、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四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还有三座中型重点正在建设当中。
1: 7月28号，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启动运行，这是沙湾市首个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补齐了塔城地区高端算力缺口。请听沙湾台记者焦祖清、马金明的报道。
2: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项目总投资3.7亿元，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建设落地。和尊人工智能沙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静表示，
3: 各部门全程主动服务，高效解决审批、配套、资源对接等各类的建设难题。沙湾绿电供给稳定，用电成本优势突出，非常适合算力产业规模化、低碳化发展。
2: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项目将为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人机协同定制、脑机场景落地提供全链条算力服务，为打造区域智能算力承载节点供坚实底座支撑。和尊人工智能沙湾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介绍，本次正式点亮的一期算力集群总算力规模可达5000P， 专为高负载人工智能场景打造。
4: 通过创新技术优化， AI 模型训练速度可以提升3倍到10倍，文本生成速度升至 60% 到 85%。
2: 沙湾发展改革委主任、数字化发展局局长曾刚表示，中心计划年内将算力规模提升到10000P， 2027年扩容到20000P。
5: 持续招引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这类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让绿色算力赋能农业、能源、商贸、文旅等行业。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今天到8月3号在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31个省区市及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传承人参展。
1: 世界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的则进入倒计时，目前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完工，九月开馆后，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及胚胎化石也将在这里亮相。
6: 因乌鲁木齐市商品房维修资金业务将切换至自治区智慧住房业务管理系统，7月30号晚上8点起，乌鲁木齐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将暂停所有线上业务，8月10号恢复正常办理。
7: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8: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9: 都有啥福利？
8: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7: 哇，太划算了，
8: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
6: 阿勒泰小雨，15到26度。
1: 塔城小雨转晴，18到31度。
6: 伊宁晴，17到31度。
1: 伯乐晴，18到30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1度。
1: 奎屯多云转晴，21到31度。
6: 石河子小雨转晴，17到29度。
1: 昌吉小雨转晴，19到29度。
6: 哈密小雨，21到34度。
1: 吐鲁番小雨转晴，28到37度。
6: 库尔勒小雨转晴，21到30度。
1: 阿克苏小雨转晴，20到31度。
6: 阿图小雨，20到34度。
1: 喀什小雨，20到35度。
6: 和田多云，21到36度。
1: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
6: 各位听众，新广早期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有关于挡风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此刻你都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拨打热线9605111-1号键，或者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那么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您都能下载得到，也可以呢在航风专区啊，我们的 C 位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和视频都是非常方便的，也欢迎大家填写一下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我们在后台就能够第一时间识别到您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朋友，也能够更好和更快的关注到您的诉求。那也您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视频区、公屏区啊，您可以来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短信问题、咨询政策都是可以的。很多网友已经走进了直播间，朋友们好。好，这位朋友7797说，我反映的道路问题什么时候解决？您是已经给我们留言了吗？还是打热线了？如果说已经跟我们联系过了，记者助理会来记录您的线索，也会转办给相应的主管部门，您再来稍等一等啊。还有朋友说，早上好，我是第一轮承包地的时候就把这个取了，说是嫁出去的姑娘，村委会自己决定的，现在户口在本村，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可能得跟我们说的详细一点，我们才能更好的跟进哈，才能更好的来督办这件事儿。您可以来发条私信，把您的基本的诉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说得清楚一点才会更好啊。还有远说，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呀，没有如果把我们的邀请码打在了公屏上，284845打错喽，是284845。还有阿健说，早上好，耿从辛苦了，早上好啊，阿健，不客气。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在节目当中能够为更多的朋友提供服务，所以您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网络直播间的话，可以来点点关注，抖音号的朋友们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间，包括视频号的各位网友朋友，您都可以来转发一下，让您身边更多的有需要的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关注到直播，我们也希望能够

0: 更好的帮助各位啊。那本节目呢是由古往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的反馈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乐浦湖县的赵先生啊，赵先生呢 是乐浦湖县八一阿瓦提乡承包了两块棉花地，他反映呢自己有一笔棉花补贴被乡政府扣留了，一直没发到他手里。去乡政府问，乡干部说是因为这块棉花地的原承包人欠了乡政府的钱，所以把补贴截下来顶账了。赵先生希望能够尽快的发放补贴，如果是原承包户欠了钱，你在现承包户上的钱截下来顶账，这到底是否合适？为什么这个补贴不能发放？是符合要求不能够发放，还是说这个相应的这块是不符合要求？这是要给咱们的投诉人赵先生说清楚啊，合适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乐浦湖县发改委主任赵天林。赵主任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来跟我们说说吧，是这么回事吗？乡政府把原承包户的钱给扣下了？
1: 主持人还有咱们各位网友啊，这个事儿经过我们的核实，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棉花补贴的这个发放，按照这个相关的文件要求，每年的这个发放呢，基本上它都会存在一个核实、公示、最后发放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它一般情况下它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因为你在核实的阶段，基本上要考虑到咱们每一个在你辖区的种植户。咱们有些大户呢，可能是种植的这个区域呢是跨乡镇或者跨县市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在核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可能说是今天通知核实，明天就能核实完，这有一个核实的过程。
0: 赵主任，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因为时间有限，那您能不能直截了当的跟我们来说，是因为赵先生的他的这个补贴款在核实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1: 这个过程呢，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承包的土地呢，他都不是第一承包人，他都属于是第二承包人。第二承包人呢，他现在反映的问题，经我们核实呢，他是在八一八梯的这个农村，他这边承包了是250亩地，在250亩地里面，有这个160亩地的棉花，它是符合。就是咱们自治区确定了这个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这个文件要求，现在就是已经足额发放了51632.4元，这是在三村250亩地的160亩符合要求。
0: 这是在一次的核实当中发现有一些地块是不符合要求的，是吧？
1: 在核实的过程当中，每年都存在这种情况。它剩余的这个90亩地。不符合要求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一块地在通过这个咱们的自然资源部门和乡镇一起实地对这个地的性质进行了一个核实，这个该地块呢属于建设用地，建设用地按照咱们这个政策的要求呢，建设用地是不纳入棉花补贴发放范围的，那他就不受棉花补贴的这个相关政策，这是第一块。250亩地，那90亩地不符发放的要求，这是第一块。第二块，他在四村承包了这个410亩地，在这一块呢，就是原来说这块地是享受耕地退耕还林补贴的，这块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乡里面确确实实核实完了，因为它属于这块，属于这块，经过核实，一个是。退耕还林的补贴当时原承包人没有退还，在督促和这个沟通当中呢，他把这块补贴该退的退了，就是补贴现在全部退完了以后，经过自然资源局和当地政府这块核实的这个情况呢，在这个地块里面它有311.2亩，它是符合棉花补贴发放条件的，那当然这一块也是足额进行了一个发放，涉及到的这个金额是13万2337.42

0: 人。
1: 嗯，
0: 他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98.8亩，它属于退耕还林补植补造地块，就是说这个地块里面原则上是不允许种植棉花的，它是要补林造林的，这块地块按照这个棉花补贴的这个政策呢，这一块地它是不予发放补贴的，所以这部分地也无法去给予补贴。
1: 明白了，那就是之前赵先生所反映的，比如说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你的这些费用是被扣掉了，是因为要帮助原承包户来抵消他的欠账，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原承包户已经把这个钱补上了，能这样理解吧？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也说过这个问题，发放这块是要核实，核实完了以后要公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让咱们这边赵先生可能产生了，让乡政府是把他的这个钱抵扣掉了，这个是原则上说这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账是一笔一笔的，每一笔他都要核实清楚，不可能出现抵扣的情况。
1: 嗯，所以这个话到底是乡政府的干部说的，还是他想象出来的？这个咱们有核实吗？
0: 这个我们也核实过，核实过就是说，当时乡里面的人说，就是他原承包人不是这个钱还没付嘛？
1: 嗯，
0: 没付，他们也正在跟他做工作，让他付这边钱。但是呢，咱们这个赵先生可能是听到其他人这块该发放的都陆陆续续发放了，因为核实完没问题的先发，有问题的就是核实完。最后再公示完再发，可能在这个时间上面有一定的时间差，让赵先生产生这样的这个误会。当然，我们作为政府人员在此也给赵先生表示感谢，那个抱歉。
1: 嗯，对，就是如果说之前解释的不够到位，可能就会存在这样误解的隐患。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政策像您刚才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呀，我相信不光耿从，包括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能够听清楚听明白，大家也都能接受。所以一开始的解释工作应该是存在瑕疵的，才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一方面给咱们的投诉人赵先生解释清楚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现在能拿到的补贴是因为您符合规定，那么拿不到手的是因为不符合规定，把这方面的政策都给他讲清楚。他现在了解了吗？
0: 这个就是咱们当地的负责人这一块。
1: 嗯，
0: 应该是通过几次和他这个见面实地沟通，也通过其他的这些符合或不符合这些他同类的啊，也是些种植户，一块在沟通当中，他现在是逐步了解这个情况，也慢慢接受了这个情况。
1: 所以就是不光赵先生一个人，还有其他人。
0: 也存在，因为这个东西嘛，大家都想的是我种了棉花我就应该拿补贴。
1: 嗯，那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把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大家都做一个普及，不光是赵先生或者是这一次牵扯的一些村民朋友，那咱们可以在整村的范围之内或者是一定的范围之内给大家把这个政策再好好的说清楚说明白。因为如果到了后面可能还要牵扯这个问题，大家不把这个土地的不把这个种植补贴的一些规律政策的要求搞清楚的话，以后可能还会纠结这个问题，为啥我种了就不给我补贴了呢？为什么我种了这么多才补贴这么一点儿？到底怎么样，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大家怎么样才能够拿到这个补贴，把这事儿也说清楚。另外一方面，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的这个解释如果确实存在瑕疵，沟通的时候解释的不够清楚，引起了赵先生的误会，其实我觉得也得借这个事儿我们来反思一下，到底给群众解释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去解释，能不能把政策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一点，避免误解的发生，让大家更清楚自己这个钱到底能不能拿，合不合规，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手，把大家心里的疑问解开，可能今天咱们也不至于在节目当中来讨论这事儿，您说呢？
0: 是主任您这边说的对，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我们在这个政策的宣传上到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户确实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经过这次的事呢，我们政府这边也是要求的相关的这些公职人员，也是一个是宣传政策要完完整整的去宣传到位，第二个呢，我们也是通过咱们线上的这些套，包括一些政策宣讲的这个就下乡的这个宣讲包，把相关的这个政策完完整整的，就是说用咱们老百姓能够看得懂 听得懂的语言，通过宣讲的方式也逐步的在进行宣传，特别是宣传到每一户咱们的种植户这个地方。
1: 好，那赵先生也在线了，赵先生。
2: 嗯，你好，主持人。
1: 这个政策已经了解了吧？
2: 了解了。
1: 那已经能够符合规定上的这一部分费用已经拿到手了吗？
2: 啊，已经符合的已经拿到手了。
1: 拿到手了是吧？好，其实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咱们好好了解一下政策，对于自己的这些地的这些补情况和规定也能够好好的了解一下，咱们以后再去领补贴的时候心里就更加有数了，是吧？
2: 是是
1: 啊。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没有。
1: 嗯，那好，那就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好，看到很多网友也都在留言了，有朋友说祥虎林说直接回答问题，还有安安静静好好过说得很清楚啊，丁长春说直接回答就这么难吗，雨过天出晴说绕来绕去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还有诗和远方说怎么打热线，您可以来拨打960-511-1号键，用户0123说了半天说了个什么问题都没说出来，还有最美的夕阳在问好早上好，原野说清楚又觉得别人在回避，对，其实这个事儿给大家讲清楚就能够很明白了，那刚才赵先生也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所以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宣讲政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讲的不够到位，跟群众解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没有把这事儿说明白说清楚，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也希望通过这事儿，咱们相应的一些村上的乡上的干部也能够多去了解一下政策，因为当村民有疑问的时候首先就会找到你们，如果在这第一关没有把政策讲清楚或讲偏了，那您想想这村民该怎么理解，那一定是心里是有不舒服的或者是有不服的，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也确实还得再下下功夫。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960-511-1号键，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您都能下载得到，思路是丝绸之路的思路两个字儿，还有呢电视是电视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您可以来下载一下啊，也欢迎大家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链，同时走进了抖音号和视频号我们的网络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您没点关注可以先来点关注，让更多的朋友也能够来关注到我们哈，当然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跟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哪些朋友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公屏区跟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同时呢您正在哪里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在公屏上，让耿从知道都是哪里的朋友在陪伴着我们，在跟我们共同关注着大家的诉求。好，来抓紧时间继续接听热线，继续来关注反馈，这呢是燕齐县察罕采开乡哈尔布热村的村民，他反映之前村里安装天然气，由于他在河津县打工就不在家，没有安装成，现在想申请安装，燃气公司说了你们不知道燃气主管道在，他们呢是不知道燃气主管道在哪里的，要让何先生自己找到主管道的位置，然后从地下挖出来，再让他们来安装接口，何先生认为这么专业的事儿推脱给自己很不负责任，寻求到节目的帮助，所以这样的一个专业性的事情让居民自己去弄到底合适，自己去联系挖掘机去开挖，那如果说在开挖的过程当中破坏了主管道引起安全隐患要怎么办，到底是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怎么样来开展才是规范的，那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反映给了当地的主管部门，此刻在线上的是燕齐县察罕采开乡哈尔布热村党支部书记牛亚飞，牛书记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来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吧。这样的做法是合规的吗？
3: 按照正常我们这个天然气的流程安装流程，应该是，何先生应该这个我们的村民应该向我们当地这个村委会，然后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和这个乡政府这个主管行业部门的领导沟通完了以后，和这个县上天然气公司沟通，然后这个齐心协力把这件事情解决掉，然后。这个主管道当时挖的时候，可能他这个天然气公司这个工作人员当时回复，因为可能，2011几年的时候在挖这个天然气，他这个对这个工作人员可能，因为对这个换岗的问题，对这个工作不太熟悉，也就是说对这个管道的位置，他可能找不到。当时他给了这个何先生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这样的一个解释确实也是不太合理的，因为当时，挖天然气的这个管道的时候，可能有我们。

0: 那老干部呀，我们村的老干部呀，老同志都了解这一点，而且天然气公司肯定在这个按这个备份里面，它的管道这个管网铺设可能备份里面也有，所以说这一点问题的话，因为当时他给何先生这个答复是不合理的，
1: 应该是确实是不合理。你想，如果就是他不了解，那你的同事不了解吗？你们公司没有备案吗？那按照你们的流程，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干，如果所有的事儿都能推给老百姓，要你干啥呢？所以这个解释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那按照您说的，他应该是找到村委会，让村委会来牵头，来帮助协调燃气公司，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现在流程进行到哪一步了？
0: 何先生反映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这个第一时间和这个我们乡党委这个领导也进行了这个沟通，然后当天早上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实地的勘查。勘察完了以后，我们也是乡领导和这个天然气公司进行了沟通以后，当天就对这个管道的位置进行了这个就是询问和这个排查吧。也当天我们也找到了进行挖掘机这个进行叫过来进行了施工，找到了这个排查的这个管道的主管道的位置，也就是当天我们也就是反映的当天也就给何先生把这个主管道找到了。连同这个村上的一些老干部和他们的天然气公司的人员，以前负责天然气公司的人员嘛，也找到了这个位置。找到位置后挖出来以后，并把这个管道已经接通了。当天然后在二十一号已经把这个二十一号把这个管道接通了以后，然后二十一号下午、二十二号早上把这个天然气表装上了，装上进行了调试。大概在二十三号左右，它已经这个可以使用了，正常使用了。
1: 好，何先生在线了，何先生。
2: 啊，
1: 你好，现在家里的天然气能正常用了吗？
2: 能正常用，正常用了。
1: 都正常了是吧？
2: 啊。
1: 好，那正常了就好。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感谢这个县上的和乡上的、村上的这些各位领导，及时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也做出了贡献，我衷心的感谢他们，为老百姓做了这么好的事情，太谢谢了。
1: 解决了燃眉之急，解决了您的问题。好，那跟何先生的交流也先暂时到这儿。现在呢，我们的记者助理也帮我们连线到了燕耆县安生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姚成江。姚总监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因为咱们这个反馈，实际上我们联系到了两位经办人啊，包括姚总监在内，所以说想来问一下，咱们这个公司是负责这个片区的燃气的管线这块的，包括供给是不是？
3: 对，农村燃气我们。
1: 那所以之前，何先生跟最早是联系的是你们公司对吧？
3: 他最早呢，他是给我们是。最早是接到的电话，接到的电话呢，我们就安排人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当时想的是他交过钱了，我们去看一下，结果他是过去看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跟他说了一下，说完以后呢，回来我们核对名单的时候呢，他没交钱，跟我们没有建立这个服务关系，就是说一分钱没交。我们到现场先跟他勘察完我们工作人员简单就跟他说了一下。
1: 您指的交什么钱？
3: 啊，
1: 交什么钱？
3: 不是那个入户费啊。
1: 入户费。
3: 对。
1: 但是最开始你们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了呀，说我们不知道主管道在哪，你们自己先挖出来再说。这话是你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吗？
3: 我们工作人员跟他说的是主管道大概的位置，说是一个意思，我们天然气要是我们公司来进行施工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是从外面租挖掘机，费用有点高，想的是说你来找个挖掘机呢，可能费用低，是这么个意思。结果当天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接到接到你们航空热线的，我都现场去了，我刚从书记的去了以后呢，居民呢，他没听明白，后面我给他解释了，解释完了以后他说是这么回事，我也给他说说了，我说你也不要着急啊，你先到公司去吧，入户安装费交完以后，我们尽快给你安排施工，完了以后，紧接着我们按照我们工期调整，后面把前期的工期都已经压缩掉了，就停掉了，停掉以

0: 后就先把他的先解决掉。
1: 嗯，所以您的意思是，工作人员的答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应该让投诉人自己去找，去联系挖掘机，自己去挖，是这个意思？
0: 哎，不是，不是自己去挖，主管道的位置在那个北邮路下面。
1: 嗯，
0: 北邮路下面，我们当场就跟冲上的人协调好了，冲那个邮路破面，邮路破掉。冲上人家也同意邮路破掉，那冲上数据都在，邮路破掉冲上数据。
1: 这个步骤是在投诉到节目以后才干的，对吧？
0: 对，因为这个人啊，在前面的时候呢，因为他也没跟我们公司报备，知道吧？也没到我们公司报备，我们也没接到，当还没去，他说他给冲上讲了，我说你给冲上讲，你直接到我们公司报备就完了呀。你说你们家要装天然气，
1: 他联系你们了呀，你们的工作人员让他自己去找挖掘机呀。怎么又成了没报备了，没联系你们了呢？
0: 一开始他没交钱，他没到我们公司报备。
1: 那他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你们的工作人员不问他这个事儿吗？不说吗？直接就让他自己去找挖掘机？
0: 我们公司的人员，我们运行的人员也不清楚他没交钱。
1: 嗯，
0: 所以说就跟他说了，说了以后，当时问完以后，我们运行人员也跟他说了，你先到公司去交钱，我说如何费交了，公司会安排这些事情。完了以后呢，他说大概多少费用，我们公司说，哎呀，你这。
1: 好，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刚才这个问题其实也有聊到，就您的意思是你们工作人员在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责任的，对吧？
0: 我们公司人员没给他解释清楚，但是说这个话嘛，就是说我们公司人员26米的步子查到了，管道的位置已经找到了，26米的位置已经找到。我们公司人员跟他说的时候嘛，也可能我们公司人员没跟他说清楚这26米。
1: 这个您是核实过的吗？
0: 啊？
1: 您这是核实过的，还是您自己猜测他是没有解释清楚？
0: 我到
1: 他到底当时怎么说的？这事儿您核实过吧？
0: 我到现场已经核实完了，核实了以后，我跟那个居民也说了，我说我们公司人员的，让就说主管到这个位置挖开。你自己找挖掘机，把主管道自己挖开以后呢，你自己省点钱。我们公司人员是这样子的，解释的是跟他意思是这样子的，但是韩先生没听明白。
1: 嗯，明白了，反正就是您的意思是这个方面虽然说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没解释清楚，但是主要的责任不在你们这儿，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姚总监，如果说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能够一开始解释清楚，包括您说，哎，我们也不知道他没有交这个钱，那他不知道，你们工作人员不知道吗？他不专业，难道你们不专业吗？从你们的这个接线的工作人员来说，按照正常的流程，他不应该先问这些问题吗？如果按照你们规范的流程来做好了这些，再去说下一步的计划，下一步要怎么干，可能也不会引起误会。包括讲到这个自己联系挖掘机的这个事情，如果最开始把这事儿给这个投诉人说清楚了，可能咱们也不至于再纠缠这个事儿。不管您有没有提前核实到，我希望借助这个事儿，您再来好好了解一下工作人员到底是不是解释的有问题，那么他是不是由于对于你们的一些规章制度，包括你们的一些政策的规定不够熟悉，不够了解导致的，还是专业素养不够，再来核实一下，查一查，后期给大家还要提供服务呢。如果说服务做不好，那给大家给群众带来不好的体验，我想这也不是您想看到的吧？
0: 对对对，
1: 对吧？好，那这样，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说后期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燃气有问题了，还能不能跟你们取得联系呢？
0: 直接跟我们联系，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气表上给他通气的时候，我也在现场，气表上都有贴的是我们的联系电话，跟我们抢维修电话，有任何问题，我们跟韩先生也讲了，天然气上面只要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去动手，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专业的人来，你只是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直接在现场。
1: 好，那就好，有问题可以及时解决。牛书记，
2: 哎，你好
1: 啊，牛书记，那现在除了何先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村民有类似的问题啊？
2: 因为这个装天然气这个东这个这一项这个工作室，它。

0: 目前来说，我们村上仅代表我们村上，可能还有个别的人没有安装，因为是因为他当时不愿意安装。如果他后期愿意安装的话，我们还是，也问，我们现在已经给大力宣传下去，也给每户没有安装的人说清楚。如果你们要安装，也先到村委会来给我们这个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我们好协调这个相关部门和乡政府领导，然后给你尽快这个给你安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大家后面的朋友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又得去来回折腾一遍。好，那跟三维的交流就先到这了，再见。
0: 好，
1: 网友都在留言了。这位朋友说，有理说霸王行业说着霸王的话，还有奋斗目标说专业的人收专业的钱。谁与争锋说这个领导是匠人，解释是就是掩饰，其实就是来来回回不想承认问题在自己身上。但是问题暴露出来了，难道不是应该首先直面问题吗？不管是燃气公司也好，还是我们的

0: 现了错误，出现了问题，该面对要面对，该坦白，该承认是要承认的，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好，当然没关系，刚刚说了，如果后期何先生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再来跟燃气公司沟通啊，第一时间解决，能够避免问题的再次的发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反馈，今天的反馈关注的会比较多啊，既然有了最新的反馈信息，我们就想跟大家来关注哦。但是经办人目前没接电话是吧？那这样吧，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那包括有想打热线的朋友，此刻也可以来拨打热线了。如果过会儿经办人的联系方式还是打不通，电话打不通，我们就来接听热线。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济南筹判的事儿，对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明了，也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转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各大应用商店您都能下载得到。思路

0: 解下我们的邀请码284845，这是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您填写完之后，我们在后台就能够最快的时间识别到您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朋友，也能够更快的关注到您的诉求了。那同时，您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可以点点关注。没点关注的朋友，先点关注不迷路啊！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也希望随着我们的粉丝越来越多，我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大的时候，能够更好的来为大家服务，也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有一天您需要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刚才记者助理呢一直在尝试连线我们另外一个反馈的经办人，没连通啊。那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吧，不等了，时间有限。在线上的是木垒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来说您的问题。
1: 我们就是那个乡村米局那个修那个入户路最后一米，我们是在国土资源局判定说我们是临草地。昨天国土资源局来了，临草局也来了，政商的来了，乡村商的来了，当地视察说的，国土资源局说可以修，临草局不让修，说的把那个钱交完以后再修。我们这是走了多少年的老路了，几十年老路了，我们误判成临草地了。
0: 误判，这个确定是误判吗？
1: 确定误判。
0: 嗯，那误判不能更正吗？
1: 反正临草地昨天来说的不能更正，把钱交完你就修，钱交不完你就不能修。
0: 是哪里进行了误判？这个土地性质的划分应该是自然资源部门吧？自然资源局吗？
1: 三调他就是航拍以后，他就是实际人没下来视察，直接就把这个航拍完以后就做掉了。
0: 嗯，就认定它是这个
1: 临
0: 草
1: 地，
0: 临草地，所以
1: 就不
0: 能修。
1: 必须交，我们这个村上必须交14万多块钱的那个啥临草费，不让修。
0: 嗯，跟您核实一下啊，您是木垒县哪个村的？
1: 东城镇四道沟村。
0: 东城镇四道沟村是现在村里在修这个入户路，但是你们的门口有一个区域是不能修的。
1: 他就是门口的路，
0: 啊，
1: 我们走了都几十年了，这个路。
0: 嗯，
1: 他们那个国土资源局，他们说也是误判，他们就是没下来核实，就没下来。临草局他就说必须把手续先交完以后再能修修。
0: 是只有你们家是这样，还是这个整个村、你
1: 们
0: 这一溜都这样啊？
1: 好十几二十家子呢，
0: 都是这样。
1: 都是误判。
0: 啊，那现在村干部怎么说？村上咋说呀？
1: 村上就是昨天村上镇上找的那个临草局，那个啥国土资源局专门在我门口开了个现场会，国土资源局要修，临草局不让修，说必须把钱交完以后修，镇上也要修，村上也要修。
0: 嗯，那这个钱谁出呢？
1: 不让修说的，必须交钱说的，也不能更改他说的。
0: 那这钱谁出？
1: 错，我们还在买单吗？
0: 那村上现在是什么意思？
1: 没钱交呀，一个农民现在是村上经济方面就是你们误判了，还得我们买单吗？
0: 嗯，那怎么回复的呢？村上也是有这个质疑对吧？
1: 肯定的。
0: 嗯，那他们是怎么回复你们的？
1: 道路你说就是都一个多月了，你今年再改不改不给我们修的话，这个政策过上这个惠民政策完了，我们这辈子都修不上了，对不对？
0: 嗯，关键是如果真的是存在误判，你这个事儿，你无论让村民来掏这个钱，还是让村里掏这个钱，显然都是不合适的，大家心里也是无法接受的，对吧？我走了十几年的路，如果说你说这个地真的是临草地，那我也没无话可说，我们就来解决这个相应的办法，因为实际上，他也可以，比如说去申请一些指标呀等等，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申请。如果确实虽然是临草地的性质，但是这么多年它都是我们走的路，实际上也是可以来解决，可以想办法的。但是如果说他确实误判，他就不是临草地，那让来我们掏这个钱，确实谁的心里可能都接受不了。
1: 肯定的，为此他们这个延长了我们一个多月了，好好的走的路，我们这个就是修，今年赶快不修的话。这都是8月份了，不修的话，惠民政策一完，我们这辈子都走不上这个柏油路了，最后一米这个路了。
0: 嗯，这个路的这个区域大概有多大呀？
1: 哎呀，10米左右，我的刚。
0: 就是您家门口。
1: 10米04啊。
0: 啊，您家门口的位置大概有10米左右。
1: 啊，就是挨着那个自己那个乡村公路了。
0: 嗯，
1: 走了都几十年的路了。

0: 江村道路到门口10米04。
1: 嗯。
0: 我们这个大门都4米，大门一直那个大车了、小车了，就砸都进的地方。农村肯定有那路边有个草呀啥，对不对？又不是那个，又不是硬化路，又不是柏油路，肯定有草呀啥东西，对不对？
1: 嗯。所以这个关键的节点就是我们要来最后核定一下，到底是不是误判。如果是误判，你有错误你是要更正的，不是说有错误咱们要绕道走。那如果说真的是能够进行更正，
0: 对对，
1: 其实后面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好，
0: 对，
1: 我们的记者助理呢正在尝试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啊，我们看看能不能连通自然资源局的电话吧。我们首先得来判定一下这个路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如果它是林草地，
0: 对对，
1: 那是不是确实就不能动，压根不能修？那如果说能修，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修，去申请指标等等也好啊，看看到底怎么样来能够实现这个事儿。如果是误判怎么更正？来，我们已经连线到了木垒县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刘兆龙。刘局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目前在线上的是木垒县的陈先生，他是东城镇四道沟村的村民。他们村里今年开始修入户路，但他们好多家村民门口的入户路修不成，说是呢是这个家门口的这个道路现在被判定是属于林草地，因此就不让修。其实他们昨天由村上牵头，也邀请到了应该是咱们自然资源部门和林草局的工作人员都到现场去看了，说咱们自然资源部门的意思是能修，林草局的意思是不能修，如果要修您就他们就得交钱。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得来梳理清楚这它的土地性质到底是什么。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2: 这个事儿我了解。之前这个我们县上这个美丽村建设给这个乡镇还有这个村组的一些道路进行这个修缮和提升改造啊，之前呢我们也到这个村组这个核实过，跟这个四道沟还有其他的三个村的这个村民也进行了座谈，也对这个政策呀还有这个法规进行了一个宣讲解释，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后这两天呢，陈先生说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安排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负责人和我们分管领导到这个六宫镇和我们的镇上林草局一同然后去现场进行了个核实，现在这个情况呢还在核实过程中。
1: 那这个土地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没核实完吗？
2: 对，因为这个土地性质从目前的这个现状上来看，它是这个草地啊。
1: 目前来判定是草地。
2: 对。
1: 啊，那你们后期还会经过哪些方面的核实？这个周期大概有多长啊？
2: 后期我们还会对照一下我们的这个二调的这个数据库，还有我们历年的这个变更的这个影像啊，来判定一下它是什么地。而且这个地呢，我们核实完以后不是说是不能修，因为我们这个地类性质管理里面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交通网络里面的四级道路之外，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乡镇道路还有县道省道国道这些，它是要办理建设用地手续的。像我们这个8米以内的这个农村道路一般是按照园地类管理的。所以呢就是说交钱的这个呀，应该就是说是如果是草地的话，林草部门要收一个这个草原的这个使用补偿费，应该是这样啊。
1: 对，应该是这个费用。但是因为对于陈先生他们来说，包括村干部来说，现在纠结的点在于这个地原本它就是它从来都不是林草地，都是他们走的路，怎么突然在这次的这个核查当中就成了林草地，这个心里是有疑问的。所以这个是需要你们来进一步核实，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因为如果不是，这就存在误判的情况。如果误判了，才会导致有这种林草地使用的补偿，十几万呢？你不管村民还是村上来说，可能现在都掏不出这钱。难道这路就不修了吗？本来明明是好政策，惠民的好政策，到这个地方卡在这儿了，村民心里面肯定是不舒服的。所以这个是关键点所在。那你们这个核实大概还需要多久呢？
2: 我们在本周内核实完毕吧。本周内核实完毕，是我们这两天已经到这个乡镇上去了，跟陈先生也见了面了啊。
1: 如果说是存在误判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及时更正？
2: 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误判，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平时走的路啊，因为它这个是农村道路嘛，它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影像上，或者就是说是个 数据库里面啊，它不一定就是我们陈先生讲的可以直接用于修的这个建设用地。
1: 嗯，
2: 而且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三调的时候，这个都是逐级上报，然后这个审核过的，就包括我们村上也好，乡镇也好，县级也好，是一级一级申报的，然后这个报完以后是落到这个数据库里面。
1: 嗯，
2: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把以前的这个影像和这个数据库拿出来对比一下，看看如果以前如果是草地的话，那这个就它就应该就是草地，如果以前可能不是草地的话，我们还要看看当时变更的这个过程啊，是什么原因情况下把它变成草地的？因为我们这个变更它是有规则的，不是说是，
1: 不是随意想变就变的，对，
2: 对对对，
1: 一定是这样，
2: 是这个意思啊。
1: 好，那就来核实一下，我们也不在这里做过多猜测了，因为最终实际上结果在本周就能够得到答案的话，陈先生可以再来等一等，我们来看看这个土地性质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再来看接下来要怎么办，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刘局接受我们的连线，给我们做了相应的解答。好，我们的交流先到这了，再见二位。
2: 好，嗯，再见，谢谢。
1: 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啊！此刻拨通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都是可以的。好，还有朋友在说，几百年前都是草地啊，欣欣向荣说这是主持人的风格，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对，我们可能得把各种情况，因为现在没有核实，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可能要把不同的情况都问一问，大概心里有数要怎么样去做。但是最根本的最核心的问题，土地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确实能够决定我们后面的步骤要怎么样去走，接下来要怎么干，怎么样去才能够去让陈先生他们这十几户的村民都能够家门口的这个路变得崭新。那所以这个可能还得再等一等啊，我们来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吧。还有朋友说，设计师 K 说我们的路也是没有补，老刘说几十羊了，哪房子也占林地了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为我们点赞啊，谢谢，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其实就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关注，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也才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更多的人。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此刻你已经走进了抖音号、视频号的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当中，可以来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来抓紧时间继续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乌鲁木齐市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遇到啥事儿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小区这边有这个违停的情况，然后我想反映一下，然后讲一下这个情况。
1: 嗯，是在哪个位置？
3: 新市区阿勒泰路南向北方向，从 BRT 车站阿勒泰路北站至木材厂站，长期有大量的违停车。目前交警部门的处理方法就是现场拍照处罚，但是这个方法呢治标不治本，交警来了就处罚，然后违停车就开走了，交警走了之后呢又开始违停，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杜绝这个违停，
1: 这像是躲猫猫一样，来了我就跑，不来我就停。
3: 对，主要的影响是在于这个。
1: 那这些车是周边的居民的车还是来办事儿的车？
3: 不清楚，因为周边的话有饭馆，然后，他们可能长期就会这样子停。
1: 那这种违停是集中，比如说在白天还是在夜晚呢？
3: 全天都有。
1: 全天，啊，那这段路有没有明显的禁停的标识标志呢？
3: 有的，该路段有一个叫严管路段，8:30至21:00全线禁停的一个明显的标志牌。
1: 就是早8点到晚上9点这段是明确严禁停车的。
3: 对的。
1: 但是不光是这段时间有人停，除此之外的时间一直都是有人停的。
3: 对对，没错。
1: 那你们跟交警部门有没有沟通过、联系过、反映这事儿呢？
3: 我在2025年7月在咱们新广通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反映过此类问题。然后交警部门呢给到的答复是，违停抓拍的电子监控正在安装中，但是这都已经过去1年了，电子抓拍也没有安装启动，所以我想希望交警部门可以给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电子抓拍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安装好并且是启用。
1: 对，就是这么 来回躲猫猫也不是个事儿。如果说真的是这段确实是不能够停车的，那我们就要按照这种严管路段的要求来进行管理。那如果说只是交警来了之后，那有会不会他会不会贴罚单呀、啊？会贴条吗？
3: 会的，但是
1: 也会贴啊。
3: 对，来的频次很低，然后基本上一个月或者是多久才来一次。
1: 所以大家可能就有这样的心理，抓住了算我倒霉，不抓住那我就停了。所以确实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光董先生反映的这条路啊，可能其他的一些路段，因为其实我本人也会经常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路段，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交警来了，来的频繁，那可能最近违停的车辆就少，来的少了，好，这段时间这个车就会停的比较多了，比较频繁了，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小区入口的来回的出入，给周边的居民也会带来很大的隐患和麻烦。所以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其实有力度的一些办法能够监督好，也能够让这个该停的地方停车，不该停的咱们就坚决不停。正在关注节目的网友朋友们，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哪个路段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您家的周围或您单位公司的周围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路段？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和互动交流一下啊。目前记者助理正在尝试连线咱们这个相应的主管部门来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路段如果说它确实是全线禁停，那有这么多的违停车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管？如果说去年就已经说了要装电子抓拍的设备，为啥迟迟一年了都装不上？那接下来这段路段要怎么管？我相信可能不光董先生，要经常从这个路段走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也有这样的一些愿望能够来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等一等吧，目前正在尝试连线，如果说大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啊。还有朋友在说了，附近小区在老小区在改造施工，您指的是哪个呀？是董先生说的这个路段吗？还是说您家附近呢？还有新属朝霞说，啥时候跟我连线呀？我们是提前跟您沟通好了要连线吗？如果是的话，您稍等等，可能还没连到，您稍等一下啊。还有朋友在说，周福说啊，主持人真棒，在这种情况下要深入了解，免得他们强词夺理无理取闹。好，谢谢，感谢您的支持，也感谢您的点赞。会见生花说，停车位紧张需要缓解。对，所以那如果这个区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通过交警的力量，咱们交管部门的一些力量，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解决办法。如果说长时间这么违停下去，给周边的居民，周边的这个路过的一些车主朋友们带来安全的隐患，也是不合适的。好，还有冰晶之雪说，啥时候跟我连线啊？跟您也沟通好了吗？如果沟通好了，您等一等啊。还有邓小林善善华地厨店说，小区的地下车库只租不卖，一次性租60年，不知道合不合理。一次性租60年，那这60年的钱要移交掉啊？这个说的期限也太长了吧。这个情况您可以跟住建部门来反映一下啊，包括这个物业办也可以来反映一下。那因为这个应该是物业公司说，这种收费的方式感觉上应该是不合理的。还有冰晶之雪说，我也有个诉求，那您可以来给我们发条信息，发条私信，把情况说清楚啊。好，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目前还没有连通相应的主管部门，这样吧，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稍等一等。如果能够在节目时间当中连线三方，把这事儿能够给董先生讲清楚、讲明白，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些好的方式，这是最好的。但如果说实在来不及，我们在节目之后也会来继续关注。董先生，您先别挂电话，稍等一等啊。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块享2T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7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 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

0: 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血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1: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2: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送出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除了广播收听之外，您还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公屏区呢，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那么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刚才我们呢一直在尝试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目前一个电话也没接通。这样吧，董先生，我们可能时间等不了了，如果说在节目过后跟相应的主管部门联系上之后，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转给他们吗？
3: 方便啊。
2: 好，那后续也我们也来跟进一下，如果有了最新的进展也会第一时间跟您来沟通。那跟您先交流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没关系，节目没有连通，我们在节目过后来继续跟进啊，来关注这个事儿。好，还有很多网友都在留言了，用户说3084说，扩大消费的同时辅助设施也要跟上，要不挑难还得难很久。对，这个停车难的问题确实可能眼下确实是我们要面临和解决的，也是难倒了很多的人哈。但是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想想办，包括刚才董先生反映到的这个路段，那有没有更合适的一些区域或者更好的一些方式能够来缓解周边的停车的紧张，而且这个前提它一定是在不违停不规的前提下才行的啊。还有朋友在说扩大消费的时候辅助啊，您说的应该是同一个问题。还有阿克苏永兴润滑油批发部说，阿克苏怡景花园的住房住博会答应的钱始终没有给，2020年到现在了，可以帮忙问问吗？如果说您想跟我们节目来反映这个问题的话，发一条私信好不好？也可以来拨打热线9605111转1号键。好，已经又接通了一部电话，霍城县的艾先生，你好，艾先生。
4: 你好。
2: 嗯，来说您的问题。
4: 霍城县不远的，我们这边这个温修的这个自来水现在快一个月了，停水了。
2: 嗯，您是霍城县汇远镇是吧？
4: 汇远镇，对，汇远镇杨布拉格村。现在快一个月了，现在停水了。
2: 是整个村上都这样吗？
4: 对对，这个我们的村呢，其他的村现在修完了。
2: 嗯，是因为修啥没水啊？
4: 现在他们自来水这个换到这个换卡的嘛，不是？他们现在这个、
2: 是什么意思？是自来水管道的维修吗？
4: 对对对，现在这个他们说没有必要现在。
2: 嗯，
4: 就现在院子已经面完了10天多了，现在这个路也不好走，车也进不了房子里面。嗯，
2: 就是因为这个自来水管道的维修导致你们停水一个月，而且这个管道的开挖维修也引起了咱们出入的不方便，是吗？
4: 对对对。
2: 那现在是怎么呀？那这个管道到底啥时候能修好呢？
4: 这个我们也是个村委会的，他们也不知道，现在他们也没有说。
2: 嗯，也不知道。
4: 对、
2: 啊、那不能这事儿就摊这儿啊。
4: 没有到现在，他们说没有到这个他水表，他们说
2: 水表
4: 对
2: 啊、嗯，但在前期去做这个改造的时候，不是应该提前规划好吗？水表这个不是应该提前购置好，或者是提前预定好吗？难道工程施工到一半了，发现水表没到货，发现没水表，现在要来重新定、重新等？那现在看来就是水表没到位，就导致了工程停在这儿。
4: 对对，现在路也没有修好，现在路也做不上。嗯，
2: 对，因为他如果管道没修好，他不能回填呀，回填了以后后面还得再挖，那可能不能反反复复这么干，所以那路就这么着。但是那你们这么长时间一个月都没水，怎么用水呢？
4: 就现在天气阴暗了，我们也犯规了，他们说这个没有水还跟我们说我们给你这个送到村去呢，但是送去的话是个小问题，我们这鞋子还有这个洗个衣服的话，现在全是装洗衣机嘛，不是？
2: 对，夏天这个用水

0: 水量太大了啊，送水全村人能送得过来吗？来，我们已经连线到了霍城县水利局局长李刚。李局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
0: 咱们霍城县的爱先生啊，他是汇远镇央布拉克村的村民，他说已经持续停水一个月了，这事您知道吧？
1: 哦，知道呢。
0: 嗯，咋回事？为啥还停了这么长时间？
1: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今年我们在这个七月初六月底吧，六月底的时候。
0: 我们实施了一个农村供水提升改造项目，主要就是针对咱们汇远镇黄坝、黄九，包括燕布拉克这块这个以前供水能力弱，然后水压小的问题，专门申报了一个项目，就是把管网更换掉，然后把这个水表全覆盖安装完。
2: 那预计这个
0: 今年一直到十月底可以全部完工。然后在这个供水过程中呢，我们提前也给各个村在网格群里面也发了通知，然后我们安排了有
1: 4个水车，每天有定点可以放水的，也可以送水的，来解决群众这个用水的问题。
0: 就是最开始预期这个施工期就要到十月份了。
1: 对对对，因为是户比较多，它这个汇远的话，应该是在我看现在是应该在八月份，八月二十号左右应该可以结束，
0: 因为我们这批实施的有5个乡镇呢，它是放在第一批里面。
1: 那根据艾先生的了解，目前是因为缺水表，是这个情况吗？是现在工程不在这儿了吗？
0: 不是，更换智能水表，然后管网我们也要更换。
1: 啊，就现在是一个正常的施工流程，不存在缺东西或者是卡在哪个环节了，是吧？
0: 对对对，正常施工流程，我们也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安排这个工期，尽快把这个施工早点结束，早点给大家通上水。
1: 那这个施工，因为它确实会影响村民的使用，即便您说会给大家供水，用各种方式供水，但是夏天嘛，毕竟这么多人用水量在这放着，可能这种供水使用起来还是不够方便和便利。有没有跟大家提前同步一下信息或者公布一下，说一说这个施工期大概有多长时猜测了？
0: 这个公示过，在。 在这个各个村里面，我们涉及的这个村队里面，网格群里面，包括给乡镇都通知过，然后我们动态会发一些信息在这个群里面，通报我们的。也会说是吧？对，像施工完的有一部分，陆陆续水已经通了，就是从上往下已经开始陆陆续通了。
1: 艾先生，你没有看到过相应的通知吗？
3: 他们没有通过，他们什么时候来？他们也没通过到我们吗？
1: 没有过。
3: 对，
1: 没有通知。
4: 好，那就感谢李局的介绍。艾先生，那八月二十号这个村就能够施工完成，大家就能正常用上水了吗？
5: 对，大概是我们预计时间是八月二十号。
4: 包括路面的回填也能完成吗？路面肯定要。要稍等一下。路面它是因为它从的线道是比较窄的，所以它一批施工完以后，然后我们集中进行恢复。好，那就路面的通行肯定是我们先保证，先把路面肯定不变得坍塌，
5: 就先保证对保证供水，因为首先用水是大家最基础的一个诉求。另外，整个工程施工完之后，干完一个村，咱们就能够彻底完工，也能够相应的路面该去回填的回填，该硬化的硬化，把后续的一些工作做好，好吗？
0: 好的，好的，我们再加强宣传，给村民众做好解释工作。
5: 好的，那也感谢李局的介绍。艾先生，那八月二十号咱们再来等一等，后期如果没有及时的通水，没有及时完工，你也
0: 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

0: 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法治建设对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首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我身边就坐的是王蓉律师，王蓉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
6: 大家好。
5: 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走进到节目当中。首先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可以实时的通过评论区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快手账号搜索新疆新闻广播，也可以

0: 华电，
1: 嗯，
0: 下面的公司，然后一个飞轮齿轮的项目，
1: 嗯，
0: 我们干的是，我是一个挖机驾驶员，然后就是当时来的时候，活比较少，就是也干劳务，
1: 嗯，
0: 现在就是因为拿不到工资的问题，
1: 拿不到工资是劳务，简单的劳务工资还是有工程机械租赁的费用？
0: 没有没有，我就是
1: 纯劳务
0: 劳啊，
1: 就是驾驶员是吧？
0: 对，驾驶员在干一些小工杂工这样的。
1: 嗯，您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啊？
0: 啊，我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1: 那你受雇的这个雇佣你的人是什么身份？
0: 嗯，这个因为雇佣我的是我的挖机老板，但是我们因为去了那个项目的时候，
1: 嗯，
0: 那个项目经理他就是因为他付不了，就是他也我们去的时候他给我们承诺是工资由他们做那个工资表，
1: 嗯，
0: 然后由我们那个总包单位是中间二局嘛，分包单位做工资表，然后中间二局代发，
1: 嗯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之前一直从这个干活到现在一次工资也没领过吗？
0: 我是三月份进的，
1: 嗯，
0: 对，三月份进的，一直到我们到六月十六号，
1: 嗯，
0: 然后就停工了，
1: 嗯，
0: 停工了期间就是走的时候给支付了5000块钱的路费，
1: 嗯，
0: 啊，
1: 这个就是您的被拖欠的工资金额有没有争议啊？
0: 没有争议。后面那个就是施工方的项目经理也认可，
1: 嗯，
0: 当时他没有钱给我们，然后
1: 这个金额是以怎样的形式，书面的约定形式确认下来的，还是口头的？
0: 因为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欠的人比较多，
1: 嗯，
0: 我们就是在那儿僵持着，然后后面就经过那个，就是综治中心，
1: 嗯。
0: 综治中心帮我们调解了一下
1: 啊，人民调解委员会帮你调解了，也要帮你调解了是吧？
0: 对，他帮我调解了一下，
1: 嗯，
0: 调了一下，就是那个项目经理，他也同意代付，然后我们签了一个代付协议，
1: 嗯，
0: 也同意代付。
1: 是他个人代付吗？
0: 他是项目经理，他应该代表，他是代表他们公司嘛？
1: 那人民调解书上签字确认的，是他个人的姓名还是公司的名称加盖公章了？
0: 他没有盖公章，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1: 嗯，人民调解，王律，听到这儿啊，首先这个非常遗憾的一点就是，张先生在务工的过程中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啊。好在呢，现在他的这个拖欠金额呀，或者是这个账，用工方是认的，也通过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这个调解程序了，也承诺了，但是至今还没有兑付。我们想替张先生想问的话，这个工资还能要得回来吗？
2: 我问一个关键的点啊，张先生。因为刚才您说到是签了一个代付协议，对不对？
0: 对。
2: 那您所谓的这个代付协议，咱们的木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上面盖调解委员会的章子了吗？
0: 当时是我，因为我当时人在工地，
2: 嗯，
0: 啊，我在现场工地，然后是由我们那个就是项目经理，
2: 嗯，
0: 他到这个综治中心，
1: 嗯，
0: 和这个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当时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
1: 嗯，
0: 然后就是确认这个事实。之后就是由他们，我们在手机里面，
1: 嗯，
0: 啊，建了一个群，然后他们是当面，然后同意，然后就是我在群里面同意这样的。
2: 那给您出这个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书没有？我是这个意思。
0: 没有没有，因为当时我们不懂这个，我们以为就是说调解中心他能，啊，有一个双方协议签了之后，大概应该没啥问题，我们也没想到这些。
2: 那他这个，那张先生现在这个听来好像还是个私下的和解协议，啊，
1: 对，这并没有经过正规的调解程序。按照一般的这个调解程序来说，双方同意的前提之下，对于这个争议都已经互相认可了，然后签确认，按照这个承诺，然后加盖这个人民
2: 调解委员会的
1: 章公章，然后这就形成了一个怎么说
2: 调解协议了。
1: 调解协议啊，他这个调解协议它应该是有效力的是吧？
2: 对，如果说咱们加盖了调解委员会的章子，咱这个调解协议拿到木垒县人民法院去做一个司法确认，
1: 嗯，
2: 那么您后期如果对方不按照这个调解协议履行生效的这个履行还款义务，
1: 嗯，
2: 咱就可以直接去法院强制执行了。但是我现在好像听来张先生好像手上没有这个调解协议，它只是一个私下的
1: 达成的一个共识
2: 啊，和解的一个东西。
1: 你现在这份文书您手边有吗？有没有见过这个正式的文书？
0: 是你说是什么样正式的文书？
1: 就是这个调解协议，您所谓的这个调解协议。
0: 调解协议是当时就是在综治中心，他给我们打了一份报表，
1: 嗯，报表
2: 受理单子吧？
0: 啊，受理单。
1: 嗯，现在还没有正式。

0: 是形成调节书。
1: 啊，对，因为调解书这个东西，他们当时也没有告知我们，所以我们第一次弄这个东西，我们也就是说没想到这些，也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0: 那现在呢？现在这个承诺的时间7月15号已经到了，再次沟通的结果如何？
1: 啊，7月15号就是到了之后，就是多次催要之后，就是没有结果，一直催。
0: 那张先生其实通过人民调解这种形式是零成本的去这个索要工资，这
2: 对，
0: 是一个路径和思路啊。但是好像，程序没有进行
2: 没达
0: 完，
2: 到这个结果。
0: 没有达到这样的结果。王律师有什么建议送给张先生？
2: 我是这样的，就是反正现在因为您手上也不是没有这个白纸黑字的确认的这个协议嘛，咱本人再去一趟，正儿
1: 是
2: 八
1: 吧？
2: 经的，对，正儿八经的经过综治中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给咱出一个加盖调解委员会公章的这么一个调解协议，然后在30天之内。去到咱们法院进行一个司法确认，这样才是最终保障您权利的最好的一个办法。而
1: 但
2: 且，
1: 是，
2: 啊，您说，
1: 现在就是施工方，他现在就是不配合我们做这个东西，调解协议。
0: 咱们不妨换一个啊。刚才这个张先生其实介绍了总包是中建二局，
2: 对，
0: 我们能不能跳过这个分包商或者是包工头，直接向甲方单位或者是这个项目承揽单位直接去要这个工资呢？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跟您说的，就是咱们的 B 计划了。如果您刚才也说了，现在施工单位不配合你们，对不对？如果咱们调解不了，咱们就直接向法院起诉。因为为什么呢？在咱们今年6月30号，建工司法解释二出台了。这个司法解释二对咱们工地上的农民工的保障是又加了一个筹码的。您可以跳过咱们的分包单位，直接去找总包，要求他们垫付你的工资。总包单位不能再说，哎，我把工资拨给分包单位了，他们发不发那是他们的事儿，不行。总包单位是必须要先承担清偿责任的，承担清偿责任完毕以后，他自己再去向分包单位追偿去。所以说，您就直接起诉吧，或者说，如果说咱们的发包单位，您刚才说咱们这个建设单位是谁？是建设单位是谁？您知道吗？总包单位是中建二局嘛，对吧？啊，您也可以直接向发包单位去要这个钱。
1: 中建二局也配合我们，也给我们一些回复。当时我们后面又来调解中心，那个中建二局的人也来了，他给我们说的是工资他们可以代付，但是
2: 对，
1: 要求是这个分包商要给我们出一个就是代付协议。
2: 啊，那因为这是私下的嘛，您就直接去诉讼吧。
0: 如果说这个人民调解，然后再次申请这个司法的这个确认之 后啊，
2: 对，
0: 它就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这个周期呢，可能还得1个月
2: 是的。
0: 啊。那如果说要走法律程序的话，现在张先生要准备哪些证据和材料？能不能给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清单，王律？
2: 咱们把这个到综治中心这个受理的这个情况，受理表，然后包括咱们微信群里面沟通的过程，以及这个对方咱们的分包单位、建二局、总包单位承认的一些这样子的电话录音也好、微信记录也好，都带上。咱们整理好，你一个民事起诉状，直接到您的这个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就可以了。把咱们的总包单位、发包单位全部都拉上，让他们给你清偿你的工资。
0: 听明白了吧？现在手头所有的凭，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施工单位也好，或者中建二局也好，给你的承诺，微信沟通的记录也算
2: 对对，算的。
0: 啊，包括这个人民调解员给你出你的协议，虽然没有加盖公章，但是也可以作为证据去出
2: 哎，
0: 示，
2: 这
0: 对
2: 是咱们沟通的一个过程嘛。
0: 吧？啊，沟通的过程，明白吧？
2: 因为你们之间没有合同，只能靠这些间接证据来证明你是这个工地上的司机，对吧？把这些沟通的记录都带上，咱们去法院直接起诉，就不要跟他们，就不要再跟分包单位扯皮了。
0: 包括这个5000块钱，它不是有支付凭证吗？
2: 对，
0: 啊，这个支付凭证也可以作为证
2: 是
0: 据
2: 的，
0: 去提交，对吧？还有其他补充的问题吗，张先生？
1: 就是必须得走法律程序，但是我们也咨询了法，但是这个法律费
0: 打官
1: 我
0: 司
1: 们
0: 得有成本的，是吧？那
1: 对，
2: 那
0: 这
2: 没
0: 样，张
2: 办
0: 先生
2: 法。
0: 啊，张先生，因为这个刚才听您的介绍啊，人民调解这个程序并没有走完。
1: 对，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他当时也没有提醒我们。
0: 这个你可以继续去找木里县综治中心，由当时受理你这个案件的人民调解员可以约双方继续把这个手续给履行完，按照约定，在这个1个月之内，到法院去确认这个司法关系，就是司法确认，必须有这个程序。如果按照二次承诺的。

0: 时间他不兑付，可以直接把这个调解书啊交到法院执行局，
1: 强制
0: 然
1: 执
0: 后
1: 行。
0: 去强制执行了，明白吧？
2: 嗯，
1: 两个
0: 这
1: 方
0: 是
1: 案。
0: 两个方案，好不好？
2: 啊，好。
0: 好，那我们的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其实王律啊，其实张先生的这个个人经历啊，对于普通的这个务工者来说啊，可能我这个劳动工作周期不是特别长，也就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啊。当时的口头承诺啊，可能啊双方都比较满意，工资、薪资待遇都是以口头的形式约定。生活当中这种案件或者这种案例是非常常
1: 太
0: 见
1: 多
0: 的。
1: 了。
0: 那我们如何避免这样的风险？如果不签合同的前提之下，我们在沟通啊，或者是平时的这个信息往来的时候，要留哪些信息？
1: 咱们的这个肯定现在都是微信，对吧？咱们得把手机原始载体保存好。那咱们好多当事人会有误区，哎，我是不是把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我截个图就可以了，万事大吉了？并不是的，就是这个，到了打官司，法院看的是咱们这个手机的原始载体，啊，其次就是咱们电话录音。不要跟咱们的分包单位、施工单位一些什么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最好咱们找到直接负责人，哎，跟他去沟通。那最终他的一些言行，那就代表了是单位的这个行为。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细节啊，刚才这个，张先生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在签订这个调解书的时候，他不是以个人的名义，也没有以公司的名义，他这个
1: 对，
0: 个人到底能不能代表公司，他在法律层面上有没有具有法律效力？
1: 咱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咱们这个所谓的项目经理他有公司的授权，对不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最终去调解了，那就一定得是加盖公章的单位去跟你调解，个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最终如果是这个项目经理跟你签了所谓的调解书，那你可找不到单位头上。
0: 明白了
1: 啊。
0: 啊，也就是说这个企业的个人身份啊，他如果不是法人的话，这中间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1: 哎，是的。
0: 这要提示广大的这个务工者，最好是签订这个协议或者是合同啊，
1: 对，
0: 这是最
1: 最
0: 强的
1: 有
0: 一个
1: 保
0: 保
1: 障
0: 障。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的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3: 啊，你好，你好，在呢。
0: 您说具体遇到什么事儿了？
3: 就是去年5月22号，我不是在伊宁市嘛，然后就是从那个伊犁师范大学开车到那个天山水泥厂，中间就顺路经过一个叫赛西湖的地方。我就是在哈罗顺风车平台上就发布了一个行程，然后有两个大学生，就是伊犁师范大学的，就是邀请我去接他们。然后我到了这个大学门口5点多吧，然后停在一辆普通的黑色桑塔纳后边，然后等他们这两个人上来，然后突然就从这个黑色桑塔纳上面下来三个人，说是自己是交通运输局的，然后我也就是把自己这个顺风车这个行程给他们看了，他们说我这个属于非法营运，然后就把车扣掉了。我当时跟他们就是解释过这个是合法合规的，然后他们也就是不听，然后这两个乘客当时也没有上车，然后就是他们就把车把我的车扣走了，然后我问他们就是为什么要扣走，为什么要用这种隐蔽的执法，他们说抓不到这个，对，然后我就因为我本来不是新疆本地的嘛，我也有点事，就是去新疆旅游，然后我就大概一个星期吧，办理手续，交了罚款之后，把车拿出来，然后就委托了一个律师去起诉他们，然后，去伊宁市人民法院，然后到去年年底就是我胜诉了，对，然后他们这个钱也退给我了，然后现在我的诉求就是让他们就是做出这个行政赔偿，当时这个诉讼费啊、律师费啊、交通，然后这些，
0: 误工这些哈，
3: 对，
0: 现
3: 然
0: 在这个，
3: 后我跟他们沟通，对。你说，
0: 您继续介绍，
3: 就是我后来又跟他们那个局里边沟通了，然后他们说，因为当时去年法院我去提诉讼的时候，就是没跟我的律师说提赔偿，就是说他们先把这个罚款撤销了，就是他们违法。对，然后今年我突然就是想到看了一段相关法律书吧，就是说，这种有误判的可以就是申请国家行政赔偿，然后我去跟他们沟通，他们局里边就是不接受。现在的话，我就是去法院已经就是线上立案了，已经去。

0: 对。
1: 现在这个是已经是法院已经判决，而且已经胜诉，已经是案结事了的这么一个状态。
2: 嗯嗯、
1: 但是现在这个吴先生的意思是，哎，我虽然把这个罚款给我退回来了，但是中间我产生的误工啊、交通啊，包括诉讼的这些费用，
2: 他得赔我，
1: 他得赔我。现在这个他吴先生现在已经立案成功的状态还是没有？
0: 立案成功，审核通过了，已经
1: 审核通过了啊。后面怎么去诉的问题是吧？
0: 对，因为我可能到不了，就是伊宁是本地，因为我在外面现在有点事儿，就是
1: 也就是开庭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到，这个庭能不能、
0: 啊、是这个意思？
1: 这个庭到底能不能开还不确定呢，对吧？
0: 嗯，
1: 万律。
2: 那咱们就等一等呗，因为您这个案子已经受理成功了嘛，对不对？
1: 嗯，
2: 咱们就等着排期开庭。咱们事先可以跟这个承办法官沟通一下，如果我本人到不了庭，咱们申请一下网络开庭。
1: 嗯，
2: 啊，现在这个新媒体也很发达，我们网络开庭，最终法院依法裁决。
1: 嗯，
2: 这个没有问题的。
1: 现在这个吴先生，我觉得您现在最大的疑虑就是我这个损失该如何去主张的问题是吧？到底是我的误工怎么去判断这个标准？然后中间的这些费用我怎么去举证是吗？是
0: 这
1: 方面的问题吗？
0: 对，
1: 这
0: 些倒是都有那个就是网络那个截图的，就是
1: 嗯嗯，
2: 这个都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就是咱们法院也不会支持您这个漫无边际的去索要这些损失，就咱们的法院它是在这个合理的损失之内去要求行政机关给你赔偿的，对不对？所以说要像您说的这个误工费，我觉得大致可能是不太会被支持，但是如果说来回这个诉讼的一些成本，比方说我们的交通费，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您要说误工，我可能是支持不了。但是您这样吧，您先让单位给您出一个您的收入证明，
1: 嗯，
2: 就是先证明一下您的收入标准。您的误工费肯定是以收入标准来计算的嘛，对不对？先单位给您出一个收入证明，至于最终这个要求合不合理，由法院依法裁决。但是我目前听来，误工费应该是不太可能被，
1: 不可能被主张，
2: 对，不可能被
1: 支
2: 持上啊。
0: 那我想问一下，这种这个诉讼费啊，还有交通费之间这种餐饮费啊什么的，
2: 您是说给律师的代理费吧？
0: 对
2: 啊，这个是不支持，因为我们的律师代理费是有明确那几项案由才会被支持的，比如说工伤，比如说劳动争议，或者说你们双方提前对律师费有约定。
1: 嗯
2: 啊，律师费其实在法院的眼里看来，如果不是必要的这种支出，他是也是不支持的。
1: 嗯，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国家行政赔偿呢，就是赔偿哪几项呢？具体就是，如果
2: 他是每天有一个标准，你可以参照一下咱们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相关的行政条例，每个地区跟每个地区不一样。
1: 嗯，他是事情发生在伊犁州伊宁市，
0: 伊宁市。
2: 对，您可以在相关咱们的官网的平台上查找一下这个标准。每个地方因为不一样，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数字。
1: 嗯，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吴先生能够主张的就是产生的
2: 交通
1: 食宿，
2: 食宿费可能都
1: 悬，
2: 对，都悬，
1: 就只能主张一个交通费，
0: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呗。
1: 相对来说，可能达不到您的预期。您的预期是我因为这件事儿产生的所有费用，你都应该给我承担。但是按照现在这个王律给解释介绍呢，是只能产生，给您赔偿的是交通费用，
2: 对，而且交通费您得把发票开上哦，
1: 嗯，得有发票才行。
0: 你当时
1: 是自驾车辆还是？
0: 自驾车辆，不是，根本就不是运营车，他们就根本不听我解释，然后
1: 这前面的这个法院已经判决过的这个结果，我们就
2: 咱就不说了，
1: 不说了，因为这个后续你要追偿的是这一部分，因为这件事儿他们
2: 的
1: 误判，我产生的损失。但是现在根据法律条款来看，你只能主张的是交通费用。
2: 对，这个是必要的合理之处。
0: 我现在就是有点后悔，当时就没有一起，就是让我的律师代理律师一起算进去。
1: 哎，您看这个相关的损失，当时一诉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把它算进去。
2: 诉讼请求都提上，也不至于第二次官司了。
0: 对，
1: 第二次官司，然后主张交通费用之外啊，刚才这个其实吴先生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啊，他想能不能申请这个行政国家的这个赔偿。啊，行政的赔偿这是有相关标准的，
2: 有的
1: 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查询一下，按照这个相关的当地的这个标准去主张也是可以的，
2: 对，
1: 好不好？
0: 行，好，
1: 好，那吴先生，我们有任何问题线下保持联系，再见，
0: 好，再见，
1: 其实吴先生遇到这个事儿啊，其实广大的网友和听众听到这儿也挺纳闷的啊，为什么因为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单位的责任导致我个人产生的损失，这个行政单位又不能全额的去赔偿，或者是全额的去补偿？ 那我们吴先生好在他走了一诉，但是一诉的过程中主张自己的权利啊，没有主张全，
2: 对，
1: 完全
2: 缺了
1: 啊。那我们像类似这种行政官司，我们该怎么打？在打的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王律有什么建议？
2: 咱们其实作为这个老百姓来讲，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很比较轻的，我们只需要拿上行政机关对我们当时的一个处罚结果去法院立案就可以了。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政机关存不存在过错，这是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不在我们
1: 啊。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当事人来说，举证责任相对来说比较轻，
2: 哎，比较轻的
1: 啊，能把当时的事情还原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前提你是没有这个违反行政法规的这种行为，
2: 你咱不能胡闹。
1: 对，啊，前提对这个事情你有自己的判断，或者是依据自己掌握的法律条款来看，这个事儿确实
2: 确实是对方有问题
1: 啊，对方有问题。其实刚才这个吴先生刚才表述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也听到了，第一，在这个执法现场，执法人员没有着正式的这个执法制服，
2: 这个制服没有出示工作证，
1: 对
2: 啊，
1: 而且呢，他的这个。就网络这个好意搭乘顺风搭乘收取报酬这种行为，如果是严格来说啊，它确实构成非法营运，但是它没有成为既定事实，它没走啊，
2: 对，
1: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他胜诉的关键点。
2: 对，
1: 在这儿啊，我们还是要提示广大的私家驾驶员朋友，现在这个私家车比较多，网络也比较发达，各类的这个好意搭乘的平台也比较
2: 多
1: 啊。那我兼职啊，现在应该是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已经明确规定，你如果是从事网络
2: 网约车
1: 的话，你得有

0: 情况下，那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也行明确，也就是咱们在今年五月份出台的司法解释已经明确有规定了。咱们不能够随意的去扩大好意搭乘司机人的这么一个善心，一个善举，让他们无边界的承担责任。那如果说车主人家只是好意，也是无偿的，我又没有违反交规，对吧？在这场交通事故当中我没有过错，那我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但如果你是有偿的了，那这个就得另当别论了。
1: 那当然现在这个我们做一个延伸啊，王律，现在我们这个自驾出游的群体是越来越多，
0: 对，
1: 三五好友要约在一起去自驾或者是去旅行，那当然也有很多的驴友自到了新疆当地租车然后再去这个旅行。那一旦出现这种交通事故责任的时候，那我们发起人承担责任还是我们责任平分？
0: 这个还是我刚才说的侵权责任里面得看过错，
1: 那得看过错，
0: 谁有过错谁承担过错相应的责任。
1: 就比如说我租的车，我发起的这个邀约，然后邀请陌生人和我们一群同城去旅行，在这个过程中我有这个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危险驾驶这种行为出现，
0: 酒驾
1: 啊，酒驾甚至是酒驾，然后这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是我来承担。
0: 是的啦，
1: 所以说啊，在这个网络时代啊，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邀约的一些活动会比较多，你比如说这个同城出行啊，或者是同城的去旅行啊，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如果说对于他的驾驶技术呀、或者是这个驾驶经验啊，包括驾驶行为有质疑的时候，第一时间去要
0: 提出咱们的这个
1: 建议啊。有必要的话这个要留证据的。
0: 对
1: 啊，所以说生活当中啊，可能看似一些细碎的小事儿啊，其中的这个法律风险
0: 还是比较多的
1: 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继续为大家关注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广大的网友和听众也可以继续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思路是听客户端，您可以及时点击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在评论区随时给我们留言。通过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也可以及时的在评论区或者是以私信的方式联系我们。同步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身边就坐的是王忠律师。那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啊，市场占比越来越高。新能源车唯一的和传统燃油车不一样的就是需要充电。
0: 充电
1: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家里面充电要比外面充便宜，
0: 那是
1: 啊，而且方便。
0: 对、
1: 但是在这个新能源安装充电桩的过程中啊，就物业公司就以什么电容不足、消防安全、
0: 安全隐患、
1: 业主全体业主
0: 不同意、
1: 同不同意等等这些理由拒绝配合啊，这样的遭遇啊，可能不仅是新疆。可能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矛盾。前不久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典型的案例啊，业主李某在长期固定车位上申请安装自用的充电桩，物业以小区已有公共充电桩，需要经业主大会表决同意为由，出具证明啊，一审驳回了这个李某的诉求，但二审法院改判了，明确支持业主，物业公司必须在7天内出具同意证明并履行协助协议。那同样是物业不让装啊，但是一审和二审的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0: 截然不同。
1: 那其中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自有车位和长租车位有没有区别？物业常说的这种 安全隐患呀、电容

0: 不足呀，能不能站得住脚，业主又该如何依法维权。我们接下来时间邀请王蓉律师给大家拆开了揉碎了给广大的新能源车主解释一下啊。首先啊，就是业主想在自家的这个车位上啊去装个充电桩，那从法律层面来说，物业公司到底有没有义务去配合做这件事？
1: 首先呢得看这个车位的产权明不明晰，如果是这个车位是我们的自有产权，或者是我们长租一年以上的车位，那么物业公司就有义务配合业主在自有车位上安装充电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那从民法典的这个规章来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详细的或者是明文的规定？
1: 有，咱们的民法典应该是第9条，还有272条都规定了。现在咱们国家是提倡绿色出行的，而且根据咱们民法典说了，业主大会要经过要同意什么事儿？是对小区一些重大设施的改造，对不对？那我在自有车位上安装充电桩，也不涉及对公用设施的一个改造改建，那么就不属于是业主委员会必须要同意的事项。那么根据民法典，不好意思，那你物业公司就得配合我们去安装自有充电桩。
0: 那刚才说的是自有车位啊，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都是高层建筑、高楼大厦，一般都是地库啊。有些小区甚至两三层，
1: 对，
0: 那成为自己这个自用车位的可能性不高，都是以长期租赁的这种形式存在。那这种长期租赁的形式能否这个主张刚才所有自用车位的一些权益？
1: 没有问题，因为依据咱们这个发改委的这个2016年的一个行政法规，只要这个租赁车位长达一年以上的车主，这个租用人就可以安装自用车位了，你的租期在一年以上就 OK。
0: 其实我更关注的刚才这个北京中级人民法院这个判决的这个案例啊，一审输了，但是二审又赢了。那这个两省法院分歧的焦点是什么？或者是二审改判的关键理由又是什么？
1: 咱们这个一审法院他其实当时判决李先生败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李先生画的这个线涉及到了小区的公共区域，那既然你涉及到了公共区域呢，那就得经过全体业主的同意，这是一审判李先生败诉的一个关键原因。那么二审之所以改判，是因为二审认为我李先生是在自家的车位上装的充电桩，首先他不对公共设备有一个影响，它不构成对重大公共设施的一个改建改造，所以说第一这是一个点，第二就是本质区别是什么？我小区里面是有公共这个公共充电桩没有问题，但是公共充电桩跟自家的充电桩呢，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电费可能便宜
0: 啊，对，
1: 对吧？
0: 成本不一样。
1: 第二，公共设施可能我要排队吧，自有充电桩我不用排队。那么即使小区有公共充电桩，那么跟自家充电桩也在使用上也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二审法院认定的第二个点。第三个点是什么？在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物业公司说了，哎呀，你这个自有充电桩有这个消防问题，有这个用电隐患，那物业公司有没有举证？那你就得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那结合这一二三个点，中院就进行了一个改判。
0: 那当然现在这个小区各小区的情况不一样啊，尤其是涉及到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车位不足，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第二呢，可能是线路比较老化了啊，它的这个承载能力确实不足。那我们业主又有这个安装充电桩的这个诉请和诉求，那么这时候业主能不能要求物业公司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
1: 如果说咱们就是进行咱们这个相关的供电部门和消防部门要经过咱们这个小区一个勘察，现场勘察发现没有问题，那物业公司是可以配合的，那对于这个管线也是可以进行改造的。当然对于这个小区的管线改造，那么就得经过全体业主的同意了。
0: 也就是公共管线的改造必须是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全体业主的这个意见征求之后才能够实施。那当然中间又涉及一个费用的问题，
1: 咱们的物业基金可以付
0: 啊，物业基金可以付啊。

0: 我们又得另当别论了啊，两种情况，两种情形，那我们要区别对待。那当然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同一个小区同一片地库某一个车位它就是不给你安，
1: 嗯
0: 啊，给出的理由呢也五花八门，
1: 嗯
0: 啊，第一你这是消防通道，第二呢我们是人防车库，这个地方我不能安，这种说法能不能站得住脚？
1: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说是肯定站不住的，因为人防车位如果是满足了咱们刚才说的是自有产权又或者是租期在一年以上的，那它是可以改造的，但是相对于其他的普通的车位，人防车位在加装自有充电桩的时候那就得有一些硬性的要求了，你比方说你不能拆人家那个墙去啊，你不能去改造人家这些消防设施去，只要说我们满足了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当然可以安装自有充电桩，
0: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是的，
0: 以不能以这个地库的这个以人防工程为由，
1: 哎，你就直接
0: 拒
1: 拒绝
0: 这是不可以的，起码你得物业公司进到这个勘查，
1: 哎，
0: 然后去这个向有关部门提供图纸，哎，对，这些义务都必须来这个
1: 尽到了，
0: 尽到啊，那当然这个因为涉及到这个充电桩的安装，它有这个你比如说现在都是国网，
1: 嗯
0: 啊，还有施工单位等等等等，那到底这个充电桩能不能装，哪个部门说了算？
1: 这个咱们刚才那个行政法规其实里面也规定了，
0: 嗯，
1: 咱们这个现场的安全勘查义务是由咱们的供电部门跟消防机构承担的，
0: 嗯
1: 啊，如果说咱们的消防包括咱们的供电部门说了，哎，没有安全隐患，出具了相应的证明报告，那这个车位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就可以安装。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不能安，哪个部门的责任？你比如说消防隐患，那消防部门出具。
1: 消防处。
0: 如果是供电设施不足，供电部门出。
1: 对。
0: 啊，如果说这个位置确实不合适，那你住建部门是不是也要出一个证明？
1: 对，没错，住建局都有这个管理的义务。
0: 嗯，但是在生活当中啊，关于安装充电桩的这个矛盾和问题啊，还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涉及到老旧小区啊，车位不足，没有地下车位，没有这个进行电网的改造等等，客观原因也是存在的。当然，我们就法理的层面，刚才王蓉律师已经给大家做了解读，谁的这个责任，我们谁要负责解释清楚。
1: 是的
0: 啊，那当然，安装充电桩之后啊。它这个设施啊，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
0: 啊，你比如说短路、起火啊，起火之后，因为车库它挨得都比较近，一辆车挨着一辆车，可能会发生侵害他人财产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一旦发生责任事故之后，这个责任到底是由车主来承担，还是充电桩的安装单位来承担，还是国网来承担，还是消防部门来承担，还是物业公司来承担，还是全体所有业主共同承担？
1: 咱们现在按照司法实践来说，是以这个电表为准的。
0: 嗯，
1: 电表以上是属于咱们的供电部门在承担，因为电表以上的这些线路呀、维修义务是归属咱们的供电单位的。电表以上供电单位，电表以下，既然这个充电桩是业主的私有财产，那就由业主来自负其责。如果最终业主负担完责任以后，发现这个充电桩是因为质量问题、生产厂家的原因，那由业主再向生产厂家去追责。是这样子的，
0: 那如果中间是因为自己使用不规范，或者是超功率使用，
1: 哎，
0: 那这个责任
1: 自
0: 担，
1: 咱们业主自己承担。
0: 嗯，哎，其实生活当中啊，这个前期我们看到，因为这个车辆自燃而引发的这个民事赔偿或者是侵权，这种还挺多的啊。
1: 就是、
0: 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这个车主朋友，在安装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合规的这个审验，包括一些程序我们一定要走到位，
1: 对对对，
0: 避免后期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这个风险而产生法律纠纷。那当然在这个北京二院判决的这个二审过程中啊，他也在判决当中提倡到了集中分布、分区设置这样的一个原则。那这对小区充电桩未来的规划有什么指导意义吗？
1: 因为它这个集中分布还是说是就是从咱们这个安全角度出发的，那么物业公司在这个方面就要起到咱们一个管理职责，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业主的需求，在统一的地方进行一个规划，那么对它进行一个安全维修这么一个赡养的义务。当然集中规划也不能阻却个别业主要在自家车位上安装充电桩，
0: 这个大原则不能突破。
1: 对，大原则不能突破。
0: 其实在这个规划，你比如说这个现在车 车库啊，它都分 A B C D E 这样的这个区分区域。你比如说，可以重点区域 A B 区可以作为、
1: 嗯。

0: 重点的新能源车充电桩的一个安装区域，
1: 对，
0: 引导业主去规范使用这一区域，
1: 对。
0: 但是如果是自有车位或者长期租赁车位，我装依旧是可以，
1: 不能拦
0: 啊，不能拦啊。那遇到了这个物业公司不让充电桩啊，装这个充电桩啊，业主的维权核心的法律原则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我们坚决可以坚持？什么情况下我们确实咱就别装了？
1: 那就是咱们说的，不能说了，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私有利益去危害了全体业主的权利。那如果真的这个小区是老旧小区，有存在安全隐患、消防隐患，那咱啊还是从公共角度出发为大家考虑。
0: 嗯，当然关于这个住房啊和公共区域还是私有空间，
1: 嗯，
0: 这个好多人啊可能在这个法律认定方面啊还有空白的区域。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库停车啊，我买了这个车位就认为这个车位就产权全部就属于我了，不一定公共的部分还是大家的。
1: 对，
0: 另外在社会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奇葩的现象，你比如说侵占楼道的、侵占楼梯间的这一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充电桩是电动汽车，我们要说一说电瓶车。哎，那其实这个电瓶车使用成本低，灵活方便，
1: 对
0: 啊，这是大家这个对它比较认可的一个点，但是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也比较多。你比如说这个一盔一带的问题，进到楼道去充电的这些问题，
1: 进电梯的问题，
0: 进电梯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一旦这个业主我们把电动自行车骑到楼道里边去侵占这个楼道的公共空间，因此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或者是引发了一些安全事故之后，那业主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1: 他肯定是首当其冲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且如果说他这种行为已经侵犯了公共安全了，那还有很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犯罪的。你因为你用你自己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对不对？所以咱们业主还是要注意，而且物业公司在这方面也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清理排查。如果咱们怠于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最终物业公司也跑不了。
0: 嗯嗯，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我看到有些部分小区已经在电梯里边加装了这个监控设施啊，对于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影像进行捕捉，进行识别之后有一个语音的提示。那这项的提示是不是意味着物业公司就已经尽到了责任呢？
1: 也不一定，你不能说因为我装了这个我就可以躺着睡大觉了，那不行的，咱们物业公司还是要及时的去给业主开开会，或者说是及时的提个醒，尽可能的安排保安不定期的巡逻，起到这样的一个管理职责，那才能说是尽到了管理义务。你不能说就光安装了一个声控，咱们就什么都不管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0: 肯定是不行的啊！这是刚才我们就着这个电动车充电桩而给大家做了一个延伸啊。另外呢，说到这个楼道里的公共区域啊，有些业主，哎，我这个离电梯门还挺远，有一片自己的这个小门庭，我把它打个鞋柜，装个这个置物架，又或者我放个菜坛子，诸如此类的这个生活场景，在我们的小区楼道里面
1: 太多了，
0: 应该是屡见不鲜了。那像这种行为侵犯的是全体业主的利益，还是左邻右舍的利益而已？
1: 它其实是一个相邻权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也知道，门口的这块区域它是属于一个公共区域。虽然说按照法律规定是全体业主共有的，但是我在七号楼可能跟八号楼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也不碍着我，所以更多侵犯的是相邻权的一个问题，你这阻碍了别人这个进出的道路，或者在门口装个水池子又臭又脏的，哎呀，确实不合适。
0: 那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啊，这样的这种小矛盾或者是小问题，通过打官司这种形式，显然是成本是
1: 比较高的，对，成本太高
0: 啊。那我们一般的这个维权路径是什么呢？
1: 物业公司要主动的跟物业公司去协商，要求物业公司拆除
0: 啊，责令这个业主去
1: 恢复原状。对，是的，如果咱们的物业公司怠于履职的话，也可以向物业公司的上级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反映。最终如果物业公司还不履职，业主委员会把它换了。
0: 这是一个基本的解决路径啊。当然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除了这个楼道的这个区域啊，公共绿地也是广大业主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一个问题。
1: 种菜。
0: 对，大家这个比较关心的就是一楼带花园。
1: 对
0: 啊，这可能以前是这个作为开发商或者作为销售机构来 给大家卖房子的一个卖点、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一楼是带花园的，私有花园，前庭后院的，这诸如此类的。那现在呢，基本上这个新型的住宅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配置了。
1: 没有这一说法。对。
0: 那如果说发现有业主私自耕耘在自家的草坪上，或者是小区的草坪上，我们作为业主来说，嗯，该怎么办？物业公司又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我们怎么办？
1: 还是要求咱们当地的这个社区呀、综治中心呀出面调解一下，要求其恢复原状。
0: 嗯、
1: 当然，如果说这个咱们另当别论啊，如果说这个业主把这个菜嘛种的也比较美观，
0: 嗯，
1: 那左邻右舍咱们相互
0: 包容
1: 一下，包容
0: 的话
1: 理解一下，也谁是可以的。但如果说这个菜地虫子满天飞，对吧？那咱们就可以要求物业公司责令整改。要求物业公司的上级部门、社区都可以出面协调一下。
0: 嗯，当然，这个一楼小花园种菜还会带来一个问题，浇水之后导致地下室的渗漏。
1: 对，有呢、
0: 啊。那一旦导致地下室渗漏，导致地下室的业主的财产损失之后，我们作为受损一方该如何去维权？那么菜地它浇水啊、施肥啊、耕耘啊这些，我们在举证的时候，举证的责任是在我们受损一方。还是哪一方？
1: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原则，谁主张谁举证。那作为我原告来说，如果主张我的权利被其他业主侵害了，那相应的举证责任就在我们。最快的拨打119，让消防部门上门，
0: 嗯，
1: 去进行一个调查取证。
0: 嗯，
1: 因为它已经引起楼梯隐患了。
0: 那么这个为什么是119？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应该住建部门然后去介入。这个
1: 消防来得快呀、
0: 啊，消防来得快啊！
1: 而且消防部门确实也有这个责令整改的义务的。
0: 嗯、
1: 你一旦楼体渗漏，它就有一定的消防风险。
0: 嗯，
1: 啊，我们可以要求消防部门，就是只要属于消防部门的一个权利职责范围，我们就可以要求其上门进行责令整改。
0: 嗯，不知道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您的身边有没有私自开菜园种菜的，因此带来这个？地下室渗漏呀，或者是其他一些安全隐患的行为。刚才王律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便捷的维权思路，就是举证的责任我们可以依托于相关的部门去进行。
1: 是的，
0: 比如说119消防部门、物业公司、社区，甚至是住建的这个监察部门，
1: 对，
0: 住建部门的监察部门都可以帮您完成这个证据的锁定，方便您维权。当然，我们在这儿还是倡导啊，和谐社会，我们在不属于自己的这个公共区域，千万不要肆意妄为。因此带来的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还是比较重的。
1: 是的，
0: 啊，一旦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我们要承担哪些责任？我们请王律再给大家厘清一下。
1: 你看，如果这个财产损失咱就不用说了，物的物品价值，对吧？
0: 嗯，
1: 如果造成人身伤亡呢、
0: 嗯、
1: 是不是个医疗费赔偿费，那就是很高的了。
0: 嗯，所以说这也带来的不仅是安全隐患，可能是您个人财产的一些损失和法律的风险。如果是引发重大事故的话，那您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是的
0: 啊，这个小区种菜可能也很刑，这就是刑法的刑了啊。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这个听众和网友朋友，要多学法律知识啊，多掌握法律知识，我们才能够更加安全或者是和谐的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也希望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分享的这些知识能够更好的指导大家的生活，让大家生活美满和谐。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今天出法嘉宾王蓉律师。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听众的锁定收听和关注。每天早晨的10点到11点，法治进行时节目都会如约和您见面，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热线9605111转接1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各类平台，有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给我们留言，我们一定会邀请专业的法律人士为您关注。我是主持人大鹏，也再次感谢王蓉律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再见。

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乡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共同来聚焦第十六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7月27日晚，以“玉出昆冈，万方乐奏，世界玉都，中国和田”为主题的第十六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在和田市开幕。本届玉石文化旅游节推出了昆冈寻玉、玉石非遗、玉都烟火三条线路，让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和田。玉润中华，万里同根，历代和田玉文物精品展也在和田博物馆展出。中华玉文化主旨演讲和昆仑文化大讲堂同期举办，一眼团城举行特别版演出。那游客呢，还可以走进新疆和田玉石交易中心来参与特色交易，也可以前往到玉龙喀什河畔来感受采玉魅力。

0: 各位听友朋友们，那么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了解了第16届和田御史文化旅游节。其实啊，说起和田御，多数人只知道它价值不菲，那却很少有人能够读懂它跨越千年的历史分量。那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产自昆仑山的和田御就沿着塔克拉玛干南缘的绿洲古道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 那这条民间自发兴起的玉石商贸古道，后来呀也被西汉载入史册，纳入国家统筹治理，也充分体现出了古代王朝统筹调配疆域商贸与边疆资源的治理能力。 既是早期丝路贸易体系与天下秩序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丝绸之路成型的核心根基。那历经了千百年岁月沉淀，和田御既是古代王朝树立礼制、连通东西方商贸交流的重要载体，更是串联起四方地域、凝聚各族民心的文化纽带。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何弼、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来深度解读这条比丝绸之路诞生更早的玉石之路。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上一期咱们聊了玉文化，特别是玉在中国历史上的这样一个作用和
1: 中国历史社会进程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这互动既有表面上的，也有这种非常隐秘的内在的勾连，非常的有意思。
2: 对，之前不是跟你这么讨论的话，我也没有往那方面多想过，没有意识到过。哎，一讨论出来之后，觉得这事儿确实很有意思。
1: 那今天咱们在和田博物馆，在世界玉都，除了玉文化，我想咱们也得聊一聊玉本身这样一个物质，或者说玉石本身
2: 它的内在的历史，过去咱们经常都在讨论丝绸之路，从长安或者洛阳出发，沿着这些绿洲一路往西，其中和田这儿就是一站。还有一个从西往东走的，那除了我们很熟悉的那些，比如佛教从西边过来，实际上更早的时候还有这种物质从西往东的运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玉石，那就要切入到玉石之路了。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可能得有一个前提。
1: 上一期您也提到了，就是最开始人们对于玉的需求只是一个美丽的石头，
2: 对，
1: 所以不同文化对于美丽的石头这个取舍是当时来说是可以稍微有点随意的。比如在距今8400年前到9200年前很早的湖南的彭头山文化，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非常早的
2: 石质的配饰，就是一个石质的项链。
1: 你说它是石头也好，你说它是原始的玉也可以，但是这个石质就是它的矿物本身其实很普通，它就是致密的页岩，经过打磨之后也能呈现一点点光泽，所以先民们就觉得，哎，这个是美石，美丽的石头，我们今天可以说它就是玉。那除了它以外，比如说在红山文化，我们讲红山文化有特别多的
2: 那除了它以外，比如说在红山文化，我们讲红山文化有特别多的这种玉器，C 型龙啊，那些石壁啊，这种出土。但是在这里面，其实不只是我们后来称之为玉的那种透闪石的矿物质，里面还有很多，比如像蛇纹石，比如说像绿松石等等。我们会发现，先民们在对美丽的石头追求的时候，他可能当时还选择挺多的，
1: 但是后来逐渐的都会聚集到我们所说的玉这样的一种特定的石质上面了。
2: 对，
1: 而且聚焦到玉上面之后，那逐渐就发现最好的玉就是和田玉，中原始用和田玉，这可比张骞凿红西域那要早很多了。最起码在妇好墓里面，那是商朝时期，比张骞要早上1000大几百年呢。
2: 对，
1: 那当时里面就已经有和田玉了，也就意味着玉石之路实际上比我们后来所知道的丝绸之路，它比较大规模展开的这个过程要早很多。当

0: 布翻译新大陆，它转化为一个官方知识了。而在此前的那些玉石之路啊，在此前的那些蜀锦啊、什么琼帐啊，能够运到卖到中亚的时候，那都还是民间知识。它没有转化为官方知识的时候，它就不是公共知识。如果它成为公共知识，它会有一整套的这种知识系统把它给确定性的保存下来。
1: 这里面其实有个小问题，就是涉及到知识类型上的一个划分。因为我们知道张骞凿西域，它是被明确记载在了《汉书》里面，记载在了《史记》里面。而《史记》和《汉书》这样一个纪史的传统，基本是秦汉帝国以后，在魏晋时期，盗墓者啊，这不得不说，盗墓者有的时候还能推动历史发现，就发现了一个先秦的文献，就是《穆天子传
0: 然后那会儿还发现竹书纪年呢。
1: 》。对。就是《穆天子传》这个书里面，我们会发现它就不是一个按照后世史家去严格标定，它是一个能像《史记》《汉书》那样可以被重复验证的一个知识，它更有点类似于一个神话，
0: 神话传说一样。
1: 以至于里面有很多后世很难在经验层面上理解的知识，比如这个天马一日行数千里啊，等等等等。
0: 然后穆天子在什么瑶池见西王母？
1: 对，但是在这个背后。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假如玉石之路至晚在妇好墓的那个时期，在殷商晚期就已经沟通了西域和中原的话，那么《穆天子传》它可能是以一种，我们可以讲是扭曲的方式，或者说一种神话的方式，在反映出了当时东部地区的人对这样一条路线的一个知识表达。
0: 对，这说的有道理。也就是说，它没有转化为那种确定性的公共知识，但它是以一种神话的方式，把那种非公共知识变形的给记录了下来，保存了下来。实际上，也就是说，那些知识在官方的视野之外，它始终是有留存的，在民间也一直在的。人们对于西域的了解，那是通过《穆天子传》这种半神话的方式。实际上，神话背后往往是一种变形、扭曲的、隐藏着的现实，隐藏着的真实的记忆。
1: 那张骞凿西域走出来的这样一个，我们可以今天称之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它是非常确定的，在史书里面也都有明确的记载。但《穆天子传》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只能是记住一件事儿，说我们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人有过这样的交通往来，但具体的路线可能大家很难去有一个推测。那今天我们对于整个地区地理的地貌了解已经非常的深入，我们能不能从现在的地理地貌推测一下，或者畅想一下当时的玉石之路如何从和田走向洛阳？
0: 哎呀，这种交通路线实际上，古代甚至到了现代，它很多时候不会有太大变化，尤其是越往这边走，它就越受制于自然条件。
1: 就越往西边走，它的自然条件会越稳定。
0: 对，就你的交通路线的规定性就越强。
1: 极强。
0: 对，比如说最典型的河西走廊，站在张玉成里面往南一望，祁连山，祁连山在那边，那就是青藏高原了，很难通行。站在张玉成里面往北一望，是北山山脉，北山的那边就是大漠了，也很难通行。你在那儿就肉眼可见，人们要想通行，就只能从这个两条山中间的这几十公里宽的狭窄的走廊通过。然后在河西走廊，你从张掖继续往西走，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一带，再一看，哎，你会发觉周边没有什么大山呀，一马平川呀，这不可以随意走吗？那在这设俩关有什么用啊？人们不是很容易绕过去吗？答案就来了，水。实际上没有大山，也就没有足够的水，那到处都是沙漠，只能从远方流过来的一些水形成的一些河，让你能够贴着它行走。于是就贴着疏勒河修了玉门关。然后贴着南边的有一连串的地下泉水泉眼，在那儿修了阳关，也就是说，山和水越往西走，你就会发现它越规定着人们的行走路线。那么你过了阳关，过了玉门关，哎，玉门关这跟玉直接就又有相关了。你过了他们，继续往西走，进入了西域，你会发现，人们可走的路线大致也是被规定的，一个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天山山脉的南麓那边有一连串的绿洲，像什么燕耆啊、龟兹啊，就是今天的库车了，等等这些地方。那么那边是塔里木河的干流所流经的地方， 相对的水源丰沛，人们也比较多的大规模的商队会从那边走，
1: 而且塔里木。

0: 河是一个东西流向的河流。
1: 对对。然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昆仑山的北麓，这边又有一系列的绿洲，比如像和田啊、莎车呀、且末啊、民丰啊等等这些。他们也都是由昆仑山上形成的一系列的河流所灌溉出来的。但是这些河流它不是一个东西走向了，而更多的是南北走向的，往北进入到大漠。然后还有一条在丰水期能够完整的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直干到大漠北缘的，这就是由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所汇流而成的和田河，它可以一直流到北边。那么我们在大漠的南缘看到这一系列绿洲，它当然也可以让人们行走了，在这边构成运输各种商品的一个通道。但是由于这边的河它更多的是南北走向的，就使得绿洲跟绿洲之间它的断续性比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那些绿洲相对来说更强一些，它行走的难度也就更大。但这没有问题，因为这边走的难度大，但是我可以卖奢侈品。奢侈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
0: 利润高，
1: 量小，但是价高。对，以这种方式，我仍然能够可以积累起利润很高的贸易。
2: 嗯，
1: 而这边奢侈品什么？哎，和田玉。所以玉石之路，它当时的走向，咱们今天只能是做一个历史性推测了。一个是从和田这边出来，然后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这些绿洲一步一步接力的走过去，最后走到中原。再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在丰水期的时候沿着和田河向北一路走，穿过大漠进入到丝路北道，这么继续往东走。但是我觉得可能更主要的玉石之路的路线还是在沙漠南缘这么走过去的。而且我们看后来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实际上它也分成丝路南道跟丝路北道嘛。北道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在沙漠北缘的那条通道，南道就是咱们说南缘这条通道。它南北两条通道上面的商品也是有区别的，北道的商品更多的是走按照这种大漠远距离贸易的标准而言，相对来说它的大宗商品，那边条件好，它能够支撑得起大规模商队的行走。而在南边这它的条件相对差，只能支撑小规模商队的行走，因此这边主要走的就是奢侈品贸易，由和田的玉以及从南亚那边过来的一些香料啊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从这边走，往东走往西走都要经过和田这里。
0: 嗯，所以说恰恰是因为和田玉这样自身的奢侈品的属性，能够让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这样一个自然条件相对差一点的地方开辟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商道，这也是我们后来现在讲它这是玉石之路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1: 对，玉石之路可能在上古时期文字记载之前就已经作为非官方知识非公共知识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等到张骞通西域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公共知识了，官方就可以更加系统的更加规范化的去管理去经营这些。而到了这会儿，玉可能又会呈现出另外一个特征，什么呢？在那会儿，一个庞大的帝国，它要整合超级庞大的空间、超级庞大的区域，它必须得呈现出这个能力，才能够让周边的人群都信服它。帝国居然能够从那么远的地方把玉给调过来，然后又做了如此之复杂的加工之后，再赏赐给我。此时我会对帝国的这种超级的能力有一种敬畏，而这种敬畏呢，当然我觉得我应该跟你混，这才是正道。
0: 对，
1: 对帝国来说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威望，只要它威望值足够，周边就会不战自服。
0: 对，所以用这种逻辑再回看和田的话，我觉得今天咱们的讨论就一下子又把东西部的这样的交换有了一个新的层次的分析。因为之前您反复在讲说西部地区特别是和田甚至到秋瓷这个地方，它曾经是中古时期中原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中心。
1: 嗯
0: 啊，因为佛教的这样一个传入的过程。
1: 对，因为在当时从五胡时期一直到隋唐，至少是到了唐代中期，它始终是有双重的正当性来源的。一重正当性来源是儒教，那么它的精神中心肯定是在山东曲阜嘛。还有一重正当性的来源是佛教，就比如武则天他的头衔特别长，什么什么皇帝，其中有俩字就是转轮，这就是一个佛教的头衔啊。而佛教在当时它的人们公认的高僧公认的佛教中心，就在秋瓷和和田。它不仅是从这个意义上提供一个精神中心的来源，同时还通过玉石 为整个帝国提供它的威望的载体，而这个威望载体又构成了帝国跟它所有的周边进行交换、进行秩序互动的时候它的一个政治前提。
0: 嗯，
1: 政治搭台，经济唱戏，这种玩法它是历史上一直如此，只不过在古代这个政治搭台的时候，玉石尤其是和田玉在里面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才让东部的农牧地区彼此之间的交易获得了它的政治前提。
0: 对，就某种意义上是玉石搭了个台子，大家才能去交换茶叶和马匹
1: 啊。对，
0: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玉石之路一下子就有了三重含义。
1: 嗯
0: 嗯，第一重是玉石本身的交换流通过程，
1: 嗯，
0: 那么它就构成了帝国威望、帝国符号载体的这么一个路线。第二重是您刚才讲的精神上的信仰上的，西域的高僧来到中原。
1: 嗯
0: 嗯，那第三层是经济上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大一部分的这样的贸易啊，从长安一直到整个亚洲内陆地区这么长的一个贸易距离，这么多的这种经济往来也是要依靠这条道路，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玉石之路的含义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物质交换，
1: 嗯
0: 啊，它是包括了政治性、包括了文化性、包括了经济性的一个多重的路线。
1: 咱们过去把玉石太常把它只是当成一个商品或者当成一个奢侈品，比较贵重的东西，但任何奢侈品背后实际上都是包含着某种文化性的。比如德国它的很多产品甭管是汽车还是机械还是什么东西，至少这个若干年前啊，那一直是最顶级的品质的象征，但是那个是高端品，它不是奢侈品。
0: 嗯，
1: 奢侈品在哪儿呢？奢侈品不在德国，而在法国。法国做的那些东西，它可能跟德国比没有那么精密，没有那么的是品质如此之严丝合缝的保障。但是法国的产品背后都有故事，只要有故事，它就可以获得一个不成比例的溢价，从而它可以成为奢侈品。所以奢侈品首先不是一个经济现象或者说工程学的现象，奢侈品首先是一个文化现象，而玉石毫无疑问是个奢侈品，背后一定依托着一个巨大的文化的内容、文化的知识体系。
0: 正因为有了故事，一个简单的物件才能有了一个丰富的内涵，才会在历史长河中去不断的延续下来。那我想和田作为和田玉的最集中的一个产地，作为世界玉都，它就不再只是南疆的一个绿洲，南疆的一座城市，
1: 嗯，
0: 而以更加巧妙的方式融入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里面。
1: 对，你要想完整的理解中国历史整个的演化，我们必须得把视角足够的打开，你要看到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实际上不同的地方它在历史上起着完全不同的功能，而且真正的一个庞大的帝国的构建，它必须是一方面得有它的暴力过程，一方面得有它的财政过程，一方面得有它的文化过程，而所有这些又都需要有它的载体的。而这个文化过程更多的就是西域和田这边它的文化内容不断的向东输出，通过向东输出，最后让东边的帝国它的军事跟财政过程可以降低成本。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文德，那你得有你一整套的故事系统，而这一整套的故事系统或者说你的文化系统用什么符号来象征，和田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所以东部它的这种军事过程、财政过程覆盖了西部，而西部又参与到东部的文化的自我构建的过程当中，从而让整个这个帝国、让整个古代的中国的王朝它可以不断的自我再生产、不断的持续下去。在这里面东部跟西部它始终是一个不断的互动、不断的交换、相互强化、最后共生演化、演化为今天这样一个状态的历史过程。
0: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在故宫看到的一件文物。
1: 嗯，
0: 这件文物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能最集中体现您刚才这样一个宏大论述的一个表征的。
1: 啊，
0: 就是在珍宝馆有一件乾隆朝的玉山子，
1: 嗯，
0: 这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玉雕，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个玉的艺术品。
1: 嗯，
0: 这个玉山子名字就叫做大禹治水图玉山子。是乾隆46年在今天的和田地区的当时叫密勒塔山，现在叫密尔代 密尔代山，这里
1: 撒了一块巨大的玉料是吧？
0: 对，这块玉料是在海拔3-4千米采到的一个6吨的大山料
1: 啊，
0: 然后 千里迢迢把它运到了北京
1: 啊，
0: 先运到北京，然后乾隆从内库中找到了宋朝的一幅画，就是大禹治水图。乾隆说要用这块山料去雕刻这幅图画
1: 啊，
0: 然后描完了以后呢，还不能在北京刻，
1: 北京的雕工不够是吧？
0: 对，他专门运往了当时淮阳地区重要的玉器加工的中心，就是扬州
1: 啊。那大运河又用上了，
0: 对
1: 啊，
0: 他就沿着大运河一路又把这么一大块料运到了扬州，经过6年的雕刻，然后终于在乾隆52年把它雕成了一座巨大的玉山子。它雕完了以后还有5吨重，你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块玉料。
1: 对，
0: 然后再沿着运河给它运到了北京，
1: 一路北上运回北京啊。
0: 然后乾隆说：“哎，我要在这上盖个章，清当宗吧，他得在玉山上盖个章，哎，乐收藏。这是我的这个退休以后的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玩物。
1: 如此之庞大的玉料。”它的运输过程得耗费多少人力，然后又雕成那么大的一个玉山子，这又得耗费多少人工，而所有的这些背后反映的都是一个帝国能力，让那些不服的远人过来一看，我的帝国能做出这么一东西，那不是说你奢侈啊，所以当然确实很奢侈，但这种奢侈的背后所反映的是你的帝国的一个能力，于是就心悦诚服。我觉得这是咱们看这种政治史，看古代的历史的时候，任何政治当中很重要的一种统治技巧，而这种统治技巧确实和田玉在里面可以起到很重要又往往为人所忽视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这个玉山子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种多元文化的聚合感。
1: 嗯，
0: 一方面这块玉一定得是和田玉，才能在清代的时候这种玉的文化体系里面
1: 有那么高的位置，
0: 有高的位置，那和田的好玉。
1: 嗯，
0: 第二呢，它雕刻的是一个儒家圣王的理想故事。
1: 嗯，
0: 他是三代圣主尧舜禹嘛。
1: 嗯，
0: 他是大禹治水不世之功，这是对帝王最美好的德行的一个畅想。
1: 嗯，
0: 然后第三呢，我们知道清朝是旗人宫廷。
1: 嗯，
0: 他又是一个旗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去收藏这样一座玉山子，然后在地理空间上，他一定是要和田、北京和扬州三地共同运转才能完成一个东西。
1: 丝绸之路再叠加上沟通帝国南北的大运河，把整个帝国的治理体系充分的利用起来跟呈现出来，最后都凝结在这一个玉山子上。
0: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和田在整个帝国的政治架构、文化架构里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我们过去很少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把玉文化完整的呈现出来，把它给讨论出来。我觉得咱们这两次的讨论，确实是，反正对我个人而言，理解玉文化获得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视角。
0: 对，不仅是理解玉本身，我们今天是在和田，是在世界玉都。
1: 嗯，
0: 那和田这个地方在地理空间上，我们总认为它是不是比较边缘？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就构成了这个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万里同风。
2: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十四集《孔方春秋》。
2: 在新疆地区，我们发现了很多两汉时期中原的一些铸币、五铢钱，还有王莽时期的霍犬等等。
1: 新疆博物馆展厅内，馆长于志勇驻足于古代钱币展柜前，目光穿透千年尘埃，凝视着那些沉睡的方寸之物。锈迹斑斑的古币是历史沉默的讲述者。
2: 在和田那个麦里卡瓦提曾经也发现有大量的五铢钱，在库车也发现有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一些五铢钱，在楼兰地区发现的也在丝路北道沿线的一些重要的树堡呀、分隋遗址的周径，我们都发现，在一些绿洲城邦小国的一些国都的遗址位置上呢，我们也有一些发现。
1: 从塔里木南缘的和田，到北道的库车，从楼兰故地到丝路封隧，乃至绿洲城邦的国都旧址，一枚枚汉五铢如同散落的星辰，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熠熠生辉。他们密集的出土点勾勒出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清晰足迹与深远影响。于志勇试读。
2: 在西都护设立之后，有效地行使中原王朝对于这些城邦诸国的军政管辖这个权力之后，这些钱币流行在西域地区根本就不足奇怪。
1: 从远古的贝币到规整的铸币，再到秦始皇一统方孔元钱，货币始终是国家意志最坚硬的注脚。汉五铢在新疆的广泛流通与埋藏，正是西域诸国对中原王朝深刻国家认同的无声宣言。
3: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和田马钱。和田马钱是古代西域钱币的一种，圆形无孔，正面有马形图案，四周有一圈。
1: 眼前这枚新疆博物馆珍藏的孤品和田马钱，以其独特的圆形和骏马图案引人注目。然而它的神奇远不止于此，小小铜币之上竟暗藏沟通古今的语言密码。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侯明明：
4: 和田马钱的学名叫做汉曲二体钱，汉就是汉字，曲就是去路。

0: 闻。
1: 无独有偶，在轮台出土的汉五铢钱海中，也有着汉文与秋瓷文的独特钱币汉丘二体钱。无论是汉区还是汉丘，这些跨越千年的古币都确凿地宣告汉币是西域丝路贸易的主体血脉，是古老中国对外开放、商贸繁盛最权威的通行证。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
2: 汉文是西域诸国最早通行并使用的文字，汉语文呢，还是西域丝绸之路商业通用语文。汉语文在汉代西域的流行程度啊，超乎人们的想象。
1: 汉区、汉丘钱币上汉字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汉代西域以汉语文为商业通用语、官方通行语的现实土壤之中。于志勇：
3: 去鲁文是在古代楼兰、鄯善国这么一个大的地域，乃至于西到于田这么一个地域，他们在公元二世纪末到五世纪左右这个时期，这里的居民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文字。秋瓷文就是现在的库车、轮台、古代秋瓷、绿洲这么大的地域，他们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就是古代的一种秋瓷文。
1: 一枚钱币，两种文字，汉字如定海神针，昭示着中华文明一体的向心力。屈卢文、秋瓷文化
0: 上面也会有交流。
1: 自西汉开始，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之交，这些承载着双重文字的钱币，如同丝路上的使者，伴随着张骞凿空的回响，数百年来流通于西域与中原的广袤疆域，孔方之间，大千世界。于志勇：
3: 中原地区的以汉为主的这样一种多元文化，对于西域的这样一种影响，自两汉之后依然在接续、在传承。由于两汉时期有这样密切的交往的这么一个基础和前提，使得他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有深的一个发展和进步。
1: 这一枚枚看似寻常的方孔铜钱，既浸润着中原文化的精魂，更烙印着中央政权的统辖印记，正是西域大地归属中原的实物铁证。斑驳的铜绿间，仿佛仍回荡着大漠驼铃的悠长，尘封着昔日商贾云集、百货骈田的盛世图景。于志勇：
3: 中原文化对西域历史文化进程的影响，时间久、范围广、规模大、程度深，对于西域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推进的一个作用。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西域古代文明毫无疑问，它是我们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身边的榜样。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将新疆故事与民俗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之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项古老技艺。请听报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乌鲁木齐市西八家户路的一间工作室里，王帆坐在工作台前，一小块淡黄色的面团在指尖缓缓转动，刀尖轻轻划过，面团上便浮现出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窝，一位军垦老兵的面孔渐渐成型，坚毅的眼神仿佛穿越了时光。这就是王帆的日常，26年如一日，用一块块小小的面团讲述新疆大地上的故事。1976年，王帆出生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他自小酷爱绘画，大学主修工艺美术。毕业后，他在河北偶尔看到一位老艺人捏面人，一团普通的面团三两下便在老人手中化作活灵活现的孙悟空，那个画面他至今难忘。他当时就决定学这门手艺。
3: 我与面塑结缘整整26年，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深深震撼，这门手艺不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
2: 在王帆的面塑工作室里，古色古香的实木展架上，一件件活灵活现的面塑作品让人目不暇接，有红军战士、簪花侍女、手提灯笼的儿童、翩翩起舞的少女，造型夸张，表情生动，令人叫绝。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被誉为立体的绘画、无声的戏剧。它以小麦粉、糯米粉和甘油为主料，加入不同颜色做成面团，采用揉、搓、挤、压、团、挑、拔等手法，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或者人物造型。王帆说，面塑这门技艺门道极深。
3: 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就是为了做出这种质感好、能够长久保存的作品呢，我一直坚持自己调配面团，搭配高筋面呀、糯米粉呀，再辅助以其他的一些辅料调配面团配比。每一批面团呢，我都要经过反复的和面、高温蒸制、静置醒面等工序，最终就解决了传统面塑容易开裂、容易变形、难以长期保存的这种难题。
2: 为做出好作品，王帆经常去江外拜师学艺，回来后继续钻研。在继承传统面塑技艺的基础上，他对雕塑形式进行大胆创新和改良，其材质不断不裂，易长久保存，作品既有观赏性，又有收藏价值。一件好的面塑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数月时间。王帆从不嫌繁琐，一坚持就是20多年。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付出，让他从面塑小白成为兵团工艺美术大师。他创作的军垦魂系列作品让无数前来的参观者感动。
3: 当时我走进石河子军垦博物馆，亲眼看到老一辈兵团人隔壁拓荒扎根边疆的这种画面，瞬间他就是直击心底，让我无比震撼。那一刻呢，我就下定决心要用手中的面团和刻刀复刻军垦岁月，留住先辈的奋斗故事。为了做好拓荒者这件作品，我前后耗时1个多月，全程手工雕琢，每一处细节呢都反复去打磨，精益求精。这件作品刻画的是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 拉犁开荒的经验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隔壁建新城的真实缩影。
2: 为了让这组作品更加传神，王帆下了不少苦功夫。
3: 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最难的就是人物开脸和肌肉细节的塑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为了让人物更加真实立体、有血有肉，我特意细化了人体肌肉力量，将战士紧绷发力时凸起的颈动脉、紧致的喉结、紧绷的肩背线条都精准地刻画出来，就是为了还原先辈们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的这种奋斗姿态，让大家透过面塑看见当年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
2: 新疆元素是王帆主要的创作素材，他将新疆民俗文化与面塑艺术巧妙融合。他的面塑作品《纳达木蒙古博客手》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2021年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金奖。2023年，他的面塑作品《秋瓷五韵》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乡土奖金奖。面塑作品《赶巴扎》荣获2023年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金奖。工作室里常有年轻人来学习，王帆总是手把手的教，从和面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讲。近年来，他频繁走进校园、社区，开展面塑体验与公益讲座。
3: 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这些年，我坚持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孩子们塑形、开脸。每次看到孩子们盯着作品惊叹，对手艺充满好奇的模样，我就觉得这26年的所有坚守和付出都无比值得。

0: 谈及未来，王帆说他已经开始为最新的系列作品准备了。
1: 未来我还计划创作守望者作品，用心刻画魏德友、马军武等戍边模范的坚守故事，致敬默默守护边疆的平凡英雄。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我的国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
3: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哪

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阵风是9到10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8到9级，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31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是8到9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喀什地区北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8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未来3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那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说，
1: 就在雨中让我送你到二环的路口吧，那里有风和昨夜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到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去看一看。盛夏时节呢，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雪菊连片盛开，遍地金黄，花香遍野。那谁能想到呢，小小的雪菊也变成了增收的金色花海。雪菊产业究竟是怎样带动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一年更比一年富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雷家沟村村民马学礼，我们一起来和他聊一聊啊，讲述给大家讲述一下种雪菊增收的故事。我们有请马学礼师傅，您好。
5: 你好，欢迎
4: 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年咱们西沟乡的3000多亩的雪菊啊，是迎来了全面的一个丰收。那您先给大家来讲一讲啊，今年雪菊整体的长势是怎样的？现在田间是怎样的一番丰收的景象，好不好？
5: 好的。
4: 嗯，
5: 目前我们这个3000多亩的雪菊呢，属于这个盛花期。从目前长势来看呢，是算，这个农户比较喜悦吧，长势也比较好，而且今年价格呢也相对来说要在去年的这个基础上要提高了一点，因为今年有订单，客户也比较多，所以说目前看就是说，
4: 就是现在
5: 在一片黄，这个一片黄吧，这个、我们都心里充满喜悦吧。
4: 田地里面啊是一片金黄啊，但是给咱们的生活实实在在的是带来了这个红红火火，是吧？
5: 对。
4: 那咱们当地的气候呀，包括土壤啊这些啊，为什么会适合雪菊在这个地方种植呢？
5: 雪菊呢，它是一个这个要求比较高的一个植物。在达坂城呢，一个是我们这儿的海拔已经达到1500到1700。

0: 跟这个地区呢，它特别适合它。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最早以前呢，我们是从这个昆仑山引过来的引的种。
1: 嗯，
0: 现在通过这十几年在大坂城种植呢，雪菌呢在我们这个本地区呢也特别适应，而且我们这雪菌呢就是说，它的要求就是自然阴干，而不是暴晒，也不能烘烤。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大坂城的风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坂城的这个气候特别适宜，酿出来的花呢也特别漂亮。
1: 嗯，
0: 所以说价格呢也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要高一点。
1: 嗯，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种植雪菊哈。
0: 对对对
1: 对, 对。那您现在既然说到了这个雪菊的价格哈比其他地方高，那为什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雪菊它的核心竞争力会大一些呢？我们从品相啊，包括花香还有口感品质上啊、有哪一些突出的特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第一个呢是因为它这个气候，我们大坂城呢是一个风区，风区它这个我们只讲究是在这个自然阴干的情况下，它风稍微吹一点，就说对雪菊来说呢，它这个干度呢就好控制。
1: 嗯，
0: 你要放到特别闷的地方呢，雪菊闷出来的花颜色呢，它就特别有点发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雪菊呢，一个是从色泽上我们占的优势。
1: 嗯，
0: 第二个呢是从冲泡这个程度啊，我们的茶艺师过来从这个品茶的这个程度上，他们来讲呢，说我们这个大坂城这个地块呢没有沙尘暴。
1: 嗯，
0: 天气特别清，就是说清爽。
1: 嗯，
0: 所以说是酿出来阴出来的雪菊呢，它没有，就是说不浑浊，在茶杯里面泡出来不浑浊。
1: 嗯，
0: 特别就是说跟那个红酒一样晶莹剔透，它有这种感觉。嗯，就是说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1: 嗯，
0: 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这个雪菊呢，咱们大家知道主产地呢，这个现在目前大产区就是大坂城，还有这个和田、哈市，还有这个克良。
1: 嗯，
0: 那他们那边的客户呢，我们占的优势呢是从你从机场下飞机到大坂城只有100多公里。
1: 嗯，
0: 它的运费各个方面都占优，再加上快递这一块，所以说呢相对来说我们这就这几个优势。
1: 嗯，咱们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刚您说到了，这个雪菊也特喜欢风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听说您是村子里面第一个种雪菊的，什么时候开始种的？
0: 我是2010年。
1: 2010年啊，现在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0: 16年的
1: 哦，那现在是不是还成立了一个专业合作社？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这个合作社主要是干什么呢？
0: 合作社就是起的一个带头作用吧。当时呢，就是说我们政府也特别重视。
1: 嗯，
0: 就说这个雪菊一下子，2010年我从我这种植了20亩地。
1: 嗯。
0: 到发展到2012年、2013年，我们一下子从我们的十几户发展到几百户，乃至我们大坂城全区。所以说我们当地老百姓也看到了他的一个增收的一个希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雪菊的这个价格呢，目前在我们大坂城区来说还是一个在这个农民的这个种植这个作物里面还属于是一个高收入的一个。
1: 嗯，就是经济作物。嗯，
0: 哎，经济作物。所以说呢，我们合作社成立以后呢，我们也作为一个技术交流，哎，还有技术培训，
1: 嗯，
0: 还有这个技术有些引导，还有一些介绍客户。比如说我们客户出现这个，疫情前几年，比如说出现有这个疫情期间不好卖的情况，我们作为合作社呢，我们可以引导一下，介绍一些客户。
1: 嗯，
0: 这几年呢，就是在这样子。
1: 嗯，就是碰上一些这个不太好的行情的这个时候，那我们也是给大家有一些这个渠道，对吧？可以让他们增收啊，可以给大家联系一下啊。
0: 对，最起码做到不要让滞销。
1: 嗯，就是基本上现在每一年村民们他们种的这个雪菊啊，都是可以销售完的。
0: 对对对。
1: 那合作社其实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桥梁作用啊。
0: 啊，对。
1: 嗯，那之前您种雪菊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0: 我们最

0: 雪菊之前呢，因为是和雪菊有缘是呢，我们在大巴扎有一个自己家的摊位，
1: 嗯，
0: 在做这个新疆干果，新疆这个就是说这个有些这个特色产品，
1: 嗯，
0: 当时呢接触到雪菊以后呢，觉得雪菊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从接到货，
1: 嗯，
0: 到后来的售卖，我们感觉这个上面空间利润非常大，
1: 嗯，
0: 所以说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说出去到它的原产地去收一收，
1: 嗯嗯，
0: 结果到原产地收完以后呢，我一看它那个地方的气候和我们大坂城特别相似，
1: 嗯，
0: 就是和田皮山县的克里昂乡，
1: 嗯 嗯, 嗯，
0: 它和我们大坂城的气候非常相似，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说是不是能在我们大坂城也种一种，
1: 嗯，
0: 结果呢就引了一些种子过来，过来以后呢就试种了一下，
1: 嗯。
0: 当时试种也确实特别艰难，因为是没有任何技术，也没有技术指导，
1: 嗯，
0: 就凭着人家的那面的打电话这个交流，
1: 嗯，
0: 怎么种怎么来操作，完了以后就种了、哦、种了二十几亩地，结果第一年确实也种成功了，
1: 哦，
0: 一下子
1: 给你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0: 啊、哦，一亩地那纯收入达到6万多块钱，那是啥概念？在我们农民来说是那是天价，想都不敢想的。
1: 哦，您第一年一亩地就卖了6万块钱啊？
0: 啊，一亩地6万，我们二十几亩地卖了100多万啊！
1: 哦哟，这真的是一个翻身仗啊！
0: 啊，翻身仗嘛，我们这儿老当时有些老人都说的，我在瞎整，刚种的时间说你。
1: 嗯，
0: 你放着生意不做去，你跑回来，我们这个地方人老几辈子种不出来茶叶，你跑好回来种茶叶。
1: 嗯，
0: 结果种出来以后呢，我让他们实打实的，我把他们叫到跟前，我说来看一看，小小的微型车，
1: 嗯，
0: 拉了一车就卖了20多万，我说你们想一想，我们老农民，我说种，我们大半车就主要产个大豆、土豆、麦子、玉米，
1: 嗯，
0: 我说我们这些能做我。一年下来卖个4-5万块钱，都说是，哎呦，都已经不错了。
1: 嗯嗯，
0: 在雪菊，我说我第一板，第一茬卖的时候就卖了20多万，我把一些老人都叫到跟前，我说你们看一看，
1: 嗯，
0: 这就是现实问题。啊，第二年一下子就
1: 传开了，
0: 大家伙全部都在我这儿来买我的种子。
1: 嗯，
0: 我也就呢，作为我们一个。
1: 你也是，毫无保留的是给大家传授经验了，是吗？
0: 对对对，我也想着，因为我们家说难听一点，我们也是一个大家庭，从小穷着长大的，一直梦想着出去能不能有发展一下自己。结果这回来以后有这个产业了，我们肯定要分享给大家，不，他说一人富了不算富嘛。
1: 嗯，要带着大家一起富。
0: 对，
1: 嗯，
0: 就把这个毫无保留的把种子和技术、
1: 全部交给大家了，
0: 这个、对，全部传授给我们。
1: 嗯，从您
0: 来这周边的，
1: 从您第一家开始一个人摸索，哎呀，靠着这个电话远程指导摸索出来的这个种植经验，然后带动了现在全村多少人在跟着您一起种雪菊？
0: 对对，
1: 你现在全村有多少人跟你一起种雪菊？
0: 现在已经不是全村了，是全乡而乃至我们全区了。
1: 哎呦，
0: 大坂城全区了。
1: 这个也就是得益于您是第一个种出来之后，然后现在把这个产业发展成了大坂城区的一个名片了，是吗？
0: 对对对，就是。
1: 哎呦，真是太棒了。那咱们现在本土种植的雪菊是什么品种？
0: 我们有目前有两个品种，一个是那个我们叫两色金鸡菊，
1: 嗯，
0: 还有一个叫黄金菊，
1: 嗯。现在这个柑橘和湿橘分别能卖了多少钱一公斤呢？
0: 现在湿橘因为啥，我们这一般情况下不卖湿橘，湿橘都是农户自己家
1: 哦保留一下，
0: 以后自己晾晒完了后，柑橘呢目前它这个东西湿的，我们让我们经验说就是6公斤鲜花，
1: 嗯，
0: 晾1公斤干花，
1: 嗯，
0: 6:1。你比如说我们一亩地，他们有人问你一亩地能产多少，那我们就特别清楚地告诉他，我比如说我这是一亩地，我产600公斤干花鲜花，我就可以晾100公斤干花嘛。
1: 嗯，
0: 现在目前的产量就是 这两年呢，因为我们的学区不断在扩大，
1: 嗯嗯，
0: 那我们的土地面积也跟不上了，跟不上它就造成一个虫草结不，稻草不好倒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们农作物都要求是要稻草嘛，
1: 嗯，
0: 今年种，比如说种雪菊，明年种玉米，后年种洋葱，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雪菊面积一大，稻草的这个几率少了，就造成我们雪菊有这个
1: 产量下降，
0: 有影响，我们在今年。我们种植大户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把这个品质，
1: 提上去。
0: 它的这个产量，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倒槽，想办法还是要倒槽。
1: 嗯，
0: 对，我们每年都要从这个原产地去，这个再收购他们的种子。
1: 嗯，
0: 这个种子也必须倒。现在目前这个雪菊呢，因为它是入口的东西，我们尽量是不用。不让它有这个化肥超标，残留超标这一块我们都能做到，因为我们是一直在使用是农家肥和地肥，我们不做一些这个药物喷洒呀，还有这个病虫害，我们尽量都不去让它就原生态生长，不一定要把它的品质保下来，
1: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再进一步的提升雪菊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倒茬是为了让雪菊更好的生长是不是？
0: 对对对。你一个农作物在这一块地里面连续种两年还可以。你要连续种三年，它明显产量就下降，而且它的病虫害就来了，它没有让我们说像它就没有抗让比喻成人吧，它就没有免疫力，就抗一些病毒的风险就高了。
1: 所以现在我们倒茬是为了提升这个更好的这个生长啊。
0: 对，更好的生长，为了把这个产量保住，因为这个产量在每年在下降。这样下降下去的话，就没有啥收入了嘛。
1: 哦，
0: 收入也就下降了。
1: 我知道啊，这个雪菊现在其实在市场上来讲的话叫的特别响，包括在咱们达坂城呢也有很多的线上的销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目前现在跟大家来说一说，您种了这么多年的雪菊了，咱们农户在采摘的时候这个优劣的这个雪菊是怎么区分的呢？
0: 优劣呢，它和我们的天气有关。因为我们的像比如说咱们雪菊呢特别喜欢高温。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像我们新疆气候，
1: 四十多度的时候
0: 啊，四十多度最适合雪菊。它拆下来以后呢，我们放到我们的这个晾房里面，它干的也特别快，干的一块呢，它的颜色和它的那个就是说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造成它的品质一下子就提高了，你比如说这两天我们这儿下了一些小雨。那就造成我们的雪菊七八天晾不干，而且把农户都整得特别忙。
1: 哎呀，着急啊！
0: 啊，着急嘛！你一下子它那个品相就变了，雨水它差不多干好的雪菊，一下子雨来了以后，它晚上又把水分吸收上以后，它第二天它就有点发乌，而且造成雪菊的品相不好，品相不好就造成它价格，
1: 就是咱们特别喜欢它这个高温天气，一下子就能把它晒干晾干。
0: 哎，对对对，晾干。
1: 然后这样来讲的话呢，它这个颜色还能保留得住，对吧？
0: 哎，
1: 品相也好啊。
0: 客户来没得挑，他就一眼就。
1: 那咱们这个现在目前卖雪菊来讲的话，是让它全盛开呢，还是我们比如说它要盛开的几分，或者是这种花苞这个好呢？还是、
0: 哦、雪菊这个东西，你看啊，
1: 嗯。
0: 它是这样的，它的开花期只有四天。第一天开花了以后，咱们说就是不能采。因为它一个是单薄，二一个日照时间没达到，它的那个黄酮素的，就是说我们测出来雪菊里面的有个微量元素，就是黄酮素呢，它是特别低的。你保持到第三天呢，它日照时间也达到了，昼夜温差也拉开了。就是导致它的这个雪菊呢。它的品质呢，就一下子上来了。我们再加上呢，你刚开的雪菊，我们栽的太及时了呢，影响它的产量。 因为它不厚实，它不让我们说就是没有达到采摘的那个效果。
1: 嗯，
0: 那第三天就是我们最佳采摘期，啊，你把它采摘回来以后呢，各个方面都保和要求了。
1: 嗯嗯嗯。
0: 第五天呢，那就是它是
1: 衰败了，是吗？
0: 衰败了，再不能采了。嗯，我们现在就是农户呢，这最怕的就是连着下上两到三天雨，导致这个采花工出不去。
1: 嗯。
0: 这个雪菊即使采不回来，导致雪菊长老了以后呢，
1: 嗯，
0: 花瓣一旦掉了，那就雪菊没有品相了，那
1: 这个就算废掉了。
0: 废掉了，根本就卖不上价钱。
1: 哦，
0: 最担心的就是
1: 最佳的采摘是第三天啊，这是最好的。等雪菊开的第一天、第二、第三天，我们数好这个日子，然后就可以采了。
0: 对对对。
1: 啊，那还有一些它采这个没有开的这个雪菊
0: 菊
1: 胎的呢？胎菊呢？
0: 啊，胎菊它也有要求。
1: 嗯，
0: 咱们必须要等到它的花苞泛红了以后，咱们刚出来的这个就是说萌芽状态的花苞呢，它是属于绿的。
1: 嗯。
0: 它和植物的叶子一样，等到它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时间，它达到它的最佳效果，让我们肉眼看啊，它有点泛红的时间，我们
1: 嗯，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0: 啊，就可以采摘呢。它就是必须要在太阳下面暴晒，
1: 嗯，
0: 因为它水分比较高。你像我们说就是含苞欲放的一个东西嘛，
1: 嗯嗯。
0: 它没有完全盛开，它就是一个含苞欲放。你不暴晒的情况下，它容易二次盛开。那说它不见阳光的情况下，它吸好水分了以后，它自己又盛开了。
1: 哦，
0: 我们在暴晒状态下呢，就把它就局限到，那在那就等于说在那两三个小时之内，把它水分呢，让这个暴晒这种帮助呢，把它就晒干，晒干以后它完全就没有那个能力在开花的情况下，它就我们就叫，所以就叫它胎菊。
1: 哦，是这个意思啊。那咱们平常喝胎菊好呢，还是喝咱们这个就是全盛的这个花瓣好呢？
0: 实际上我的理解呢，凭我的种植经验来看，其实还是荷花比较好。
1: 嗯，
0: 因为咱们从特别简单的一个这个道理上来说，
1: 嗯，
0: 花开到第三天，我们说它的黄酮量、它的日照时间、它的昼夜温差全部都已经达到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这个就是说天然的有一些这个气候条件都具备了？
1: 嗯，
0: 它也有这个抗这个就是说抗风险这个能力了。
1: 嗯，
0: 咱们泡的茶呢就特别厚实，特别浑浊。胎菊呢有个啥呢，就是你想我们就是说一个含苞欲放这个东西，它没有见过太阳，
1: 嗯，
0: 它也没见过阳光，它也没经过风里雨来雨里去的这种昼夜温差的这种洗礼，所以说它泡的茶叶呢茶色呢，它完全和我们盛花这个雪菊花呢它是特别明显的这个
1: 有这个不一样啊。
0: 哎，对。
1: 嗯，所以就是说您看咱们在平常喝的时候还是冲这个花瓣儿，它的营养价值又高、
0: 哎、
1: 是吧？
0: 哎，对。
1: 那肯定很多人还去觉得这个雪菊可能它是寒性的，不适合这个长期的饮用。
0: 哎，我们这就是说经验来看，再加上我们村上老人也挺多。他这个就是说喝着这个我感觉就是各个方面了解吧，
1: 嗯，
0: 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说他对人的这个体质的要求也肯定不一样。
1: 嗯，
0: 有些人呢喝了以后他就说的哎呀特别好，
1: 嗯，
0: 能下火，
1: 嗯，
0: 而且这个

0: 有点稳定了，是吧？
1: 有
0: 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啊。嗯，那现在咱们这个雪菊一般大概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采摘？
1: 采摘我们从7月5号左右。
0: 嗯，
1: 它的初开期了以后，它有10天的一个过渡期。过渡期呢，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在花园里面不可能一下子满花园的花全部开。
0: 嗯。
1: 它是有前前后后的，它有，比如说有占优一点的，占的这个光线好一点，它肯定先开嘛。
0: 嗯，
1: 前10天呢，到7月10号这个15号这个阶段呢，就是说采花量不太大。
0: 嗯，
1: 到7月15号到8月20号这个，盛花期，那就你每天，我们就在地里面，那就
0: 忙着，
1: 天天就担心的是。来不来鱼？
0: 嗯，
1: 有没有阴天？
0: 嗯，
1: 你要是没有阴天，老百姓你看满地都笑着高兴的。
0: 哦，就是这一个月别下雨，然后我们把它采完。嗯，一直能持续到9月，是不是？
1: 哎，如果是按这个它的这个季节来说，
0: 嗯，
1: 严格一点说到9月，像目前来说到9月20几号就结束了。
0: 哦，
1: 但是。
0: 就是
1: 通过这十几年这个种植经验来看，
0: 嗯，
1: 我们这个新疆这个地方，霜期来霜的那一天就是它的结束期，
0: 嗯，
1: 因为雪菊它最害怕霜，
0: 哦，
1: 霜打了以后，它第二天整个就
0: 不行了，
1: 花树也就是说这样冻蔫了，完了花瓣也冻的，采回来也没有用，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它的截止期。
0: 嗯，所以就是
1: 让我们
0: 盛花期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啊。
1: 对，就是7月中旬
0: 到8月中旬的时间啊，
1: 哎，
0: 中下旬。
1: 8月中旬，哎，这个时间。
0: 这两天咱们是正忙的时候啊。
1: 正忙的时间。
0: 嗯，还有今年大概差不多一亩地能够给农户带来多少的收入呢？
1: 他这个。客户群不一样，
0: 嗯，
1: 让我们理解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农户，他在这个种植的时间，一个是规模上面，二一个就是在他用人上面，
0: 嗯，不一样，
1: 他有不一样，
0: 他有一些差异啊，
1: 哎，有差异。你比如说我们会种的人，
0: 嗯，
1: 种的就是说把它这个就是说计划的非常好的人，
0: 嗯，
1: 假如说他的这个。收入呢，纯收入大概在3800到4000块钱左右。
0: 嗯，
1: 那我们说稍微种的不好的，就是说没计划好，把这个人员没调配好，把地这个没有这个就是说按计划合理的去分配的情况下呢，它大概就是个3000块钱。
0: 嗯，哦，基本上一亩地，纯收入可以有个。3000多啊！
1: 啊，3000多。
0: 嗯，这是刨去我们的人工成本啊，这个纯赚的。
1: 刨去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开支。
0: 嗯嗯，这基本上大家每年啊种上一些这个百十来亩，是不是这个收益还是不错的啊？
1: 啊，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你看，像我们今年种植大户特别多。
0: 嗯嗯。
1: 但是我们最缺的就是劳力。
0: 嗯。
1: 就是雪菊目前还。确实没有研究出来个像咱们采棉花一样，
0: 嗯，
1: 比较
0: 就是用机械化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1: 对，他就没办法，
0: 嗯，
1: 弄，所以说他的最大的成本就是
0: 人工。
1: 像我们雪菊，咱们这样说吧，采1公斤，我们给采花工给7块钱，
0: 嗯，
1: 然后一天，你比如说给你采30公斤或者40公斤，
0: 嗯。
1: 其实呢，就是说，人家采的多，我们收入也多。
0: 嗯嗯，对。
1: 但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把人要到位。
0: 嗯。
1: 他一亩地必须要达到1.5人。
0: 嗯。
1: 你种10亩地，你必须你地里面要有15个人。
0: 哦。
1: 100亩地，你必须要达到150个人，这是他的比例，这是我们这些年的经验。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种了10亩地，你只有5个人，那你就跟种了5亩地一样。
0: 嗯。就是、
1: 把花烂到地里面了，
0: 他就是采的这个人力跟不上啊、哦。
1: 对，人力跟不上，他所以说他为啥有4天的采花期？
0: 嗯，
1: 这4天你把它不采掉，第5天这就
0: 不行了啊、哦
1: 哎。所以说，

0: 那现在通过咱们合作社来讲的话，每一年固定的这些人工是从哪里来的呢？
1: 一个是我们大坂城区呢，相对旁边临近的，就是吐鲁番和托克逊，
0: 嗯，
1: 他们来避暑的，
0: 嗯，
1: 他们有几千人，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内地，就是全国各地，咱们、
0: 嗯、全国各地招募过来的，
1: 哎，招募过来的，过来每年，他们一旦来上一年，第二年就不用我们再叫了，
0: 哦，直接就跟你联系了啊，
1: 就有的就有带上亲戚啊啥，
0: 嗯，就过来了啊，
1: 但现在人还是有明显的有。
0: 还不够，缺口还是很大啊、哦。那像您刚才说到了，就是今年咱们是不是还是订单式的这种种植，是吧？
1: 对，咱们今年呢，就是说为啥今年雪菊稍微价格好了一点，咱们有竞争力了嘛。
0: 嗯嗯。
1: 以前我们就是说难听点，老百姓就等到家里面等人家来收购。
0: 嗯。
1: 今年我们这一个是在线上。
0: 嗯。
1: 还有电商。
0: 嗯。
1: 还有这个网红，这个直播，网络直播，
0: 嗯，多渠道，
1: 哎，多渠道，所以产生订单了，咱们就有个竞争力了嘛。
0: 嗯嗯，
1: 不能说是哦，等着收购货来，我们单方面给他卖，那就他定价多少就多少。
0: 嗯嗯，
1: 那我们有订单了以后，我们可以有选择了呀。
0: 嗯，
1: 你掏的价钱不合理了，我们就
0: 对我卖给别人了，是吧？
1: 卖给别人了。
0: 对，嗯。那现在今年的这个大概订单量是多少呢？
1: 目前我这儿有个30多吨吧。
0: 30多吨哦。
1: 30多吨在我们当地来说也影响比较大。
0: 嗯。
1: 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你比如说还有20多吨的、10几吨的都有。
0: 嗯。
1: 所以说呢，这样一来我觉得就是个好事情。
0: 嗯。
1: 大家都有竞争了，咱们明年。可能就是还能在雪菊的价格还能再上升一点，
0: 就不一样了啊，
1: 对，不一样。
0: 嗯，那像您
1: 我们这个雪菊目前这个有3家都在我们地里面田间地头在做这个
0: 直播，
1: 在做直播，看他们那个效果呢也不错，
0: 非常好。
1: 哎，所以说农户呢也看到今年确实一个是我们政府也特别重视，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网络达人呢，到田间地头，来包括旅游的人都在地头上要播，
0: 哦、
1: 播一两个小时，哎，抽个时间，说是职业的，
0: 嗯，就是到咱们这个地方啊，进行这个直播带货的也多啊，这个电商的渠道也广，嗯，
1: 对对对。
0: 那目前现在在你们这个合作社里面，它是直售鲜花呢，还是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分装成袋儿啊、罐装成品的这样的一些销售呢？
1: 我们是一直有自己的包装，
0: 嗯，
1: 也有这个散货，也有包装货，
0: 嗯，
1: 就是说礼盒，
0: 嗯，
1: 袋儿，从咱们就这样说吧，从最普通的袋装到比较这个
0: 好的礼盒，
1: 好一点的礼盒都有，
0: 都有啊，
1: 都有。
0: 嗯，那您这个合作社就可以把咱们周边的很多的农户就给他收过来了，是不是？
1: 啊，今天像我们就可以收一些。
0: 嗯，
1: 目前我这儿已经储存了将近，就除了我个人的，
0: 嗯。
1: 现在已经达到差不多50万的通货了嘛？
0: 哦呦，
1: 我还不够呀，不够。
0: 就这样，还这个供不应求。
1: 啊、我的订单，你算嘛？你就笼统一点说，几百万的订单，我们现在才收了几十万。
0: 那缺口还很大呀。
1: 啊、
0: 啊、看来啊，真的是您今年这个也是赚的盆满钵满啊。
1: 可以吧，
0: 也带动了周边的很多农户，让他们的钱包也都鼓起来了啊！
1: 对对对，
0: 嗯，那现在咱们的这个雪菊产业啊，可谓是越做越红了，产业链呢也是比较完善了。那么您对于明年的一些这个种植规模呀，包括产品的销路，还有带动咱们周边的一些家庭村民整体的收入，有没有一些期待和规划呢？
1: 有，
0: 嗯，
1: 我想呢，通过我们这个雪菊这两年这个。在逐步的，就是说，走向从这个摸索走向这个，
0: 嗯，
1: 比较熟悉的种植，
0: 嗯，
1: 再加上这个，我也这个 想找一找我们这个政府，
0: 嗯嗯，
1: 通过这个看有没有这个意向，因为这个国家现在对这个农业这个支持力度也比较大，
0: 对，
1: 看有没有像这方面的这个资金，
0: 嗯，
1: 政策，
0: 嗯，
1: 去争取。我想的是呢，争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雪菊的一个储存库，
0: 嗯，
1: 因为雪菊呢，目前来看呢，在我们这儿这个高温情况下呢，它容易发潮，
0: 嗯嗯，
1: 我们建一个冷冻库呢，就是咱们就解决咱们当地农户的全所有的后果，
0: 就是储存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储存的问题，我们把它建起来以后，我们共享嘛，
0: 嗯嗯，
1: 比如说建个3500-5000平方的一个大冷库，
0: 嗯，
1: 我们农户所有的雪菊都能放进去，
0: 嗯，
1: 那我们卖了它就不愁卖了嘛。
0: 哎呦，真的是太好了，嗯，
1: 对，就正准备就说，闲下来以后。
0: 嗯，
1: 正好领导呢也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0: 嗯，
1: 提到过，
0: 嗯，
1: 他们也就在想这个办法，说，这个，
0: 嗯，
1: 主产区这个农户呢，就是提供尽量提供，就是更好的这个，
0: 就是储存的一个地方啊，环境，也希望您的这个愿望能够达成，明年把这个雪菊的产业做得更大，更加的红火，比今年还要红，好不好？
1: 想着通过我今年的这个电商和这个网络达人直播呢，
0: 嗯，
1: 明年有可能就是订单量还要增加，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种植面积呢会扩大，扩大的情况下呢，那让我觉得呢，就是说，让我们更多的农户呢，
0: 嗯嗯，
1: 当地老百姓呢，在就是说在收入上呢，
0: 嗯，
1: 再更上一层楼吧，
0: 嗯，再增加一些。
1: 哎，对对，
0: 嗯，刚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听众问啊，他说我们说了这么多，一直没有说这个雪菊您售卖的这个价格都有哪一些的这个就是价格的这个档，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礼盒，还有包装？嗯，
1: 你像我们从普通的这个袋装呢，我们就是说一般都不收它的费用嘛，就是一个进城一个雪菊嘛，雪菊现在目前的价格就是120元左右，这是我们零售价。
0: 嗯嗯，
1: 我们批发价呢大概在90元、95左右。
0: 嗯，
1: 我们的胎菊呢，我们的零售价呢在180。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批发价呢在140左右。
0: 嗯，您说这都是盒装的还是罐装的？
1: 这是散装的。
0: 哦，散装。
1: 就是大货价格。完了后，我们装盒呢，就是。还有不合的不规则的这个容量嘛，
0: 嗯，
1: 比如说装100克雪菊的是多少钱，装100克胎菊是多少钱，
0: 嗯，
1: 它的这个容器就说礼盒的这个成本有多高，我们是按这个比例来算，
0: 嗯，哦，是这个意思，
1: 所以说价格是按这样来定，
0: 哦，嗯，它也所以它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哎呀，真的是特别好。那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比如说我们去购买啊，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网上渠道可以搜到呢？
1: 啊，都像我们合作社呀，啊，像我们，
0: 嗯，
1: 这个一般就是说，
0: 嗯，
1: 合作社也能找到我们。
0: 嗯，
1: 那目前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镇上开了一个。电商店，就是说这个线上的一个店铺呢，
0: 嗯，
1: 马上就也开播了，
0: 也开播了啊，嗯，
1: 也请的是网络达人，
0: 嗯，现在大家呢可以到达坂城区西沟乡雷家沟村雪菊种植专业合作社去找到您啊，
1: 哎，对对，
0: 啊，咱们在合作社里面可以买到新鲜的，那网上呢，
1: 对对，
0: 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达坂城雪菊，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对。
0: 嗯，谢谢，非常感谢啊！今天我们马学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介绍了这么详细的雪菊的种植，它的品相品类，种雪菊的第一人，也带动了达坂城区整一个区的雪菊的种植，也特别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好吗？ 好，感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0: 嗯。真的是一朵雪菊，美了乡村，富了百姓啊！从这个零星的种植，哎呀，到3500亩连片的花海，打扮成西沟乡啊，依靠雪菊的特色产业，也让小小的雪菊成了群众稳稳的增收的幸福花。产业旺，乡村美，百姓富，这也就是最鲜活的一个乡村振兴的答案。好的，此时此刻呢，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土地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
2: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3: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4: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5: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6: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7: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8: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金土地小厨房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菊花啊。那菊花呢，素有延寿客的美称啊。菊花呢是味甘苦，性微寒。一杯清凉的雪菊花呢，啊，既能够清热解毒啊，润燥降火，还能缓解身体的不适。那菊花淡雅的香气呢，还能够提神醒脑，舒缓头痛，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养生茶饮。那菊花的品种啊特别的多，那你像不同的品种呢，它有不一样的功效，那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身呢去选用。菊花呢一般是在每年的7月到11月，这个花朵盛开的时候呢是分批采收的，通过阴干呀、焙干呐、或者是熏蒸晒干呐等这样的一些工艺制成的一些药材。那按照产地和加工方式的区分呢，常见的药用菊花呢分为薄菊、荼菊、贡菊，还有杭菊、淮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类，各自的这个优势呢也不同啊。你像这个平肝的呀，我们可以选择荼菊啊；像养肝明目的，我们可以选择贡菊啊；清热利咽的呢，可以选择杭菊啊；还有一些清热解毒的，可以选择这个野菊花。那野菊花呢和普通的菊花呢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品类，那你比如说花朵更小，颜色偏黄啊。这里我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野菊花的这个寒性呢是稍微比较重一些的，我们不宜大量的去饮用啊，容易损伤自己的脾胃。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款特色的茶饮雪菊啊。雪菊的学名呢有金鸡菊、蛇木菊，属于菊科金鸡菊的这个属性多年草本生植物。在我国的新疆啊、云南啊等这些地方呢，它都有一些规模化的一些种植，或者是这个多生长在海拔高的一些雪山区域啊，所以呢它得名叫雪菊。雪菊的这个花瓣呢是细小色泽深黄花心呢呈棕红深褐色这个茶汤呢是通透泛红，口感这个甘甜清香。同时呢，这个雪菊的冲泡方法也有很多那比如说呢，它的搭配呢也是比较丰富的。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也分享几款简单实用、适合养生的菊花冲泡的方法第一款呢就是八宝菊花茶，它就是菊花呢10克，金银花呢6克，山楂呢是5克，胖大海呢1颗，红枣呢是3颗，陈皮呢是3克，绿茶冰糖适量。砂锅当中呢加入水，将所有的食材呢清洗干净，放入锅中，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煮30分钟。出锅前呢加入冰糖搅拌融化，放置温热即可饮用。第二款呢就是玫瑰菊花茶这个菊花呢是大概有10余朵这个干玫瑰呢是3朵沸水冲泡，盖上盖子闷泡10分钟待这个花茶完全舒展，香气析出的时候呢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冰糖雪梨的菊花茶，这个菊花呢15克，冰糖10克，雪梨呢是300克，枸杞呢适量。雪梨洗净切块啊，这个锅中呢加入水把它烧开，放入雪梨煮片刻啊，然后呢再加入这个菊花呢继续煮10分钟，最后呢放入冰糖融化就可以了。出锅前呢要加入枸杞。菊花呢虽然说是养生，但是呢它是稍微带一些寒性的，并不是人人都合适，也不适合长期大量的食用啊，这几类人群一定要适量的慎用啊。第一类呢就是脾胃虚寒啊，第二个呢就是对花粉过敏，第三类呢就是风寒感冒的一些人群啊，不宜去长时间的去食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简单家常安全温和，既能缓解燥热又能养护身体的一些啊菊花搭配养生的用法，大家呢不妨也可以去试一试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下载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
9: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0: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9: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0: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9: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0: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9: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0: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9: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 96.1，新疆新闻广播。FM 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聚焦大学生们的暑期成果。塔里木大学利剑护垒静待花开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志愿服务团队是2021年才组建的，深耕未成年人的普法工作6年，2026年入选兵团首批大学生法治宣讲团，也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唯一入选的一个队伍。那今年呢，正式成立志愿服务协会，注册的志愿者达到了109人，32名跨专业的骨干组成了稳定的宣讲梯队。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孙帅同学是今年利剑护垒普法宣讲实践团的负责人，他和团队的小伙伴在今年的实践活动当中都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具体的收获，我们一起来连线他。孙帅你好。
4: 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你在团队当中都负责哪些工作呀？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塔里木大学利剑护垒静待花开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普法宣讲团的负责人孙帅。在本次三亚乡当中，我主要负责全队的统筹与带队，在前期对接各个团场、社区、学校和政法单位，落实好每场宣讲的场地与相关安排，在活动之中根据当地孩子们和家长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宣讲内容，统筹各个点位有序推进，在每日组织队员进行复盘总结，在收尾阶段汇总所有活动素材，梳理调研数据，形成实践成果报告，全程保障每一场普法活动的落地见效。
3: 也就是总的负责人，大事小情都得管是吧？
4: 是的。
3: 那你们这次普法的主要对象就是小朋友们啊，那给小孩普法难吗？你们通过什么方式让这种生硬的法条变得鲜活易懂呢？
4: 给小朋友们普法确实不容易，它难的不是讲法律，而是让孩子们听得进、记得住和用得上。因此我们完全摒弃了照本宣科的方式，把晦涩难懂的法条翻译成大白话，结合他们日常遇到的小事来讲，并且搭配情景模拟、趣味问答等互动形式，再配上我们特色文创、宣传手册和南疆本地的真实小案例，让法律不生硬、不遥远， 真真正正的走到孩子身边。
3: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你们在给孩子们讲的一些普法小知识小课堂，就印象比较深的这样的？
4: 印象深的这种问题有很多，小朋友们问的这些问题呢都比较真实，就比如说被同学欺负不敢说怎么办，网上让扫码充游戏能不能相信，别人乱发我的照片算不算犯法。但是最触动我的是一个小朋友小声问我，哥哥，如果我被欺负了，法律真的会保护我吗？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我们三下乡普法真正的意义。我很认真地告诉他，也告诉在场的所有孩子，法律一直都在身边保护你们，让你们永远有底气有依靠。
3: 这是小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是吧？
4: 是的。
3: 那其实我知道这个孙帅同学是这个法学专业的啊，平时在课堂里边肯定学了不少的法律知识啊，刑法呀啊诸如此类的，宪法啊、民法典等等等等啊。那在学校所学的这些法学的知识，是不是和孩子们包括这个村民问的问题之间，它还会存在一些现实的差异啊？
4: 差异确实有很大的，这也是我这次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因为在课本里的法律是标准化和理论化的，但是在基层群众里面遇到的都是生活化和比较细碎化的真实难题。就比如说留守儿童独自居住在家的安全边界，团场孩子接触网络的风险防范意识，还有短视频诱导消费，这些问题在书本上并不会细讲，但是在生活里却是高频问题。所以我们团队一直坚持按需调整内容，当地需要什么我们就重点讲什么。
3: 也就是说现实当中孩子们可能会遇到的是无人陪伴、网络的问题、网络这种信息的问题等等等等。那其实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不会按照这个课本上的这个标准知识或者标准问题来是吧？
4: 是的。
3: 那我知道这一次你们实践是覆盖了阿拉尔市多个团场啊，包括喀什的乡村，累计开展了31场实践活动啊，服务群众达到了2367人。那下沉到南疆基层开展普法的时候，最大的难点或者是难度是什么？
4: 我觉得难点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它就是形成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覆盖了阿拉尔的8个团场，13个社区，还有喀什的6个行政村，点位比较分散，路途比较遥远，然后因此呢，时间安排就比较紧凑。然后，第二点就是内容比较困难，就是因为刚才老师说过，我们不同片区孩子们关注的法律问题各有侧重，有所不同，所以说我们每场宣讲都要结合当地的实际进行调整，不能一套稿子讲到底。但是这也是因为基层群众这些实实在在的法治需求，让我们更加坚定，青年学生下沉南疆开展普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刚才孙帅介绍了啊，就是在普法活动当中更加侧重和聚焦于这个2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以及网络保护的相关这个法律和条例啊，重点也去讲解了这个校园欺凌啊、网络诈骗等这些内容啊。那孩子们的反馈怎么样啊？他们听得懂学得会吗？
4: 孩子们的接受程度很高，他们的积极性也比较强，因为比起传统课堂，他们更喜欢我们这种轻松互动的普法形式。他们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有很多孩子不懂不敢问，更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在我们宣讲过程之后，他们能分清了打闹与欺凌的边界，知道了在网上扫码充值随意私聊都有风险，他们也懂得了自己的隐私和人身安全都会受到我们法律保护，让他们整个人的状态更有阳光，更有了底气。
3: 那其实孩子是一个弱势群体啊，尤其是针对这种留守的儿童或者是困境的儿童这些重点的群体啊，那你们给他们就是去普法呀或者讲故事采用的方法和策略会有啥不同吗？有哪些切实的成效或者是暖心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对于普通的孩子，我们肯定是以知识普及为主，但是面对留守儿童这种困境的孩子，我们更加侧重的是耐心陪伴、安全感的建立和一种底线保护。因此我们会放慢语速，一对一的沟通，重点教他们独自居住在家应该怎么自保，怎么拒绝陌生人， 遇到欺凌应该怎样求助，怎样规避网络风险。这个暖心的风险细节也有很多，就比如说有一个小姑娘一开始全程低着头不敢说话，
3: 嗯，
4: 但是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攥着我们的宣传册小声问我，哥哥下次你们还来吗？他从一种感谢到主动靠近，让留守的孩子们感受到了被关注、被守护，这就是最实在的成效。
3: 嗯，这次对于实践团来说啊，你带着整个团队还专门走进了法院、检察院、律所啊，开展这种座谈和研学啊，观摩，甚至还观摩这个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全流程啊。那这一套完整的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和维权的这个流程走下来之后啊，你和团队的小伙伴们都有哪些感受？
4: 参观这些地方对我们整个团队的感触都很大，因为课堂上的案例都只是文字，但是现场的观摩之后，我们发现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件，也是一种真实的青春遗憾。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未成年的伤害和违法问题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基层的司法工作者守护孩子们的责任感很重，这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普法前置、提前预防远比事后补救更为重要。我们青年普法并不只是走形式，而是真的能为孩子们挡住风险，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
3: 嗯，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这个实践课能够越来越多，有更多的这个大学生志愿者或者实践团队能够走到孩子们身边，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给他们讲法律，普及法律知识啊。那在实践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是哪一场宣讲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4: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场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一场宣讲。他们现场大多数孩子父母都常年在外务工，孩子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平时就比较缺少陪伴和引导。然后当我讲到遇到伤害法律会和我们一直保护你们的时候，他们台下并没有打闹，很多孩子就安安静静的点点头，眼神特别纯粹，特别认真。那一刻让我真切的感受到，我们多跑一场宣讲，孩子就多一份认知，我们多下沉一步，南疆的法治阳光就会多照亮一寸。
3: 嗯，那经过这次的这个实践活动之后啊，包括在你在内啊，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就是法学这个专业，有哪些新的认识吗？
4: 以前我理解的法学，它就是法庭、法条、文书，它既严肃又刻板。但是通过这一次三下乡，让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法学最大的价值是守护，是温暖，更是一种兜底。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它是基层群众最踏实的保障，更是未成年人最坚固的铠甲。未来我也会继续带领着我们团队继续扎根南疆，持续做未成年人普法工作，用自己的专业力量来服务基层，不负青春。
3: 谢谢孙帅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在丰富的这个实践活动积累过程中啊，也期待着你见到更多的这个人或事，或者是积累更多的故事，有机会再次邀请您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好吗？
4: 好的，谢谢大鹏老师。
3: 好，和孙帅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4: 老师再见。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大鹏。这个暑假，塔里木大学农学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开展农科学子联合实践活动，这次是立足冰糖棉花特色种业、现代设施农业核心产业资源，融合产业观摩实训、基层入户调研、屯垦红色研学、农业政策宣讲等等，组织了三校学子深入到田间基地、涉农企业、红色教育阵地，将农科专业理论和现代农业发展，包括屯垦戍边的时代使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塔里木大学农学院作物学专业的研究生，胡杨新农乡村振兴实践团的负责人李文杰，听一听他分享一下实践活动当中的见闻和收获。李文杰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啊，这是三校联动的一次实践活动啊，你作为团队的负责人，需要协调三个学校的同学，难度大吗？
3: 嗯，确实是有一定挑战，因为三所学校的同学他们的专业背景、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都各有特点，但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服务农业、服务基层嘛，所以实践前我们三所同校学校的同学也是提前沟通过，明确了每天的分工和任务，也是坚持在实践中每天去复盘、及时的沟通去调整，所以大家都是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也很快的就形成了一种默契。
2: 嗯，远来是客嘛，作为这个东道主得肯定是照顾好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们，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哎，这次你们主题的这个实践主题是深耕三农沃土，助力新农报国啊，这样的一个实践主题定立的初衷是什么呀？
3: 嗯，我们这次实践的主题呢，就是希望让青年学生真正的走进农业、走进农民、走向基层，就是把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在这个实践中去认识现代农业，去感悟兵团精神，做到把知农、爱农、兴农这样的这个行动落实到这个实际中去。
2: 嗯嗯，其实现在这个虽然学农科专业的同学很少去接触以前传统的农具，是吧？
3: 是是是的，
2: 几乎见不着了。
3: 啊，对对，是这样的。
2: 嗯嗯。那这次活动联动的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两所顶尖的这个涉农的高校啊，开展联合实践啊，我不知道这个实践团队当中，特别是你和你的团队的这个小伙伴，压力大不大？怕不怕这个名校的同学专业能力会比你们更强？
3: 嗯，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这次来的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当中，不仅有本科生，还有研究生和博士生。嗯，他们的专业基础其实非常扎实，科研视野也相对很开阔，而且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都有很深的积累。但是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动力吧，因为大家都非常的谦虚，也非常的愿意交流分享。我们也会在一块儿讨论这种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也会交流各自的这个研究方向以及科研思路。而且我发现我们塔里木大学的同学其实长期扎根新疆，对南疆农业呀、兵团发展和棉花产业其实更加熟悉，而中国农大和南京农大的同学呢，他们的理论基础和科研方向其实是更有优势的，所以大家都是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并不是谁比谁强，都是在交流合作中共同进步的。
2: 嗯，那结合南疆农业特点，你们的实践活动做了哪些针对性的一些设计，如何实现刚才你说的这个三校农科专业优势的一个互补融合呢？
3: 嗯，我们这次活动呢，主要其实就是围绕南疆棉花特色种业，还有现代设施农业等特色这些特色产业。
2: 嗯，
3: 其实针对这次活动呢，我们就是安排了一些，比如说企业参观呀、田间调研、政策宣讲，还有职工访谈和合作社调研等知农活动，让大家能够全面的了解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些实际情况。那么就是根据就是分工的话，我们其实是按照这种专业方向混合编组的，就是每个组分别的去负责调研、采访啊、宣传、资料整理等不同的任务，就是坚持就是统一标准嘛，每天去复盘去总结，在行程中呢遇到这个问题呢也是及时调整，然后确保就是每一项工作都有人负责，有人去落实。
2: 嗯嗯，那其实每个学校的这个同学的分工是各有不同啊， 那期间有没有遇到哪些这个统筹协调方面的难题？你又是如何去化解和解决的呢？
3: 统筹方面的难题呢，我觉得其实大家配合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主要就是我觉得在调研中的话，看到的就是大家在配合这个工作当中，其实感受的也就是感受比较深刻的，也就是这个农业现在越来越科技化、智能化了。然后从现代种业到智能加工，到高效节水栽培啊，新技术不断应用。那现代农业其实已经从这种传统的经验型，逐步的向这种科技驱动进行转变了。
2: 那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变化啊，我也特别想问，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实践过程中，既有这个调研，也有观摩嘛啊。南疆的这个农业生产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从你们研究生的这个视角来看，新疆的农业领域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一些变化？
3: 根本性的变化，我觉得还是就是这种现代化越来越明显了。因为现在农业的就是越来越科技化嘛，然后也是解放了咱们农民的一些双手，然后而且也是实现了更加高产，然后产业链也不断的完善。这个咱们这个南疆的资源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咱兵团组织化程度很高，产业链也很不断的去完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就我的这种研究生视角的这种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在科技成果推广还有这种农业人才培养的这些方面，其实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那当然这也是我们这些青年农科学子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2: 现在其实农业生产手机已经变成新农具啊，直播也变成了新农活了啊。其实实践团队深入田间基地啊，包括一些涉农的企业，包括刚才你提到的棉花科技小院啊，农户当中，那根据你的这个专业视角来观察，有没有发现哪些这个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些优势或者是一些痛点的问题？
3: 我觉得优势吧，咱们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农田它的那个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因为大家都是组织化管理嘛，然后这个产业链也不断完善，从播种呀到最后的棉加工呀，这个产业链是非常完善了。但是痛点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品牌建设可能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因为可能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熟知的可能非常非常非常广泛，但是可能像内地推广呀这些还需要一定的进步空间。
2: 也就是说当地的农产品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
3: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形成一些品牌，然后向外推广。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我们这些就产品提升呀，或者是收入呀，都会有一些。
2: 对，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农产品已经做了品牌化的一些尝试啊。你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库尔勒的香梨、阿克苏的苹果、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等等等等啊，也希望这个有越来越多的农业品牌吧。让大家所熟知。还有哪些技术或者政策内容是当地农业生产当中最急需或者是最应该去关注的？
3: 我觉得通过我们这几天的调研吧，我们发现其实咱们当地农户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就是如何去实现稳产高产增收。那么技术方面呢，我觉得大家其实普遍关注就是那个优良品种的选育，还有一些高效的节水栽培方式，以及那种病虫害绿色防控这种比较实用的技术。希望还是能够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棉花品质吧。其实也让我就深切的感受到，农民其实最需要的不是复杂的理论，而是真正能解决生产难题的技术。所以作为农科学子，我们今后的科研其实也更多的应该面向田间地头，真正的做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 也希望给农民能够带去拿来就能直接上手用的技术，简单易操作。
3: 对，
2: 化繁为简的能力就靠你们了。那作为这个作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啊，同时作为实践团的这个负责人，你在这个专业认知包括科研应用服务基层能力方面有哪些新的收获或者是成长吗？
3: 我觉得我其实通过这次实践吧，我其实更加能认识到科研其实必须要是来源于生产，服务于生产的。 所以针对这次实践的话，不仅是在科研上让我有了一定的提升，其次呢，就是在这个团队的组织协调呀，以及跟老师呀、同学这种沟通表达，还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能力，其实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锻炼。
2: 嗯嗯，综合方面都有所提升啊。但是说到这个农村啊，各项的这个条件不比城市，比不上城市。经过这一段的这个实践之后啊，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研究生毕业，作为高学历人才来说，毕业之后你还想留在农村吗？还会去农村吗？
3: 我是愿意的，因为我的专业本身其实就是农业方向嘛。那么这次实践其实让我更加认识到，其实专业知识只有走进田间地头，服务农业生产，它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价值。而且现在农业现代化需要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那么所以以后呢，我也是希望我可以继续深耕我的专业，把真正的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为咱们的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2: 嗯，那研究生阶段肯定对于自己的这个所学专业会有一个细分的方向或者是领域嘛？我不知道你现在主要的课题是什么。
3: 我主要的课题其实就是围绕这个棉花的病虫害，主要就是病虫害绿色防控方面。
2: 嗯嗯，那你希望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或者是技能能为农业农村的发展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
3: 我希望我的专业其实可以能够探索出更加安全、高效、环境友好的防治技术，然后去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然后希望我的这个科研成果以后也是真正的能够帮助农民解决实际的生产问题，实现增产、增收、
2: 增效。嗯，希望这个农药越来越用的越来越少，肥料用的越来越精准，产量越来越高，
3: 越来越高，对，
2: 而且农产品的品质越来越好。这是你最终达到的一个效果 是吧？
3: 是的，
2: 我们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那当然说到这个农科专业啊，有人就说这个选择农科专业你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啊。那这个过完暑假之后啊，又有一批新的大学生就要报到了啊。如果让你给已经选择了农科专业的大一新生一些建议，你会说什么？
3: 我想对农科新生说，既然选择了农学，就要静下心来认真学。大家不要觉得下田辛苦，因为真正的知识很多都来自田间地头。我们确实是要去多去实践，多向老师，多向农民学习，就会发现其实农业其实很有意义的。那么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学有所成，然后以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农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吧。
2: 嗯。哈尔滨农业大学的实验田在欢迎你，实验室在欢迎你，还有很多的农具也在欢迎农科生。
3: 是的，是的。
2: 现在这个农业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我们也希望在迭代的过程中有所有农科学生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也期待着李文杰同学所有的研究项目能够早见硕果，早结硕果，能够早点的汇集更多的农民朋友，好吗？
3: 好的，好的。
2: 也再次感谢李文杰的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0: 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大鹏。浙江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联合开展马晓轩暑期社会实践联学交流活动。塔里木大学机械电气化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同学、金湖阳基层服务实践团负责人钟西全程参与其中。现在实践团的小伙伴们都在忙什么？我们一起来连线他。钟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今天是实践团最后一天实际开展活动的最后一天是吧？
1: 对的，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0: 明天就要结束哈。
1: 对。
0: 现在团队的小伙伴都在忙什么呢？
1: 现在呢我们全员呢都在五家渠共青团农场新城社区全力筹备明天，也就是7月31日的主题村晚。上午呢我们大家集中进行了晚会联排，打磨了歌舞、朗诵、三句半等节目的细节。
0: 现在已经进入联排了。
1: 下午呢我们准备带着我们的孩子们手工制作邀请函，然后布置活动场地。彩排结束后呢我们全员会开一个复盘会，查漏补缺，确保我们这场面向团场老人、孩子和居民的红色主题村晚顺利落地，圆满收尾我们本次的七彩假期志愿服务。
0: 团队当中有来自浙江大学的、新疆农业大学的，包括咱们塔里木大学的同学啊。这场活动咱们是怎么分工的呀？
1: 我们三校同学呢是优势互补、分组协作的模式。浙大的同学呢，他理论宣讲功底比较扎实，而我们塔大的同学呢，熟悉本地的同垦历史、兵团精神和虎羊精神，还有老兵精神。我负责打磨具有南疆特色的宣讲稿和课件。而我们新疆农业大学的同学呢，发挥农林专业优势，负责南疆农业发展、绿色生态相关内容的打磨。而分组实践当中呢，三校学生共编分组，在实践研学中共同进行文字采编、照片和我们视频的拍摄。
0: 各有分工，分工明确啊。现实啊，我说一个现实比较现实的一句话啊，浙江大学和咱们塔里木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是从学科实力上啊，或者是知名度上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啊。那咱们和这个浙江大学的同学交流最多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和浙江大学同学交流最多的就是东西部青年视角下我们如何去讲好新疆故事，怎样去整合资源、挖掘亮点，怎样可以创新形式、拓宽思路，用我们青年的声音呢讲好红色故事。浙大的同学呢来自东部沿海，见识过发达地区的文旅宣传、新媒体传播模式，经常去和我们探讨怎么去用短视频、情景剧、互动问答这类比较年轻化的形式去打破大众对于我们红色故事的刻板印象。
0: 也就是思想和这个业务上互相有交流，互相有碰撞哈。
1: 对。
0: 那其实三校这种联合研学啊，共上行走的这种思政课，在跨区域的高校合作实践当中，其他两所高校的同学在实践当中有没有给咱们塔里木大学的这个同学带来一些新的思路或者新的想法？
1: 我们塔里木大学的同学在社会实践中呢是收获非常多。那么两所学校的同学们呢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首先我们觉得第一个方面就是宣传的新思路。浙江大学的同学呢擅长新媒体策划，建议我们把359旅同垦纪念馆、睡虎羊谷的研学素材去做成系列短视频图文连载，在线上呢去同步传播我们的兵团故事，不要局限于我们线下的现场宣讲。其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设计的新思路。我们新疆农业大学的同学呢依托农林专业提出了生态加红色的融合宣讲，把胡杨防风固沙、绿洲农业发展和老兵同垦戍边结合起来，让我们的宣讲不只讲历史，更要去讲我们的当下。
0: 其实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宣讲，这个兵团精神也好、胡杨精神、老兵精神等等，我知道实践团还走进359旅屯垦纪念馆，包括刚才你说到的沙漠之门呀、睡虎羊谷等等一些这个红色的研学点啊。那这一路走下来，你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点位？

0: 是让我个人内心最触动的，就是我们的睡虎养虎，我们睡虎养虎里有成片的，破而不倒，屹立戈壁千年的胡杨，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精神巨像。而我们的胡杨扎根荒漠，即便环境恶劣，依然挺立，向我们一代代扎根在边疆的兵团人，这种沉浸式的视觉冲击，是书本学习很难体会到的，也成为我们后来宣讲七彩假期红色课堂非常关键的素材。嗯，可以说这一路走来都是沉浸式的实践经历啊。那这一路走来，让你对于这个兵团精神也好，胡杨精神也好，老兵精神也好，有了哪些全新的理解吗？
1: 以前呢，我们学习的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概念，但是实践研学让我们有了更鲜活的理解。老兵精神呢，它从来不是遥远的历史，是我们兵团建设者的实干精神。老一位兵团人放下钢枪，拿起锄头，在无水无树的戈壁开垦出绿洲，是我们是不计得失扎根奉献的真实写照。我们兵团人呢，一代代接力戍边，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主动留下来去建设家乡，不惧艰苦，敢于奉献，像大漠胡杨般向下扎根，向阳生长。以前我们呢，只懂得这个字面含义，现在我们才明白，三大精神呢，是一代代兵团人的实际行动，也是我们青年必须担起的责任。
0: 嗯，其实这次的经历啊，对于同学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啊。
1: 在时间团时间的过程中，专门走访了六位不同代际的兵团建设者啊，聆听他们讲述的戍边的奋斗故事。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最让你触动的细节和故事是什么？我们最让我感触的是，当时我们走访了一位兵二代，他去讲述父辈们奋斗的故事。当年他们刚到16团老一营的时候， 没有房子就只能去挖地窝子，没有水源就徒步几十公里去挑水开荒，整片的戈壁看不到一棵树。老人说，当年亲手栽下的第一批胡杨幼苗，天天浇水看护。他也拿出了泛黄的老照片给我们讲，他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片土地。不是说这里的条件有多好，只是亲手开垦出来的家园，他们放不下。
0: 他们接过了父辈的土地，发展起了特色的林果，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增加收入。两代人的接力守护家园，最打动我的是这种接力坚守。一代人开荒，一代人去发展，代代践行戍边初心的精神，也让我们青年真切地读懂了坚守的重量。嗯，其实说到这个地窝子啊，大家现在住的环境都是窗明几净的哈。
1: 夏天热了有空调，冬天冷了有暖气啊，真正的走进地窝子的感觉是如何的？真正走进地窝子的感觉，也让我们青年呢实实在在去体会到了当年我们兵团建设者在那个艰苦的条件下能把我们的兵团建设成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很不容易，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我们兵团精神和老兵精神的内涵。
0: 嗯，其实地窝子是比较低矮的，是没有窗户的，
1: 对，
0: 比较昏暗的，空气流通不好的，对，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啊，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地窝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居住的这种压抑感啊，还是非常强大的，也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先辈们，这种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
1: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能够创造出今天一个又一个的戈壁奇迹，实属不易。我知道在五家渠共青团农场啊，实践团还开展了这种七彩假期的志愿服务啊。那这个志愿服务都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呢？我们本次的七彩假期呢，是以暖阳伴学润同心，红色星火耀兵团为主题。我们内容呢，主要分为四大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
0: 红色文化的浸润，我们每天去固定的开展红色经典的诵读，去穿插进一些红色影片的放映，红色精神专题小课堂，去带领我们孩子们读懂我们的红色精神。
1: 第二呢，就是我们德智体美劳立体化课程的设计，我们开设了德育、红色宣讲、美术、科学实验、体育等课程。 第三呢，就是特色实践活动，我们包括手工制作、节目排练、红色知识问答等，去最后筹备7月31日主题春晚，给孩子们展示自我的舞台，同时面向社区居民普及兵团红色文化，厚植青少年爱国爱疆的情怀。第四呢，我们还开展了暖心课业班辅，每天下午呢，我们固定开设2个小时的课业辅导，针对团场的中小学生解决暑假作业难题，兼顾不同年级的学习需求。
0: 这些扎实的准备，相信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其实刚才，你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这个应该是明天晚上就要上演的这个春晚。
1: 对，
0: 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下预告啊？都有哪些节目？现场准备的怎么样？然后如果到不了现场的话，有没有其他网络直播的渠道可以去看一看呀？
1: 目前呢，我们的整体筹备工作呢，已经进入了收尾的冲刺阶段。各项内容呢，基本就绪。节目方面呢，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排练了朗诵、歌舞、3句半等节目，以及呢，进行了多轮的连排。然后后勤方面呢，场地布置、暖场视频、音响灯光、物资清点也全部落实。我们给社群工作人员以及农场的工作人员的邀请函也已经制作完成。然后明天上午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完整的连排。我们整体然后我们在线下现场主要是在我们共青团农场的文化广场。然后线上直播，线上我们也有直播平台。我们有我们团队的抖音账号，然后我们也已经在抖音平台，然后我们的朋友圈也已经进行了发布，进行了抖音直播的一个预告。然后我们整体准备是比较充分的，我们其实自己的团队也很期待这场春晚。
0: 我们期待着这个活动能够圆满成功啊。那目前实践团队已经和多所高校建立了这种实践联动的桥梁啊。后续你和团队是否有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实践规划？
1: 我们华理木大学校团委呢，对校际联合非常支持，这也呢为我们后续的常态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我们呢将主要从三方面进行推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共建资源共享库，我们和浙大、新疆农大还有重大共建线上素材库，整合我们本次宣讲课件、老兵采访实录、课程设计，还有各校实践团，我们各校实践团将继续打磨更新我们的内容，去持续更新。然后第二呢，我们持续跨校联合联学实践，打通我们东西部疆渝青年的交流平台。第三呢，常态化基层长效服务。我们和第六师共青团农场、阿拉尔的附近团场社区已经建立起了长期志愿服务合作。我们除了寒暑假外，学期内也开展常态化的红色宣讲、便民服务，持续扎根基层，讲好兵团故事。
0: 我们也希望这些规划都能够一一落实啊。那对于后续想要参与到这种基层的社会实践当中的这种学弟学妹，你作为这个实践团的负责人，你有哪些筹备呀、包括带队呀、包括基层服务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建议，可以给9月份即将报到的新的准大学生们做一下分享？
1: 我结合本次我带队的全过程，我主要给学弟学妹们3点比较实用的建议。首先第一点就是，前期筹备一定要提前对接，去细化我们的分工。我们要提前和当地社区单位沟通场地、食宿，还有服务要求、服务需求，把我们的团队分成宣讲、宣传、后勤小组，去明确每一个人的职责。还有我们的物资、课程方案要提前1周打磨完善，避免到基层手忙脚乱。同时呢，提前去学习当地红色历史、民俗文化，到当地以后要尊重基层群众生活习惯。第二点呢，在带队过程中要兼顾安全与活动时效。基层实践环境呢比较复杂，每日要做好全员安全报备，活动呢要提前踩点，开展宣讲不要照搬理论，要多结合本地真实的故事，用青少年群众听得懂的通俗语言。第三呢， 基层服务要沉下心，多去倾听我们群众的需求。不管是我们开展的七彩假期，还是走访老兵、便民服务，多换位思考，主动沟通需求，实践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多交流，多记录，在和群众相处中真正读懂边疆，读懂我们的兵团精神，才能真正实现青年实践的价值，在服务中去锤炼自身。
0: 谢谢钟西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明天晚上的这一场春晚能够精彩上演，能够给大家带来美的和艺术的享受。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高光时刻，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钟西的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家人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

0: 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玲。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欢迎各位的收听与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暑期宅家，再加上这个天气热的缘故啊，很多孩子这个体重增速，您敢想象吗？可以达到平日的2到3倍。像奶茶啊、油炸的一些零食，包括三餐颠倒，特别容易造成热量的超标。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乌鲁木齐市卫生监督所也发布了健康提示：暑假不躺平，吃对不膨胀。那暑期呢，要科学的干饭，快乐的流汗，这样才能过一个健康的假期。那具体怎么做呢？首先啊，就是不要这个昼夜颠倒。像放假了，大家早上想睡个懒觉，就容易忽略早餐啊，睡前还容易加餐，那这都是导致肥胖的很关键的因素。我们尽可能的固定用餐的时段，比如说早餐在10点前，午饭呢在13点到15点之间，晚餐呢在19点到21点期间。那到了21点之后，就尽可能再不要吃东西了。那么早餐也有搭配的这个标准啊，比如说主食再加上蛋奶，再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像我们新疆本地的纯牛奶呀，包括无糖的酸奶，都是非常优质的选择。那么吃饭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可以先吃一些蔬菜，然后再吃肉蛋类的这个豆制品，最后吃馕、面条的一些主食，这样呢，我们可以增强饱腹感，又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那加餐呢，可以安排在这个午餐前，或者是下午5点左右。睡前呢，1小时是尽可能不吃东西的。那绿色的这个食物， 推荐常吃，比如说有鲜果啊，原味的坚果，无糖的酸奶，玉米，还有煮毛豆啊，都是可以多吃的。还有包括黄色的食物，每周可以吃2到3次，再可以吃一些这个海苔呀，啊，少量的牛肉干，还有全麦的饼干，这个我们作为加餐吃，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些零食。那橙色的呢，要尽量的少吃啊，比如说薯片、冰淇淋、含糖的饮料、辣条、奶油蛋糕等等。那么像街边的凉皮、烤包子等一些高油高盐的，不建议当做零食，我们正餐的时候吃是可以的，但是注意要搭配一些这个凉拌的蔬菜，不然呢营养素是不全的。

0: 那像天气热，很多这个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哎呀，没有胃口，喝一些果汁或者吃一些果蔬干啊，还有各种各样这个花式的酸奶，还有包括这个能量棒，其实啊，这个里面都藏了大量的添加糖。您吃这个啊，不如直接吃一些新鲜的瓜果。我们在饮品方面呢，优先推荐的是饮用白开水，或者是啊，可以喝一些这个辅助的淡茶水，包括无糖的绿豆汤都是特别好的。那么少喝的呢，奶茶、碳酸饮料。这饮水的标准呢，小学生每天大概是800到1000毫升，中学生呢是1000到1400。那么我们在这个高温天气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量，但是要少量多次的饮用。像抓饭啊、拉条子、烤肉、烤包子，都是我们新疆人在夏季啊特别爱吃的美食。我们抓饭呢，如果是家里面做，建议呢这个烹饪的时候油少放一点，我们可以搭配皮辣红一起吃，这样呢可以均衡油脂。那么拉条子呢可以少拌一些这个菜汤啊，熟面条女生呢控制在200克内，男生呢可以在300克左右。像这个烤肉烤包子单次1到2个就可以了。您吃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黄瓜、西红柿这样的拼盘，营养要素呢会更加的全面一些。都说吃动平衡，吃动平衡，我们饮食啊吃的讲究了，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环。那除此之外呢，每天大概60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的活动也至关重要。那运动的时候呢，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早晚快走、跳绳、游泳，还有包括球类的运动都非常好。那么居家呢可以做一些健身操、平板支撑，那每周固定空腹称重，户外的活动既能够控制体重，而且呢还能够预防近视，一举两得。作为家长，以身作则啊，要规律饮食，家中呢尽量少囤一些高糖高油，还有包括这个油炸类的零食啊，尽可能的多采购一些鲜果、酸奶、坚果作为日常的加餐。高温的时候要做好食品安全，熟食冷藏，充分加热，生熟餐具要分开啊。如果说啊周末了休息了，带着孩子去野外露营、游玩、爬山，那这时候要注意，尽可能不要去采一些野生的这个野菜或蘑菇，这个暗藏食品安全的风险。也可以共同定制一些运动的计划，安排户外徒步、骑行等等一些家庭的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祝愿每一个小伙伴都能够度过愉快又健康的暑假生活。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5: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8: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9: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玲。那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共同聚焦到的是孩子暑假的健康。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饮食方面还有运动方面的，那么长期假期跟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您会不会发现孩子身上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呢？比如说看上去没精神没气质，坐没坐相，站没站姿等等一些情况。那么这类的情况啊，真的是家长天天会挂在嘴边，但是孩子又改不掉。那么医生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体态？如果说体态已经出现异常了，如何纠正？下面我们来听听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友爱院区儿童康复科主任陈曦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吧。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陈主任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为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朋友科普健康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关注到的是在暑期儿童的这个形态和体态姿势管理。陈主任先来和我们的听友网友介绍一下，近期在您的这个门诊暑期啊，哪些这个问题是咨询的集中比较多的？
11: 暑期孩子放假以后跟家长这个待的时间更多了，这个时候家长就发现孩子在奔跑走路的时候有些异常的步态。最常见的我们会看到有内八字外八字的一些步态啊，这种孩子的家长经常带着我的门诊来就诊，来解决，想解决，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
0: 那像这个内八字或外八字，这个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11: 小婴儿啊，他大多数是在怀孕期间就因为在狭小的这个宫内啊生长啊造成的。这个出生以后我们也没有及时的调整和干预，那么他的有内翻的脚和外翻脚，最后在膝部期走路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我们说的内八字外八字步态。还有呢，有的孩子喜欢 W 跪坐，也容易造成他的外八字步态啊。
0: 就是先天和后天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内八字或外八字的形成。这个是不是越早发现对于他后期的这个恢复效果是越好的？
11: 是的，这些孩子们因为是最早期的，是因为在宫内这个小脚丫子啊，因为狭小的环境造成了它的这个塑形性生长，我们叫挤压造成的，我们叫挤压综合征。在我们医院啊，在新生儿期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发现小脚丫子有点内收，这个有点内翻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形，那么我们早早的就做一些干预，用我们中医的小儿推拿的一些手法，还有一些我们现代的贴扎的一个技术方法来及早的矫正，让他不要在膝部期啊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矫正。
0: 您刚才要说到突出一个早字，最早能够达到多早呢？
11: 最早我们是在新生儿期啊，那个有内我们有指骨内收的孩子，有内翻的一些孩子，那么主要是对一些严重的那些疾病啊，就我们比如说马丁内翻足，在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发现啊，有一些介于生理状态的一些孩子，他在发育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我们现在在新生儿 保健查房这个过程中，我们就

0: 及早的给家长提出干预的措施和干预的方法，甚至让协助家长教家长怎么回家做家庭的康复、家庭的治疗啊，那么这是非常受欢迎的，家长也及早的做了以后就不会出现啊像暑假的这么大一点的小婴儿两三岁的孩子再来做这些矫正的治疗。
1: 看到这位朋友在说，陈主任您好，我们家的这个孩子现在在学步期，我也在网上做了一些攻略，有的人呢说要用这个学步车，有朋友又不建议用，想听听您的建议。陈主任，
0: 这也是在门诊上啊经常有家长给我的提问，最常见的个问题，学步车我们要一分为二，这个针对于有韧带松弛的一些孩子们，我们建议用啊，在他习步期我们是建议用啊学步车，增加他的稳定性，增加他站立行走能这个稳定性，有利于他很好的学习这个行走啊。那如果他因为韧带松弛啊，核心肌力不足造成的躯干不稳定，他就不愿意走路，不敢走路，那么我们这种孩子我们是建议啊是可以用的。那么针对于正常的孩子，因为我们是不建议用的。为啥呢？这个正常的孩子他学习走路他就是有一个这个过程，那么增加用了齐步车以后呢，这个增加他两腿之间的间距，可能更容易出现啊，真正行走的时候是容易出现外八字的步态，反倒不利于他的行走啊。
1: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情况要进行不一样的选择。那说到这儿，这个听众和网友又有新的问题了，我怎么样知道我的孩子他是不是处于这个韧带松弛，还是说是正常的孩子？陈主任有没有一些这个判别的小的方法？
0: 对，我们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判别的一些技巧，我们让他平躺在床上，让他腿张开以后，看他能够伸展到什么样的外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大于110度，或者是大于150度，或者更加完全张开了，那考虑他就是个髋关节的韧带松弛，对吧？还有就是我们把他的拇指贴近我们的前臂，如果他能够小拇指能够贴近我们的前臂，说明他有韧带松弛啊。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判别方法。
1: 如果说您的这个孩子现在也正在处在学走路的这个阶段，可以通过刚才陈主任分享的这两个特别好判断的方式，来看一看孩子是不是韧带松弛或者是正常的这个小朋友，来选择进一步啊，选择到底用不用学步车。那么这个韧带松弛和不松弛之间，陈主任是由于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影响的这个差异呢？
0: 这个有这个家庭的这个家族的遗传性的因素啊，有的家还有跟母亲的啊雌激素水平有关系啊，这些还有一些外在的一些因素都能导致他的韧带松弛啊。主要是有遗传因素和母亲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有关系啊。
1: 那如果说早期他确实是属于一个韧带松弛的小朋友，长大之后会不会对他有一些影响？
0: 当然有遗传因素的这些孩子们啊，他可能长大就是要比我们正常的孩子还要柔软，他的韧带比我们的正常的孩子柔软。那么如果因为这个我刚才说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原因引起来的，一般到5到8岁以后，随着孩子的激素身体中的雄激素水平提高以后，他会这个症状会慢慢的缓解。
1: 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进行留言，有朋友在问说，陈主任，这个雪地靴也是之前有这个网络上有关于穿不穿雪地靴，尤其是孩子穿雪地靴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争议，到底能不能给孩子穿雪地靴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针对于踝关节不稳定的一些孩子，我们说的雪地靴啊是一种机能鞋，为什么呢？它的帮特别高，能够固定好他的踝关节，不让他的踝关节做滑脱啊，这个是一个治疗性的一个用途。当然雪地靴有雪地靴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其他的塑形比较硬啊，那么会对孩子的脚的形状会有一些影响，那么这个是针对孩子的情况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0: 机能鞋不单单指啊这个雪地靴、啊、
1: 嗯，它包括什么呢？
0: 包括我们夏天用的一些机能鞋，就是我们说的高帮，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后帮要提高、
1: 哦、
0: 把它的踝关节固定住，那么前方那么它不需要稳定的，那么我们还可以做成透气的啊，舒适的、柔软的啊，这样的孩子的鞋子，那便于他的这个更好的穿戴啊。
1: 嗯，陈主任，对于这个体态，我们是不是严格来说，其实它不是康复治疗，而是一种健康的管理？
0: 是的，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啊，更说是姿势、姿态啊，这个。体态我们应该是作为啊我们健身的啊这个训练的时候一个评价的一个判断的一个这个名词。
1: 嗯，
0: 那么在医学上我们跟说的是姿势和姿态啊，这个样。
1: 嗯，那如果说是姿势和姿态出现了问题，刚才您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外八字和内八字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按摩的一些方式，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起到管理好这个体态的作用的？
0: 是的，这个姿势和姿态啊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啊，由因为肌肉啊原因引起来的、
1: 嗯、
0: 两边的肌肉因为内外的肌群调节不平衡啊造成的，我们可以通过啊一些理疗的方法，还有通过一些物理运动训练的方法来达到康复的干预和治疗。
1: 嗯，那么在听节目在看节目的各位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看到张先生说今年网络上这个踩屎感的鞋子特别的火爆，总之就说穿上去特别舒服，但是对于我们的踝关节尤其是小朋友穿会不会有影响？陈主任。嗯，就是一些底子特别厚、
0: 嗯、
1: 但是呢它软度特别高的一些这个鞋子。
0: 对，这种鞋子啊就看我们刚才说了，机能鞋我们是为我们的治疗的目的和干预的目的是在哪儿啊？柔软的鞋子可能是为了保护它的足底，
1: 嗯
0: 啊，但是呢，对于它的足踝关节、足跟这种踝关节这种位置不一定能很好的保护。那么，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不同的判别。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柔软的这个鞋底。那针对于我们平足的孩子不一定很适应啊，他在刺激我们的脚心，我们因为本身他没有足弓，他的脚心经常刺激，他会有不舒适的感觉，那么我们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选择不同的鞋垫啊来调整他的这个足心。
1: 嗯，继续看到刘女士的留言说，陈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呢头部不像正常的孩子是比较圆的，他是呢一侧是偏向于比较大的，也就是可以说是用这个畸形来形容的，这一类能不能做相关的康复的这个治疗来恢复？
0: 这个家长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姿态，这是个姿态，就是一个形态学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我们叫斜形头啊，可能跟斜颈有一点的关系啊，有的孩子斜形头是跟斜颈有密切的关系，同斜形头伴斜颈啊，这个他头我们说平常俗称的叫偏头，头往一侧偏斜、
1: 哦、
0: 啊，形状不好看啊，这个大多数啊是在宫内啊，因为也是那个狭小的宫内形成的这种姿态姿势，那么塑形，那么出生以后，那么我们可以先检测他的这些头部的斜方肌，这些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些肌肉的一个肌电水平，我们要做一些这些评估，做一些评估以后，我们可以针对于肌肉做一些松解的啊调整和调节。还有呢，我们也有一些啊，当然这是网上啊，就是一些塑形的头罩。
1: 嗯，
0: 当然我们这个没有做太多的这个研究和工作，那么我们做的肌肉的调整和调节以后啊，最后他的头会有重新的塑形改变，最后慢慢的 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形态。
1: 不管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内八字还是外八字，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体态的这个管理，是您有没有发现在门诊上家长朋友似乎对这个关注的度越来越高了，而且年龄段越来越早了？
0: 是的，孩子的这一代孩子的，就是我们90后的这些家长们对这个形态啊，对孩子的姿态这个关注的更多了啊，尤其是在关注的年龄阶段越来越早了，这跟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在关注的是也越来越早。有的孩子在小婴儿期，因为有一些足的这个外翻内翻，他就会找到我们这儿来，他就担心这个小脚丫子最后会出现内八字外八字，他就来门诊就诊啊。那么我们现在不等他们发现，我们早早的在新生儿保健查房，就在新生儿期，我们这一出生以后，我们的大夫就入到病房里给他们做宣教，给他们讲解啊，怎么去回家观察啊，怎么去啊做家庭的康复和治疗啊干预。
1: 越早做这个康复的干预效果是越好的，所以也是要提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要多看一看啊，孩子是否存在刚才陈主任跟大家分享到的相关的这个体态的这个问题，您有想咨询的都是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的。针对于一些症状不是特别重的，我们做一些这个康复的项目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效果的，但有一部分的孩子呢是需要长期在康复科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康复治疗的。那么康复科、小儿康复科都能够治疗哪些疾病呢？玩游戏、听音乐也是康复的这个项目之一，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效果？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陈主任来为大家进行介绍。陈主任，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儿童康复。
0: 儿童康复啊，是康复医学科的一个亚专科，儿童不是成年的一个缩小版啊，它不同于这个，它是有独特特征不同于我们成年的一个特征的一个亚学科它是以生长发育为重要特征的一个学科儿童康复科的那个疾病呀，病种不同啊，临床特点也不同，它的人群也是不一样，尤其是孩子的妈妈对儿童对康复的预期的目标也不同啊，它主要要遵循生长发育这个特点，它的重要特征就是以生长发育为特征的一个表现要遵循孩子的生理、心理、社会功能这个发育特点来进行早期的康复干预和治疗。
1: 那么哪部分的这个孩子是需要接受康复治疗的？
0: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啊，是一些有残疾的一些孩子，那是我们早期最早些年啊重点的康复人群比如说他有肢体的残疾啊，肢体因为外伤做了手术或者是有残疾，那么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残疾啊，听力障碍的一些残疾，这些孩子做康复。现在不是，现在主要以生长发育障碍性疾病啊。你举个例子，我们最常见的现在有自闭症的孩子，孤独症的孩子，这个他是以交流障碍为主要功能障碍啊。他在发育、生长发育过程中，他会表现出他不会说话，表现出他不会跟人交流，这样一个特征来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有些随身期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的早产儿，低体重的孩子，现在这样的孩子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殖医学的这个发展越来越多的孩子是由早产，尤其是早产儿、低体重，还有出生时候有窒息引起的新生儿脑病，还有新生儿黄疸，这些新生儿一些感染因素引起的脑损伤造成的这个疾病，那么这还有一些 么先天性疾病啊，这也是我们现在重点防控的一些疾病，先天性代谢病，比如说我们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的孩子，还有苯丙酮尿症的孩子。

0: 足，啊，还有一些先天性斜颈，啊，这些肌肉和骨关节发育畸形的一些孩子们，那么我们要做早期的干预和康复。
1: 它涉及的这个疾病的范围还是特别特别广泛的。过去大家对于康复的这个理解，似乎停留在觉得到了医院，医生让我运动运动，活动这个胳膊腿，或者是简单的一些器械，但远远不止这些。
0: 是的，康复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啊，远不止这些。我们对康复最早期的理解就是一个运动康复
1: 对。
0: 啊，主要是针对于脑瘫的孩子。最早期的时候啊，我们康复的起源啊，是针对于这些儿童康复啊，针对于这个脑瘫的孩子做的一些治疗。后来发现有其他的更多的功能障碍的孩子，刚才说的这些孩子们，有智力低下的，有这些语言障碍的啊，这些孩子们都出现功能上的问题来做康复。所以我们康复的治疗方法也有从运动康复、物理因子康复，就是我们说的理疗，常说的理
1: 对。
0: 疗，发展出作业康复、手功能的康复，还有语言、言语语言的康复，还有我们多感官啊，训练，还有我们这个感统训练啊，等等，还有中医的一些传统的康复治疗，还有我们医教结合的，我们说的刚才说的游戏和娱乐的这种康复训练方法啊，等等等等，这些治疗多综合的康复的训练方法，能达到啊很好的恢复它功能状态的一个水平。
1: 而且也越来越精准化了，因为它这个治疗的方式多了嘛，根据不同的这个疾病，也会有更加对症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因此也会取得更好的效果。那近期有没有哪位这个康复儿童的这个恢复效果是比较好的？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很好，就是我们近期治疗的一个，我们叫他的小八哥，啊，是一个早产儿，27周的一个早产儿。当时啊，在这个医院救治的时候，在新生儿重症救治的时候啊，我们都啊，家长啊都有点担心这个孩子能不能挺过来，因为他特别小啊，发育也不是特别好，体重低嘛啊。经过积极的抢救以后，那么逐渐慢慢的恢复啊，最后到了他的3个月以后，他会出现一些运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到了我们儿童康复科来做训练。当时我们做了一个脑的核磁磁共振检测，一侧的脑，左侧的大脑啊，就都是发育不好啊，我们叫空洞脑啊，就是没有发育好的一个大脑。我们也很担心，但是家长和治疗师都信心满满。啊，因为非常小的时候，我们就做康复，啊，做治疗，做干预，给他做训练，啊，游泳、水疗，还有我们中医，啊，小儿推拿，还有做我们的现代的康复的一些治疗技术，博巴斯的、博尔斯创的这些治疗技术用到上面以后，经过积极的治疗以后，这个孩子现在已经1岁多了，他已经能够快接近我们正常的孩子一样，能够啊，蹒跚的走路、行走，那么每天还在坚持在做康复，而且他的脑的发育不全的那个大脑，我们就再复查了核磁，还在慢慢的恢复，所以我们的康复早期的康复非常有利于他的这个恢复啊，这是个早产儿的一个孩子。
1: 这个孩子的特点，我们可以捕捉到2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他用这个综合康复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年纪在特别小的时候就进行了早期的干预。
0: 是，我们就早产儿出院以后，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早期的随访、治疗、康复的这种阶段啊。
1: 刚才在一系列康复的方式当中，我们有跟大家介绍到这个做游戏也是能够，也是这个康复的项目之一啊。您能不能来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实现康复的？
0: 是的，游戏娱乐康复呀，是一个我们康复中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它是其实来源于特殊教育啊，叫医教结合的一个方法。那么逐渐运用到我们的小婴儿、婴幼儿这样的一个康

0: 服训练，在这个给他做游戏的时候呢，他增加了他的竞技感和娱乐性，那么因而更容易主动的进入了里面参与。参与了以后，他获得成功了以后，他会有非常高的成就感。
1: 对
0: 啊，那个老师在训练的老师在给他有一个小的红花奖励他一下。

0: 来接诊这些孩子，来诊断这些孩子的疾病。我们的中坚力量就是要康复治疗师，康复治疗师啊，分着很多亚专业啊，有运动康复治疗师，有这个语言言语训练师，还有作业认知训练师啊，还有我们小儿传统的推拿，这个小儿推拿的治疗师啊，主要是这些团队，还有我们的康复护理师。有一些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康复护理的一个治疗师，我们的团队主要以三部分，这三部分组成。那么重要的最主要的骨干呢，就是我们的康复治疗师。
1: 那作为一个康复治疗师，是不是他要有足够的这个耐心，并且特别细心，才能陪伴孩子，给予孩子更好的康复的体验？
0: 你说对了，我们每一个康复治疗师啊，他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要有的孩子在，尤其是运动康复的时候啊，他可能因为单调、疲惫，他容易哭闹啊，无法在很短的时间里严格的按照这个时间来完成。那尤其是哭闹的孩子啊，家长有的家长都忍受不了。但我们呢，还要想办法要逗引他，哄他，让他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一个正常的状态。啊，一个积极的状态，安静的状态。那么配合，要想让他配合，我们治疗师可能要想尽办法。
1: 对
0: 啊，要包括我们的说话的声音、语调、
1: 嗯、
0: 都要更接近他。我每次给我们的治疗师在分享，我说啊，这些孩子我们要说话更加轻柔，甚至要像我们女主持人这样子甜美的声音，才能获得他的好感，才能让他更亲近你。我们就要给他这个磨合期啊，是需要我们的技术和能力和耐心，甚至还得有爱心，
1: 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份工作。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陈主任，这个康复似乎不是说我今天来做一次就可以，它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长期的过程。这个时候，除了我们的儿童康复科这些康复师给予专业的康复的这个内容提供之外，作为家庭，家长配合度也特别重要，是吗？
0: 你说的，主持人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叫家庭康复。家庭康复是需要我们指导家长来配合我们完成康复的训练计划和训练目标。那么家庭中这主要的照养人是我们康复治疗师的助手。甚至可能会超过我们康复治疗师的作用。他这个支点啊，可以让我们更好、更快地完成我们的康复目标啊。我们这个是我们儿童康复科重点要做的一项工作。比如说我们做斜颈的康复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会指导家长回家去做一些推拿、按摩啊，做一些治疗。因为在机构里做的时间非常有限，
1: 对，
0: 我们要巩固治疗，就要让家长也帮助我们在做一些治疗。当然，这个治疗是要在我们康复治疗师或医师的指导下完成，而不是自己随意的啊去拿本书学一学就做、哦、啊。这个还是要严格的要求这样做。那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些贴扎技术啊，也是可以指导家长在家庭中完成，来最终达到好的治疗效果。
1: 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的分享。各位朋友，您有哪些健康方面的困惑，想听一听权威专家的建议，欢迎和我们随时取得联系。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来参与互动。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

0: 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来聊一聊小脑在人体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当我们提到护脑、预防认知障碍，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大脑，对小脑长期的忽视。虽然说名字带有小字，但是小脑的作用非常大，它不只控制走路的平衡，更是我们调控记忆力、专注力、情绪和睡眠的隐形总指挥。最近呢，一项研究对于4.7万名成年人的脑影像和认知数据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追踪的结果发现，在同年龄人群当中，小脑体积保存更完整的人，他的记忆力、逻辑思维、执行能力得分呢明显会更高一些。即便是有阿尔兹海默病遗传风险，完好的小脑也提供充足的认知储备，延缓认知的衰退。那我们的大脑呢，是脑的最大的部分，它主导了高级的神经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思维、意识等等。那么相关的专家介绍，小脑它藏在我们大脑半球后方的脑干的背侧，重量呢大约是150克，这个重量仅仅占到了脑部的10%左右。但是小不等于不重要，这小脑呢容纳了一半以上的神经元，它的表层的这个表面积高达大脑皮层面积的70%到80%，堪称是神经元的储备库。近年来，大量的神经学研究发现，小脑绝非是单纯的协调中心，而是全身的信息处理中心。除了精细的调控运动，那么小脑呢，全程参与了注意力的维持、语言组织、新知识的学习、短时记忆储备。而且它还能够调控情绪，通过睡眠调控网络直接影响深度睡眠。那么大家可以通过三个动作，我们一起来测一测啊，初步的筛查一下小脑的情况啊。如果说这个自测发现有一些问题或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到神经内科进行头颅影像学等等一些相关的检查。第一个呢叫指鼻试验，我们伸直手臂，食指先指向远处固定的物体，再收回来触碰鼻尖。如果说指尖靠近鼻尖的时候剧烈的抖动，反复的触碰不准，那么这个啊就提示协调功能下降了。第二呢，可以来做一下这个直线行走的测试。我们可以一个脚尖啊贴着另一个脚的脚跟，然后沿直线交替慢走。行走的时候呢，频繁的跑偏，或者是必须要张开双臂才能够稳住身体，那么这就代表着躯干平衡调节能力的减弱。第三个可以做一做单腿站立的测试，我们可以双手啊叉腰，单脚抬起，然后分别睁眼闭眼各站30秒。 如果说您睁开眼尚可站稳，但闭眼之后呢，就是剧烈的会摇晃，或者是有这个摔倒的感觉，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小脑和前庭平衡这个整合的功能可能出现了减弱。那专家也特别提醒，如果说突发剧烈的眩晕，完全没有办法站立行走啊，持续性的剧烈头痛，喷射状的呕吐啊，说话含糊，语调怪异，单侧的肢体失衡或事物晃动，那千万不要在家观望，或者是自己到药店买点药吃，要立刻拨打急救的电话。单纯的小脑生理性衰退，通常呢仅仅表现为动作轻微的变慢或操作灵活度下降，那么对于外界反应变慢，但是走路、穿衣、吃饭等等一些基础的活动不会受到影响，而且也不会持续的恶化。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病理性的小脑损伤，这个呢不仅仅可能会造成头晕、步态不稳、动作笨拙，还可能会出现注意力下降、思维变慢、情绪波动、睡眠紊乱等等，特别会被人误认为是哎年龄大了，这个是正常的。那么出现下列的这个任意的一类症状啊，提示各位朋友尽快的到神经内科进行就诊。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双脚会不自觉地分开，步态呢有点像踩棉花，或者是这个醉酒般的摇晃，行走的时候身体总是不自觉地向单侧倾斜，转弯上下台阶特别容易摔倒，还有就是难以完成精细化的动作，比如说拿水杯抓取一个物品，这个属于精细动作，但小脑出问题的时候越靠近目标，这个手指的震颤就越剧烈，会造成频繁的失手，还有包括扣纽扣、系鞋带、使用筷子等等这些精细化的操作难度都会大大的增加。那么对距离的估算也会有较大的偏差，比如说啊，要么就是用力过猛直接推倒物品，要么就是始终够不到目标啊。还有一个这个信号啊，就是言语吞咽出现了障碍。由于我们的这个小脑呢，它是控制声带、舌头的这个肌肉，出现问题之后呢，就会协调失灵，说话会变得含糊不清，语调高低起伏，就像唱歌一样，而且这个字词会断断续续、顿挫分明。部分的朋友还会出现眼球不受控制的快速晃动，事物会发飘、会模糊，认知精神呢会。也会有一些这个信号的提示，小脑病变特别容易诱发马赫曼综合症啊，会使人的做事的能力下滑，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自控力也会变差，变得莫名的烦躁易怒，或者是对周围的事物麻木冷淡，往往还伴随着长期的睡眠的问题。健康的中青年人这个没有基础疾病、不酗酒、无外伤的这个普通人，小脑一般都不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但是有四类人属于高危人群。首先第一个就是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我们小脑的前叶的这个神经元对于酒精毒性是高度敏感的啊，小脑对于维生素 B1、 B12、 维生素 E 的需求量比较大，如果说长期节食或胃肠吸收差啊，这部分人群呢小脑损伤会加速。再就是由脑震荡、后脑勺撞击等一些后的这个颅窝颅脑外伤史的人群可能会遗留小脑的损伤啊，还有就是三高、久坐少动以及脑卒中等一些有脑血管疾病人群的这个小脑的供血容易不足，这个也可能会加速衰退。如果说想要延缓小脑的老化啊，守住运动和认知双重的功能，那需要营养、运动、作息多管齐下。单一枯燥的生活呢，会降低小脑的活跃度。那建议每周参与线下的社交、集体的活动，激活小脑的高度认知的区域。也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做手工，一边散步，一边观景。多观感刺激可以修复情绪调节相关小脑的区域，都可以避免认知功能的快速衰退。好了，各位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
4: 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

0: 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的关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呢，他手里握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锅铲，一样是梦想。他叫张彦龙。30年前，他走进后厨，从一名最普通的厨师做起。那时候的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做就是30年。30年的时间当中，他拿过锅铲的手，后来也拿起了评委的笔，成了餐饮业国家一级评委。再后来，他又拿起了管理的尺，获得了餐饮业高级职业经理人资格。从灶台到评审台，从一家店到一个品牌，他把半辈子都交给了吃这件事儿。如今他在新疆创立了自己的品牌热阿哥爆汁牛肉饭。他说他想做一碗有温度的饭，一碗让人吃了会想家的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和这个热阿哥品牌的创始人张彦龙一起聊一聊他的30年的餐饮路到底在坚持着什么。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5: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4: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到新疆热阿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彦龙。张总你好。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继续连线张总，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8: 壮阔未来。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一次尝试来连线新疆热阿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彦龙。张总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4: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两天在忙什么，是出差在路上还是在守店？
9: 我昨天从新疆到咱们宁夏回自治州的银川市。
4: 嗯。
9: 啊，在银川这边布局整个宁夏的热阿哥的这个市场资源问题。
4: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可能还会想把这个热阿哥的品牌走出走到江外，是吗？
9: 我们已经在宁夏地区已经布局了。
4: 嗯，已经布局了。实体店开了吗？
9: 实体店今天谈好了两个厂子。
4: 哦。
9: 啊，目前正在等那边的对接。
4: 哦，还在对接当中。
9: 啊。
4: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要和您一起来聊一聊您的这个创业故事啊，30年的餐饮路，这一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我们了解到您是97年进入餐饮这个行业，和我们聊一聊刚开始为什么要去做餐饮，最开始做的是什么？前后听说还被老板骗了4次，哎，我们很好奇啊，您跟大家展开了讲一讲好吗？
9: 因为我是97年毕业之后。然后从甘肃来到新疆，
4: 嗯，
9: 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工地上做那个预制板，
4: 嗯，
9: 啊，打预制板，后期呢又做了建筑工，然后也做过这个电焊工、水暖工，但是一年的结果不好，等到1年2年的时候。基本上会被不同的老板骗了，
4: 嗯，
9: 最后啥也没有，回家的钱也没有，坐火车钱也没有，
4: 嗯，
9: 那怎么办呢？最后就想着进餐厅吧，因为餐厅可以管吃管住嘛，
4: 嗯嗯，
9: 所以说就最终选择了餐厅，
4: 嗯，好，
9: 当时进入餐厅的时候呢。也是比较辛苦，就是97年那个时候一天的工资也就10块钱，但是那时候的工作量基本上一天在18个小时左右，
4: 所以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很辛苦吧？
9: 是的是的是的，
4: 嗯，肯定是很辛苦的，但是怎么就坚持下来了呢？
9: 因为
4: 没钱，
9: 我相信只要我足够的努力，我把所有别人想学的，所有别人不愿意干的，所有别人不愿意加班的，那我也愿意加班，我也愿意付出，我愿意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学。
4: 嗯，当时你拿手的菜是什么还记得吗？
9: 刚开始学呢，因为一边要洗碗，一边还要架那个，那97年那时候的餐厅基本上，有些地方烧的都是那个煤嘛，所以一边要架煤，一边要洗碗，还要这个帮助师傅切菜、洗菜，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从一盘土豆丝、一盘莲花白就开始慢慢的学，
4: 嗯。是，我们在这儿也知道啊，有这么一个趣事儿。哎，想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回忆一下当初哈、啊，当初做这个鱼香茄子、被老板说了，说哎呦，他吃过最难吃的，就是 你做的这个鱼香茄子，哎呦，当时应该是很失落吧？
9: 是的，
4: 嗯，
9: 因为那时候是我呢，应该是第二次上灶，就满怀欣喜的想把这一份菜呢。做得好好的，
4: 嗯嗯，
9: 但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好油温火候它的量化，最后导致茄子端到桌子上以后，老板吃完说，哇，这是我吃过 最难吃的茄子。
4: 嗯，
9: 所以当听到这话的时候，哎呦，心里好难受。
4: 嗯，
9: 好难过。我说为什么我跟师傅一样，用同样的手法，用同样的这个温度，因为他也是那样翻，我也是这样翻，为什么最后结果不一样呢？
4: 嗯，
9: 所以就是这个里面找问题。那么最后就在师傅炒菜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看他放几勺糖，他放几勺盐，他放多少醋，那我都记在心里。等一会儿这盘菜炒完之后，我就快速的在那个餐厅的过道把它记在本子上。
4: 嗯，
9: 啊，咸盐多少，味精多少，醋多少，糖多少。
4: 嗯，
9: 完了之后下去再慢慢的再练习。
4: 嗯，
9: 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
4: 嗯嗯，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心里面的那个信念吧。一直不要放弃，哪怕他说了，我吃过的是你这个鱼香茄子最难吃的就是你做的啊，但是后来通过自己的坚持，一定是做到了不错的位置，对吧？
9: 是的，是的，
4: 嗯，确实我也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因为确实有的时候经受了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否定，也会，哎，自己内心当中也可能会在质疑自己，但是好在一直在坚持去做。其实从厨师到拿到国家一级评委和人社部高级职业经理人这两个身份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对你的技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也是多年努力的一个结果。拿到了这两个身份之后，你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9: 哎呀，其实这个也是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就是那种不懈的努力，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花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以及金钱都在做这件事，所以到今天回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4: 嗯，
9: 因为我们有努力有方向，那么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4: 嗯嗯，
9: 就是到今天为止，突然发现学习和坚持以及隐忍才是我最大的动力，才有了我今天的结果。
4: 嗯，张总，我们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哈，这个做了这么多年的餐饮，其实也见过很多的品牌的起起落落。这个热阿哥这个品牌啊，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阶段自己出来去做这个品牌？而且这为什么要叫热阿哥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张总？
9: 好的，好的。因为热阿哥这个名字呢，就是说，我根据我这个品类所定的，因为我做的就是砂锅的爆汁牛肉饭。这砂锅呢，它一出锅之后呢，它就是热气腾腾，它又是热食先做，我们呢又是新疆的儿子娃娃，所以我们呢就把它叫热阿哥。
4: 嗯，
9: 那么统称下来就是热气腾腾热气现做，
4: 嗯
9: 啊的一个新疆儿吧做的一个满意的这个牛肉饭。
4: 哦，是，很纯粹很直白的，而且很接地气儿啊，是吧？
9: 是的，是的。
4: 嗯，
9: 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今天的传统的中餐餐饮啊，已经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可能主持人你也知道。
4: 嗯
9: 啊，我们面临的是高房租、高人工、高成本和高的投资，
4: 嗯，
9: 让这个传统的中餐寸步难行。
4: 嗯嗯，
9: 因为我身边也有做好多家连锁的这个餐饮人，大家都会聊到，哦，今年咋这么难过？
4: 嗯，
9: 啊，根本就是在亏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毅然决然的退出了这个中餐行业。转入到一个快餐行道。
4: 嗯，
9: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相信经济再低迷，经济再下滑，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刚需的东西是必须要吃的。
4: 嗯，
9: 所以我就选择了做快餐，做小的投资，大的回报。那在整个热爱的这个模型当中，我们没有大师傅， 啊，我们全用的是智能化的一些设备来完成了我们当下刚需的一些产品。
4: 嗯，
9: 而且我们又能做到叫现做具有烟火气的新疆的一碗牛肉饭。
4: 嗯嗯
9: 嗯，
4: 是，所以在这个时间选择这个赛道出来去做，其实也是根据自己多年的沉淀。
9: 对对对，因为我调研了一下整个的新疆做牛肉饭快餐刚需的这个品牌没有。
4: 嗯，
9: 那为什么没有呢？不是别人想不到，而是别人以为，别人认为在做牛肉这个赛道有一个风险。
4: 嗯，
9: 就是市场的变化情况下，牛肉会随着市场的变化会有涨幅。
4: 嗯，
9: 那么牛肉这个品类本身的定价就高。
4: 嗯，
9: 那么在你做这个品类的时候，你的定价就特别难定。
4: 嗯，
9: 所以这也是对于别人来说不愿意的，而可能对我来说也是我的一个壁垒吧。
4: 嗯嗯，
9: 就是别人不愿意干的，别人觉得成本高，那我就干一干。就像前两天去天山万科，一个维瓦族的两口子，我大概有70岁的，诶，他说小伙子，你是老板？我说是呀。怎么了？他说你怎么干了一个冷门？就在他的眼里，做牛肉这个快餐是个冷门的活。
4: 嗯，
9: 啊，但是呢，就是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整体下来，我们这个快餐的整体的品牌还是不错的。
4: 嗯，
9: 啊，也符合当下的这个经济形势，也符合当下的这个年轻人的
4: 消费习
9: 惯。消费习惯。
4: 嗯，
9: 就为什么这样讲呢？
4: 嗯嗯，
9: 我通过一些数据调研，我调研到当下的年轻人，超60%的人，他每周都要吃4次的米饭。
4: 这么具体，这么那个啥，啊，做过调研了，
9: 做过调研呀，
4: 嗯嗯，
9: 啊，而且呢，就说整个米面粉这三个品类在快餐的销售行业的占比当中，占到了将近60%。
4: 嗯，
9: 而且牛肉米饭这个赛道是每年以2%的增长幅度在增长，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可干。
4: 嗯，在这儿我关注到了一个点哈，你们的这个叫爆汁牛肉饭。
9: 嗯
4: 嗯，一般呢，我们听的可能更多的就是牛肉饭，爆汁呢，可能就把它的这种口感集中的做到了一个呈现。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通过我们的电话采访，也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说一说怎么个爆汁法，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和我们其他的这种牛肉饭有什么不一样的啊？只做牛肉饭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菜品？
9: 好的，因为在我刚刚讲到的光做牛肉饭这个品类呢，它的定价太高，就是我的牛肉饭的定价在20多到20到30之间，那么我们10块甚至是8块到20之间的这一部分的顾客群体，它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运用了牛肉做牛肉饭，然后又加入了这个牛肉的浇头面，还有一些米线，把它做了一个10块钱到30块钱的一个价格区间，啊，这是我们在菜单结构上的一个调整。那么同时我们还做了整个就是在新疆快餐里面没有的一些饮品和小吃，等于我把茶饮店的一些饮品以及小吃带到了我这个品牌里面，让他既能吃到解馋的，也能吃到吃好的，也能吃到吃饱的，也能吃到可以拍照的打卡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对于爆汁来说，大家都知道在新疆大家做的土豆烧牛肉都是用土豆和牛肉原汤去做这个菜，那我们呢做这个牛肉饭呢，就说 专门用调好的牛骨汤和鸡骨汤把它进行压牛肉，就让它的整个牛肉出来之后这个汤是特别浓郁的。就是在这个粤菜里面有一道菜叫鲍鱼捞饭，它的这个鲍鱼的这个捞饭的这个汁，它是用很多的十几种二十种原料经过4个小时6个小时调出来的。
4: 嗯，
9: 那我们采用了这样同样的一种方式把它做的这个底汤，把它一起压牛肉，所以我们真正的鲍汁就在这个汤里面。
4: 嗯
9: 嗯，
4: 所以在这个汤上面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包括刚才你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有在仔细听啊，这个菜单的这个研究和琢磨，它的定价这些其实也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思考。
9: 对对对，
4: 嗯，您的视频号呢叫做热阿哥龙哥啊，经常分享餐饮的日常，借助新媒体的这种平台，你希望通过你的视频号去传递什么，去吸引什么，去达到什么呢？
9: 好的，那么我到今天为止已经做餐饮30年了，所以我想把我这30年我成功的餐饮管理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在什么需求下，在任何的需求下，我们都需要做顺势而为的事，最核心就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踩坑。因为我是一个叫餐饮老兵，从90年到20年这30年当中，我可能在新疆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这种经历，那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种视频的宣传和分享，让大家能够从更专业的角度，更全面的思维当中去让自己不要走错路。
4: 嗯，
9: 因为餐饮，就拿最简单的说，餐饮的选址决定生死，你选址错了，那你怎么做基本上就完蛋了。
4: 嗯，
9: 所以我希望在整个餐饮管理当中，大家都能够认真的对好每一步。比如说第一步，选址你得选好吧。
4: 嗯，
9: 第二步，你的模型得打好吧。
4: 嗯，
9: 第三步，你的顾客的定位得定好吧。
4: 嗯，
9: 第四个，你让顾客有超值愿意复购的东西是啥，必须让他去占便宜。比如说在我热阿哥，我有免费的冰粉，我有免费的小菜，
4: 嗯，
9: 供大家无限的使用，同时我无限的续面和无限的续米饭，这就是我们让一些食客来了之后，如果你一碗没吃饱，可以加2碗、加3碗、加4碗。那同样，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小吃、不一样的冰粉、不一样的这个饮品。
4: 嗯，
9: 这种东西，比如说你在一般的牛肉面甚至拌面馆你是吃不到的，但是在我们这里，比如说花一个拌面钱，你能吃到优质的牛肉饭，还能吃到可口的冰粉，以及能喝到解暑的饮品。
4: 所以把这些自己的这种心思和思考在这上面做到一种呈现的时候，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你对于餐饮业的这种热情，对自己品牌的这种真诚哈。我看热阿哥爆汁牛肉饭呢也在快速的裂变更新合作，包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银川去做这样的一些产业的布局哈。能不能跟我们也来说一说你想要合作的伙伴是什么样的，寻找的合作伙伴的原则是什么，和大家说一说好吗？
9: 嗯，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寻找合作伙伴的原则是，第一个，有餐饮经验，必须跟我热爱哥的价值观是相同的，认可这个品牌的模型，这个品牌的发展，而且必须要守店。因为再好的模型，再好的店面，都需要有一个重要的人去守店。因为我们每天的 QHC 产品，每一个产品是标准化的，但也需要有人去盯，服务也需要有人给顾客去给一些满意的答复，同样我们的卫生也需要每天去清洁。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和守店这个必须是同频的。 第二个，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贷款开店或者借钱开店，这个是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有财务管理经验和网络的运营能力，这个是必须要的。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说今天的餐饮已经跟十年前的餐饮发生了质的变化。十年前你只要胆大，你开个店招个大师傅你就能挣到钱，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你的账算得越细，你的标准化做得越好，那你的结果会比别人更好，因为今天挣的就是这个细分赛道甚至是算细账的这个钱，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4: 嗯，
9: 那么第四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网络的运营能力。大家都知道今天的社会没有网络已经无法生活。就为什么热阿哥这么爆，因为我所有的产品都得线上，不管是美团点评还是抖音快手以及小红书，这些线上的营销必须要做。比如说哪些平台是种草的，哪些平台是拔草的，那我们要无限量的在这个上面去曝光，
4: 嗯，
9: 去曝光，就让大家去看到。所以这些东西也是一种能力。
4: 嗯，
9: 那么第四个就无不良的一个征信，那么你的征信不通过的时候，那同样对我这儿也是不行的。
4: 嗯，
9: 第五个呢就是年龄太大的也不给加盟。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内部招员工的时候，我40岁以上的我都不招，所以我未来的加盟商也是40岁以上的我也不招，因为他的年龄和他整个身体的体能已经跟不上，还有更重要的是思维也是
4: 嗯
9: 没法同频的。
4: 嗯嗯，是。在这儿我想问问张总龙哥啊，做了30年的餐饮，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品牌的起起伏伏吧。我觉得你能不能跟我们也来谈一谈，就是您觉得这个行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从来没变过的？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变化，变化。
9: 对对对，
4: 嗯。
9: 那我认为呢，就是我们90年那会儿上新疆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父亲辈的都告诉我们，今天的社会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么今天已经30年过去了，那么今天的市场变成了3个月河东3个月河西。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导致这个时间差也好认知差也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和我们的张总再来连线哈。其实现在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到在做他在创作这个品牌过程当中的这些付出和辛勤的这些努力，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凭借着他自己的一腔热血和这种热爱哈。所以未来呢，我们希望热阿哥的这个品牌啊能够越做越好，能够这个在全国各地吧都能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我们今天呢和热阿哥的交流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一小段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同志就实施意见回答了网友的提问，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介绍。
1: 实施意见的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是什么？实施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加快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和人社工作协同优化，开拓创新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构建安全稳妥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建设运行机制，实现人社工作数字化发展。在工作推动方面，将用五年时间完成三步走的工作目标。一是搭建基础，以今年2026年为节点，推动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体系、标准体系、保障体系等初步成型，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落地部署，培育一批高性能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打造20个左右基于人社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形成算力、模型、数据、场景应用协同发展生态。二是普及推广，到明年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智能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三是普遍应用，到2030年，高质量数据集有效供给，人社行业大模型成熟完备，人工智能应用体系基本健全，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实施意见重点要建设哪些重大场景？实施意见以场景为牵引，以行业赋能为目标，

慧社保服务、智慧工商管理、基金安全防范、智慧仿真研判，促进管理服务能力新提升。三是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发展智慧人才服务、人才精准培养、人才智慧评价、人才分布监测等智能应用，构建人才智能供给新机制。四是深化智慧劳动关系，推进智慧劳动用工管理服务和劳动关系风险监测预警、智慧调解仲裁、劳动保障智慧监察，构筑智能化劳动权益保障新形态。五是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实行人力资源市场智慧监测、智慧人力资源供需服务、企业人力资源智慧服务，形成人力资源服务新生态。六是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实现智慧业务办理和智慧运行，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意见同步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包含6个一级场景、19个二级场景和67个细分场景，后续将结合工作推进情况动态更新。推进场景建设需要构建哪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实施意见围绕场景建设和应用，从平台、数据、算法、生态四个方面提出基础设施构建要求。一是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构建一部级加 N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加32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协同发展格局，会同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统筹建设全国人社人工智能应用平台，打造安全可信的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二是建设行业高质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2: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行进当中的乐业新疆，接下来就在新疆我们和大家继续为

0: 给网友和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政策信息。我们有听友花花留言说，企业的养老保险转移适用的范围是啥？那养老保险可以在这个参保期当中，养老保险可以随时转移吗？我们还来给您做到解答哈。企业养老保险转移呢，主要适用的范围是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包括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的哈。按照国家规定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之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是没有次数限制的，也没有时间限制，可以选择在流动就业时随同转移。再来看到网友梦梦的留言，如果自己在很多地方都缴纳了养老保险，甚至是跨省缴纳，那么最后归集到哪个地方来领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呢？合并怎么去做？根据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9/66号规定，第一，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应将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到户籍所在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二呢，是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的，应将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到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十年的，在这个地方进行办理领取待遇领取的手续，享受当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三个呢，是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而且呢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十年，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到上一个缴费年限满十年的原参保办理待遇领取手续，那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那第四个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而且每个参保地的累计缴费年限都不满十年，那把它就是将您的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归集到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我们给大家根据了这个不同的情况啊，来做到了一个详细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当中啊，继续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翔。其实真正藏在你的血液当中，细胞与基因里，牛奶不耐受，补钙无效，酒量天生差，这些身体的谜题，临床检验师用科学的数据会帮助我们精准解开。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我们一起来认识硬核的新职业——临床检验技师。
1: 为什么有的人一喝牛奶就闹肚子？有的人总晒太阳却长不高？还有的人酒量三杯就倒了？其实这些问题，他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解锁的职业是临床检验技师。

0: 您的报告。哇
1: 塞，千呼万唤使出来，终于拿到了我的出场设置啊！我得好好研读一下。咱们首先看的这个是端粒长度测试，那这是一项什么检测？
0: 端粒其实就是染色体末端的一种特殊结构，它是 DNA 和蛋白的一种复合物。如果端粒越长，就说明你的细胞衰老程度越低，身体的基本情况也就越好。
1: 接下来第二项是我们的这个酒精检测哈。老师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0: 基因结果显示您的一个耐受程度是第三类，也就是酒侠。
1: 才第三类啊，难怪是我平时喝两杯就倒了，原来它和我天生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0: 对，你的基因就决定了你能够喝多少。
1: 除了这个端粒长度测试和我们的酒精耐受度检测，咱们还有哪些其他类别的测试？
0: 我们实验室可做的检测非常多，走吧，我带你到我们实验室看看就知道了。
1: 好，我也非常的好奇，咱们的临床检验技师平时都具体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
0: 比如有很多人从小到大过敏不自知，最常见的过敏有乳糖不耐，一喝牛奶就腹泻，还有芒果、花粉、尘螨、霉菌，甚至小麦、大米都有人过敏。哦，
1: 小麦和大米都有人过敏。
0: 是的，所以过敏原检测就很重要，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其实还有 DNA 甲基化科学衰老量化检测，也可以精准科学的知道我们的

0: 衰老程度，然后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措施，精准抗老而不盲目。现在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长不高，或者就是很多上班族担心缺乏维生素 D，但是大家只是一味的晒太阳和补充维 D，并不清楚机体有没有吸收，有没有补够，所以我们通过维生素 D 检测就能够知道，让大家不花冤枉钱。哦，
1: 所以说这个晒太阳喝牛奶能长高还并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
0: 嗯，没错的。
1: 如果我想知道我身体有这些特性，去进行相对的营养的这个计划和补救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呢？
0: 检测数据毕竟不是最终目的，健康管理才是。我们把精准的数据交给营养师，营养师就能制定专属的膳食搭配，做到缺啥补啥，科学而又实用。
1: 咱们现在也会提供上门体检服务，对吗？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嗯，没错的。其实很多人没留意，现在外卖系统已经出现了居家快检、做检测等服务，会有护士亲自上门协助采样或检测。
1: 我们上门采集和检测的结果可以被直接送到医生手中吗？
0: 对的，现在医院之间建立了数据互认、数据互通系统，实现了居家出诊、居家出筛、医院复诊、转诊流程全程互认。对于患者来说，它可以减少重复采样，降低了就医成本，它检测方便快速，对于老人、儿童、残障人士都非常友好。此外，它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下沉，为医疗健康汇集到了更多的人。
1: 现在医疗检测的便捷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2: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深入推进下，全民健康管理意识不断提升，医学检验服务也越来越便捷高效。临床检验技师将专业技术融入大众健康全周期管理，为全民健康防护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与数据保障。
3: 随着我们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分级诊疗以及精准医疗对医学检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的就业率保持常年在95%以上的。
1: 咱们人才的入行门槛和薪酬待遇怎么样？
3: 我们应届毕业生起薪点一般是在5000到8000一个月，1到3年工作经历的同事呢，他是可以达到10000到18000一个月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有些基层的医疗机构推出了年笔试、岁时编制这样子的一个福利，那我们也欢迎我们广大同学加入。
1: 您认为临床检验技师这个行业未来将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3: 首先呢，第一个是智能化 AI 辅助病理诊断系统呢，可以将阅片的速度提升50%以上。第二个呢，是技术化和普惠化，那检验呢正在走出实验室，向我们社区家庭延伸。第三呢，是我们的一个区域结果互认化，这对我们检验人员的专业素养以及技术能力提升提了更高的一个要求，这也是我们这行业带来更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
1: 临床检验技师让健康筛查更普惠，检测服务更便捷。当越来越多的上门检测服务正打通社区的最后一公里，覆盖到家庭、养老机构、基层卫生站点，这份专注与坚守正在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最坚实的技能支撑。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4: 好嘞，节目的最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谣言粉碎机。蛋白质是维持生命的营养素之一，运动健身人士特别重视，但是关于它的传言却层出不穷。多吃肉就能长肌肉，蛋白粉比鸡蛋还厉害。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听谣言粉碎机，系统梳理关于蛋白质的常见误区。
5: 误区一，多吃蛋白质就能长肌肉。真相，必须配合力量训练和充足热量，肌肉增长需要训练造成的微细损伤加营养修复。如果没有力量训练，多余蛋白质要么脱氨分解增加肝肾负担，要么转化为脂肪。如果总热量不足，蛋白质还会优先被当作柴火燃烧功能，无法用于合成肌肉。想增肌，必须吃动结合，每周3到5次力量训练，保证总热量略高于消耗，每餐均匀摄入20到30克蛋白质，做到训练、蛋白质、热量三者协同。误区二，只有运动后吃蛋白粉才有效。真相，每日总摄入量比单一摄入时机更重要。大强度训练会造成肌肉组织微小损伤，需要从食物中摄取蛋白质来修复和扩建。国际运动营养学会 ISSN 明确指出，蛋白质应在一天中平均分配，每隔3到4小时， 而训练的合成效应可持续至少24小时，把蛋白质均匀分散在三餐，比一次性大量摄入效率更高。要保证每餐荤素搭配，碳水打底，让肌肉持续获得合成原料，才能实现最优增肌与修复效果。误区三，蛋白粉可替代日常食物。真相，蛋白粉只是快餐，天然食物优先。蛋白粉仅提供提纯的蛋白质，缺乏天然食物中的多种营养素，而肉、鱼、奶、豆制品还含有铁、钙、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协同营养物质，长期用蛋白粉完全替代天然食物，极易造成微量元素缺乏、膳食纤维不足等营养失衡问题。应将蛋白粉定位为救急补充选项，适合出差及训练后不方便立刻吃饭，日常饮食蛋白质摄入存在明确缺口，或是老年人、手术后等消化能力较弱人群使用。日常蛋白质摄入应该优先选择肉、蛋、奶、豆制品等天然食物。误区四，植物蛋白不如动物蛋白。真相，同属完全蛋白质，植物蛋白对心血管友好。日常所说的植物蛋白如鲜豆，入与谷类搭配食用，可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而大豆蛋白属于优质蛋白，饱和脂肪酸低，膳食纤维丰富，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活性成分，对心脏和肠道健康有额外益处。不必迷信，只有动物蛋白才是好蛋白。日常保证食物多样化，动植物蛋白混搭摄入，一杯豆浆、一块豆腐、一碗杂豆饭都能提供优质蛋白，适当增加植物蛋白比例，对长期健康有益无害。
4: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绿叶新疆节目就和各位先告一段落了，稍后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会为您带来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再会朋友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本台消息， 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

0: 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 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

0: 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0: 听得见的浪漫。
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0: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0: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

0: 效的防火风格，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2: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5: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撤

0: 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1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广，全疆大部的气象火险等级较高，需做好森林和草原防火工作。同时，对公众出行、户外作业、人体健康等有不利影响，应积极做好防暑降温。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高位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宽多元应用场景，以数智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启动。
2: 新广时评，以非遗互鉴融通，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1: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通车。
2: 国内最大的油田伴生器处理站在新疆油田采油二厂投产。
1: 我区实施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着力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以来，我区立足资源禀赋，抢抓数字机遇，高位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宽多元应用场景，以数智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这两天，在750千伏乌北变电站至750千伏青格达湖变电站乌格二线上，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的运检人员正实施无人机自动化巡检作业。相较于以往，线路巡检工作已摆脱传统徒步踏勘、人工纯手动操控无人机的巡检模式。公司运检6班班长王博介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无人机可以开展自主巡航，近距离采集电力设备高清影像，依托后台智能算法自动研判线路缺陷，
4: 观察设备的每一颗螺栓、开口销，对各连接金具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排查，工作量特别大。通过智能平台算法，让线路巡检的工作事半功倍。
3: 新疆地域辽阔，输电线路跨度大，为破解行业痛点，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去年10月启动无人机自主巡检图像识别算法专项攻坚，目前已迭代完善88类适配本地的输电线路缺陷算法模型，并在110千伏至750千伏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实现规模应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防巡中心专责姚瑶：
5: 7月以来，缺陷识别发现率、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基层审图工作量降幅超97%，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3: 今年我区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明晰任务清单，配套专项预算资金，扶持人工智能重点项目落地。昌吉170万亩数字农田实现手机管地，亩均结本增效300元。准东天池能源南路天矿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无人驾驶示范基地，243台无人矿用卡车常态化开展作业。当前全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超100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刘明表示，15五期间，我区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结合，扩大场景供给应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6: 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拓展应用场景，健全产业发展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加与能源资源、现代农业、跨境贸易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2: 新疆台消息，文化润疆结硕果，非遗天才出新芽。7月30号上午，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宣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0: 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司令员薛兵分别致辞。埃尔肯·吐尼亚兹在致辞中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援疆省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天山南北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届，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成为深入践行文化润疆、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品牌活动。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各兄弟省市之间的文化交流，用非遗讲好新疆故事，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彩。活动现场，战卷风华、意韵非遗等表演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呈现文化交融的魅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正式开机，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为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授旗。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将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诗歌里的非遗互动展演等特色活动，并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与交流分享，呈现一场可触可感、可品可赏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艾尼瓦尔·图尔逊、科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巴图，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企业平台负责人等参加。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打造展区融合新模式，让各地非遗文化跨界碰撞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2: 本届活动打破以往援疆省市与新疆分设展区的传统模式，采用展区共融、作品共创、活动共促的全新策展思路，设置六大特色板块。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江珊珊：
3: 我们这次有很多这个援疆省市的和我们的融合的展区，比如说辽宁省和我们的塔城地区第八师、第九师，北京和和田地区和十四师，遵义市有一个融合的展厅，我们还有文创集、传习堂、风物宴、五月集，我们有很多这种声光电的这种影像，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来体现我们非遗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非遗、爱上非遗、参与非遗的传承。
2: 在北京市与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联合展区，非遗传承人将北京皮影、昆玉都塔尔制作、十二木卡姆结合起来，皮影幕布上万同书夫妇抢救木卡姆的动人故事精彩上演，婉转悠扬的都塔尔乐曲伴奏，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碰撞出别致的文化火花。现场观众王欣彤：
4: 我觉得北京的皮影戏和新疆的这些非遗融合的特别好，感觉到特别的新奇，这种形式也让我对非遗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更想去了解他们。

0: 年年好兆头。也通过啊这样一种活动啊，跟我们不同地方的传承人相互的交流学习。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非遗互鉴融通，增进中华文化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本届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以展区互融、记忆共创搭建跨区域文化交流平台，生动践行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北京皮影邂逅十二木卡姆，浙江农民画与新疆农民画相映生辉，不同地域传承人携手创作，让文化交融走出纸面，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生动实践。我们要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文化品牌，通过各式各样的非遗交流互动，持续拉近各地文化距离，增进文化认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率调研组赴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深入口岸国门、园区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等，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切实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全面贯彻实施，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不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祖木热提·吴布利先后来到伊尔克什坦口岸、喀什海关、霍尔果斯口岸、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了解口岸通关效率、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指出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加强口岸建设，深化通关模式创新，提升口岸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激活对内对外开放动能。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祖木热提·吴布利了解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发挥专业优势，持续深化粤新两地法治领域合作，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新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祖木热提·吴布利走进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达博药业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政策机遇，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现安全效益同步提升，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祖木热提·吴布利还来到昭苏县灯塔知青馆参观了贺蛟龙事迹展示厅。他说，贺蛟龙同志曾任昭苏县第15届、16届人大代表，他无私纯粹的为民情怀、久久为功的实干作风，值得每一位代表学习。各级人大代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向榜样看齐，展时代担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人大智慧与代表力量。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等参加调研。
2: 今天，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通车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本次通车的新兴峡至哈密至吐峪沟段全长537公里，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宽度由28米拓宽至42米。项目通车后，车辆跨区域单程通行可缩短两小时以上。从北京来新疆自驾游的游客姚进杰切身感受到新路的通行变化。
5: 双向八车道非常宽敞，而且这个路面呀非常平坦，走得太舒服了。
4: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哈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涛介绍，道路全线布设22处匝道收费站，收费制从开放式改为封闭式联网收费。
5: 单车出站耗时从30至35秒压缩至10至15秒。

0: 车道可根据车流智能调配。此外，项目搭建全域数字感知防护体系，依托各类智能设备及无人机实现7x24小时全域监测，提前预判处置路况风险，为司乘提供安全行车环境。
1: 这一项目2023年12月开工建设，两年多时间里不仅升级了道路硬件，还提升了全线服务区服务品质。目前全线12处服务区布设了80台充电设施，12座24小时运营加油加气站点，8月10号还将实现充电服务全覆盖。各服务区还扩容停车位，升级配套设施，增设司机之家，配套建设防风栅、中水循环系统，全方位优化司乘出行体验。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王玉涛表示，项目通车对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有利于健全综合交通与智慧体系，实现高速与铁路、国省干线无缝衔接，加快构建公铁联运网络和江民外运的主干路网，打通东江旅游廊道，有效串联起境内旅游景点，升级路网服务设施，全面插亮新疆交通压气服务品牌，进出江公路主通道通行能力将实现翻倍提升。
3: 今天，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正式投产，经过15天平稳试运行，站内新建的日产150万立方米前冷装置全面投用，全站油田半生气日处理能力从不足250万立方米提升至390万立方米，处理站规模从西北最大升级为国内最大。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通讯员张觉的报道。
4: 半生气是采集石油时地下同时冒出来的天然气，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天然气处理站站长王斌介绍，
5: 81号天然气处理站新装置处理后的半生气硫含量、水路点、听路点三项指标达到国家一类气标准，同时减少放空量30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4585.6吨，环保效益明显。
4: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倪小龙介绍，升级改造项目除了新建前冷装置外，还开展了智慧化站场建设。
6: 我们引入气云成像，完善激光甲烷检测，推广智能安全帽、巡检机器人，构建了全域感知、人机协同的立体防护网，向数据驱动的智慧化站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7: 7月28号，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2号隧道贯通，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4: 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是我国西部能源输送的关键性、控制性重点工程，也是连接气源地与我国中东部用气市场的核心咽喉要道。该工程于2023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主要包含隧道工程、线路及站场工程等建设内容。其中，隧道工程共建设4条山岭隧道，总长度 23.147 公里。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果子沟段项目执行副经理刘富和告诉记者，本次贯通的2号隧道全长4236米。
8: 我们通过优化注浆工艺，定制专用注浆平台，实现掘进机连续掘进，后方同步固接注浆同步作业，及时填补隧洞开挖空隙，有效控制地层和地表沉降，稳固围岩结构，既解决了长隧道施工注浆制约工期的难题，也提升了隧道整体抗渗能力，让隧道管片和周边围岩快速形成稳固整体。
4: 目前，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已达66%。刘富和，
8: 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后，将显著提升西气东输管网的供气稳定性和应急保供水平。同时，工程将新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带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落实双碳目标注入绿色动能。
3: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支持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全方位激活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自治区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之一。新疆自贸试验区集聚全疆 70% 以上生物医药企业，具备良好产业基础。本次出台的措施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首个产业链集成创新措施， 围绕赋能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从营商环境、研发创新、国际化发展、产品推广、要素保障五个方面推出了19项具体举措。自治区商务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宏杰：
10: 集中力量攻坚生物医药核心技术，布局实施自治区级重大科技项目，积极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医药合作，搭建国际医药交流平台，加快生物医药产品落地推广，搭建中药标准种植基地，建立自贸试验区特色药械应用推荐目录，全方位助力新疆自贸试验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
9: 王宏杰表示，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长周期、高投入、强监管等特征，产业发展需要多部门协同。措施集成海关、卫健、药监、科技、商务等20多个部门政策，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重要环节，形成从技术创新研发到产品生产应用的政策集成小生态。
10: 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环节，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全链条改革，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立足新疆中药材资源丰富、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等中药民族药底蕴深厚的独特优势，差异化探索，将民族医药创新发展作为提升新疆生物医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7: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综合查一次改革为主线，以减负分类联合统管为抓手，推动监管理念革新与监管方式重塑，全力构建全链条协同、全领域覆盖、全周期闭环的监管体系。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1: 7月28号，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农业农村部门等多家单位对辖区内企业进行了抽检。在新疆马三三乳业有限公司，市监局工作人员核查了生产许可资质、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以及食品原材料保质期等。公司负责人马成龙告诉记者，以往检查都是一项一个部门抽检，现在多部门联合检查一次，为企业减轻了不少负担。
12: 今年上半年就一次查验，大大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负担，让我们能够更专心地抓生产、拖市场。
11: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科长杨玲介绍，
13: 如今多部门多事项检查整合为一次性上门全面体检，全州的入企检查频次同比压缩了 58%， 现场检查事项压缩了 38%。
11: 据了解，昌吉州组织23个涉企行政检查单位对209项检查事项进行全面体检，以风险程度按红、黄、绿三色管理，将 38% 的现场检查事项转为非现场或触发式监管，从源头上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同时配套推出一业一策合规经营指南，变事后处罚为事前指导，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利用双随机平台让市场监管更加透明公正。杨玲：
13: 检查全程依托双随机平台阳光运行，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待遇，经监测点企业测评满意度达到 95% 以上。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协同监管体系，坚守无事不扰、有事必应，陪伴每一家企业稳步成长。
3: 最近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政务服务大厅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新员工，人形机器人夏奇 X02，这也是西北地区政务场景首次引入的人形机器人全场景应用，请听报道。
14: 上午11点，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市民约尔亚提阿布杜拉亲身呼唤智能服务后，机器人即刻响应，自主导航前行，精准引导他前往24小时自助服务区，顺利完成燃气卡充值业务。约尔亚提阿布杜拉，
15: 他介绍的特别详细，包括把我指引到那里，告诉我充值的机器在哪里。我觉得他非常智能，非常便捷。
14: 这位人形机器人新员工由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联合新疆数字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机器人及政策咨询、政务宣讲、自主导航、办事窗口精准引导等功能于一体，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需求，精准破解办事咨询不清晰、找窗口难、流程不熟悉等痛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乔尚荣：
16: 现在机器人搭载了大模型政务专属的知识库，收录了高新区新市区本地的全部办事政策，实现了政策解读口径统一、零偏差，提供了更有温度、更自然的交互体验。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探索在更多场景的推广应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 ,2026-2030年实施方案》，切实做好15-57工伤预防工作，充分发挥工伤保险积极功能，有效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 方案明确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改善劳动条件、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为目标，构建全链条工伤预防管理体系，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自治区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陈赛仲介绍，
3: 对比第一轮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本次新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重点平台企业五年职业伤害发生率降低10%以上的目标，体现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高度重视。同时，防控重心进一步聚焦重点行业，工伤事故防控、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等五大重点行业，五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的目标。
2: 方案指出，我区将创新培训体系建设，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技工院校安全培训重要内容。陈赛仲，
3: 依托区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体、工业园区等资源，推动工伤预防协同式、组团式培训，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遴选工伤预防、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等方面的专家，完善工伤预防专家库，为工伤预防项目立项评审、宣传培训、问题诊断、措施制定、评估验收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各地至少培育一个地级工伤预防警示教育基地，依托基地提升宣传教育时效，拓宽工伤预防宣传覆盖范围。
4: 7月29号晚上，2026年自治区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四届纳 BA 篮球邀请赛在察布查尔县道年伦体育公园篮球场圆满落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察布查尔县台记者段宇阳的报道。
5: 经过五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乌鲁木齐市李逵餐饮代表队夺得冠军，吐鲁番市甜蜜葡萄沟代表队斩获亚军，昌吉州九圣河代表队位列季军。乌鲁木齐市李逵餐饮代表队队员齐明浩，
6: 一路走来，每一场比拼都十分艰难，能够夺冠依靠的是全队的默契配合、永不放弃的坚持。我们会把赛场上团结拼搏的精神带回乡村，也希望更多人参与体育，感受篮球的魅力。
5: 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全疆各地12支代表队117名运动员参赛，共完成28场精彩对决。新疆农牧民体育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马宇涵表示，赛事的举办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体育动能与精神活力。
7: 接下来，我们将总结赛事举办经验，持续打造乡村篮球赛事品牌，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亳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杜应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30度。
4: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
1: 塔城晴，17到32度。
4: 伊宁晴，19到33度。
1: 博乐晴，18到33度。
4: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到33度。
1: 奎屯晴，20到34度。
4: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到32度。
1: 昌吉晴转多云，20到32度。
4: 哈密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
1: 吐鲁番多云转晴，26到37度。
4: 库尔勒多云，23到33度。
1: 阿克苏晴，20到33度。
4: 阿图什小雨转晴，21到36度。
1: 喀什小雨转晴，22到35度。
4: 和田多云转晴，21到36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30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桥、董志勇、王继龙，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项链，发饰像写进童话，有今天的旗袍。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子祥。欢迎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很多家长都在问，家庭教育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复旦大学沈一斐教授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回答，情感支持占 80%， 人格培养占 20%。 啥意思呢？就是让孩子知道，无论怎么样，你都被爱。在这个基础上，在帮孩子学会分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常说一句话，家庭教育不需要选拔机制，而是需要爱的机制，不是盯着孩子的问题不断纠错，而是少关注问题，多关注目标，让孩子积累成功的经验，找到自我激励的能力。沈教授还提醒家长，别总想做100分爸爸妈妈，先好好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孩子。家庭成员是平等的，孩子不是家庭的中心，而是家庭的一员。一起来听沈教授的分享。
7: 无条件的爱，什么都问孩子吃什么穿什么，所有的权利都给到他，孩子什么都不需要承担责任。然后呢，我们什么都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对吧？我要对他更多的宽容，他犯了错误我都要去理解他，我都要共情他，因为我们要无条件的爱。然后呢，他上了小学，你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没办法无条件的爱了，应试教育是不允许你所谓各种各样的，然后我们就不得不回收，有些权利就不能给你了，你就必须要按时的起床啊。然后如果你太自我，你在学校里就会受到问题。然后到了初中高中，你会发现我们连最基本的穿衣的权利我们都不给他的，他穿奇装异服我们坚决不允许，我们睡眠的时间也不给他，你必须按照我的想法在什么时间睡觉。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你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把这个权利拿走的。那你想想看，你进了一个单位，一进去你啥也不懂，给了你一个月非常高的工资，随着你能力越来越强，然后我的工资一点点的减，你会觉得这是个很愉快的过程吗？这是不可能的。0到6岁要建规矩，对不对？怎么个刷牙，吃饭的时候要怎么个吃法啊？这个菜要怎么样，怎么不能扔开来，这些规矩是要建立的。0到6岁没必要给那么多的权利啊，权利是要权责利一致，他的能力逐渐成长，他能承担这个责任，我再给他权利。而家庭教育又有个比较麻烦的点，叫家庭教育的后果是延后爆发的，它不是当场爆发的。青春期在社会学里并不一定是叛逆的，他情绪会起起伏伏，但他并不一定跟父母对着干。社会学的研究是发现，如果社会发展越快，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越大，上一辈更想控制下一代人，青春期的叛逆就会很严重。但是我自己这个从2014年做到现在，跟踪了10年上千个家庭，我从2002年开始做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所以我2014年进到实践领域。很坦率的讲，真的，你今天在青春期里遇到的绝大部分家庭教育的问题，都不是你的孩子突变了。我经常遇到就告诉我说，孩子以前都挺好的，突然间怎么怎么样子了。他遇到了个什么朋友，他突然间怎么怎么样子了。他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突然间就怎么怎么样子了。没有这个突然，都是你自己以前给自己挖的坑，然后

我们在孩子这个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本身应该是追求效率或者是让他找到自己学习节奏的时候，我们特别在乎他的学习成绩。因为父母对孩子有影响的只有在小学阶段，小学阶段你管得越多，孩子成绩就越好。孩子一个题目做十遍跟做一遍，他就是十遍好的。可是小学的成绩极具迷惑性啊，你用那种低效的方法一道题做十遍，等到他的初中高中他是要追求效率的啊，怎么弄比较短的时间能学得很好？他一直用错误的方法，怎么可能到了初中马上改变呢？然后他成绩下落，你受不了，他也受不了的，他也以为自己成绩很好啊。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到了青春期，父母就觉得要再加大力度，然后又遇到了孩子的自我意识的崛起，完了这个时候家庭关系就崩掉了。父母们就跟我讲说，沈老师他怎么就突然之间从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变成这样子了呢？其实没有这个突然间，在社会学这叫规律。什么叫密集母之啊？六双眼睛天天盯着他啊！如果有爷爷奶奶的话，从早上起来，孩子起床就有人说：“哎，你看穿的不对啊，吃的不好啊，书包怎么没有理好啊？”我们今天口口声声说孩子，但是你去看看我们这张家长的脸，很少对孩子是笑脸相迎的。孩子永远生活在每张脸都对他不满的状况里面。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然后我们就说今天的孩子好脆弱啊。动不动就怎么怎么样子，你倒在一个十几年里没什么笑脸的环境里去生活看，有什么意思啊？生命如果没什么意思，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呢？连生命我都可以随时不要，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呢？我们今天的教育，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叫一日三省吾身，对不对？我们不仅是密集母之，我们还加上纠错教育。我们跟孩子是荣辱与共的，孩子是干得好，那就是我家庭教育做得好，孩子不好就是我家庭教育做得不好，所以我们给到孩子的容错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你会发现我经常讲天才投胎到你家也没用，这是网上讲的啊。牛顿在苹果树下刚躺下，妈妈就喊赶紧起来练琴去。瓦特看到水开始这个蒸汽顶起了壶盖，妈妈立马给警告说离水壶给我远一点，小心烫死你。阿基米德刚刚在浴缸里躺下去啊，就是我们就说他了，洗个澡你也磨磨蹭蹭，对不对？还弄得水到处都是。达芬奇画了几个鸡蛋，他妈妈就质问，整天就画几个破鸡蛋，你想怎么样子？因为我们父母的这个逻辑体系，你会发现我们是不能接受。所以就算你家孩子是天才，投胎到我们家也没什么用。所以这个结论是说，你看妈妈们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最大的障碍。当然这里的妈妈替换成爸爸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这个在网络上是这么传的，但其实爸爸也没有好到多少。我们复旦专门做过陪伴小学陪伴写作业的愤怒指数啊，我们就发现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愤怒指数没有改变，爸爸陪和妈妈陪没有区别，谁陪谁愤怒。唯独跟一个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孩子的题目孩子觉得很容易，父母也觉得很容易，孩子觉得很难，父母也觉得很难，不会愤怒。孩子觉得很难，父母觉得很容易，愤怒指数直线上升。所以为什么到了初中你会发现父母的愤怒指数下降了呢？因为题目你也不会了，是不是？你也不会这个题目了，所以你的愤怒指数下降了，跟孩子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因为你觉得这题目就难了，其实对他来讲，小孩子七岁的时候他那些数学题目真的对他来讲是有难度的，但我们不理解。但是呢，从社会学角度讲，我们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人类之所以进步，不就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话吗？但如果你捆绑得非常的紧，一定要你的孩子全听你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就此才开始了。那我们的家庭教育到底怎么做？我做了这个十年的家校互动的研究，我认为家庭和学校，我们总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要培养一个完整人格的人。但是我们在具体目标和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学校最主要的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每个学期是不是都有一个什么知识的考核点和能力的培养点啊？做过老师的都知道。然后这个学校不管多开明，它都是集体化的教育啊，他不可能每个孩子都非常的关注到个性化，这是学校教育做不到的。然后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叫选拔机制，不管我们的教育体系怎么改革，在今天中国你会发现它依然具有选拔的这个功能。但是家庭教育不一样，它没有这个所谓一年你非得要培养他什么能力。家庭教育整体上应该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而且他走的是
个性化的教育。我们家老大老二就很不一样，我们老大就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人都很喜欢的那种，自己哭着闹着要努力学习的人，就特别轻松。我们家老二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学习就不是他的擅长的点。其实在我们社会学里也觉得非常简单，如果你有多胎家庭的话，你的孩子一定会叫差异化定位。就你想想看，姐姐是学霸，弟弟还给自己定位学霸，我觉得他会难受死的。我们姐姐天天在群里啊，今天又上了校长的表扬名单啊，今天又怎么怎么样，又写了书啊，又拿了奖，弟弟差五年干不过的，他一定是很郁闷的。所以他一定为了赢得妈妈的爱，他一定找另外一个差异性的定征。所以老二一般都比较会拍马屁，你们有没有发现比较暖男，对不对？因为他会找另外一个方式去获得你的肯定。所以两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同的孩子要不同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是可以个性化的，父母是可以个性化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按照啊这个怎么怎么讲我们就应该怎么做。你要看你孩子的特点来做。然后我们父母是爱育机制啊，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你爱不爱他，对不对？当然我现在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很多的父母觉得我一旦把学习成绩不放松了，我不在乎学习成绩，我就是个好妈妈了。没这个关系，因为你会发现这些父母在别的地方管得同样的严格，甚至他只是表面上说我对学习成绩不在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学习成绩不在乎，你考中游就好了，我没有要求你考第一名，但考倒数行不行啊？绝对不可以。你学习成绩可以不好，但你学习习惯不能不好，是不是？你学习不好没关系，但你要开开心心去上学。我们父母经常自我欺骗，其实很在乎。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家庭教育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其实我们就回到最简单的地方，家庭教育你首先要做好这三件事情，叫情感支持、人格培养还有和谐的家庭关系。这三件事情做不好，你后面所有辅佐的其他的家庭教育都是执行不下去的。家庭教育能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有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孩子听你的话不是因为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而是因为他很爱你，他希望让你满意。这三件事情做起来说容易，但说难也很难。我发现也有很长时间，原来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情感支持了。如何做好情感支持，我在做很多的松弛父母课啊，就给到大家非常具体的做法，叫正面标签。正面标签跟正向反馈不一样，正向反馈一定是要一个结果很好才能表扬，正面标签是你看到他某个行动行为是正确的可复制的，你就可以把他去表扬了。像我们家儿子经常年学渣，但他就是个快乐的学渣。因为就算他考得不好，你还能表扬他说，虽然这次考得不好，但是我发现你这次拼音全对了。虽然考得不好，但我觉得你这次的作文分数扣得比较少，实际上是因为老师再多扣扣他就要不及格了，但你没关系嘛。那个，所以我们儿子经常觉得自己还不错，对不对？你看正确的可复制的行为，其实有的时候是并不需要结果的，你只要告诉他，你昨天我看你把拼音看了一遍，所以你今天的拼音哎，你还那个了啊！你看你的作文写满了，这是可不可以复制啊？你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要积极的沟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相声，郭德纲和于谦啊？我跟很多朋友讲，到孩子青春期一定要学于谦会捧哏。哦，是这样的啊？你说来听听。我们要让孩子愿意跟你沟通哦，比如说他在遇到的外面的社交的问题，他遇到的这些社交的霸凌，学校的这种社交，如果他愿意回来跟你讲，这个问题就会好很多很多啊。他不跟你讲就很麻烦，等到你知道的时候都很麻烦。但我们现在父母聊天特别容易，这个马上就价值判断了。我昨天还在跟我先生聊，就是我儿子跟我讲说，他有一篇文章老师要求写300字，但他看错了，写了900字，然后上传的时候就发现字数太多上不了，他就非常沮丧。我就讥笑他，我说哈哈哈，你犯这个错误好搞笑啊。儿子就跟我讲说了，妈，他说你难道不应该安慰我一下吗？我说这种机会得逮着了去要讥笑一把。然后我先生说，难道我们正确的不应该跟他讲，你看这次你犯错了吧，你就知道审题有多重要，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应该告诉他审题啊？我说那就叫跌位了，你在教育他了。积极沟通就是放掉这种价值判断，就是聊聊天，哎，你是这样子的。只有保持这样的状态，你的孩子才愿意跟你聊天呐。否则你每句话都价值判断，好或不好，我给你指导，没人愿意跟你聊天的。啊，我现在最近我又在做这个做夫妻关系的课程，因为我发现不是跟孩子不会聊天，我们跟夫妻也不会聊天的，我们跟丈夫也不总聊天的，我们跟丈夫一聊天也是价值判断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体大家都不会闲聊了，这是件很神奇的事情。第三个就是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些有计划、有些快乐的场合，一起去做些事情，像我们家就是打牌。
啊，我们家孩子擦麻将、掼蛋都会的。外面流行什么，我们玩什么。啊，这个我女儿组织了一趟我们夏威夷的旅行，整个行程都是她组织的。我觉得一个20多岁的姑娘愿意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这本身就很感动的啊。尤其感动的是每天晚上安排了时间说，妈，我们要掼蛋了，我们打牌了，那是非常快乐的，那是非常好的解压。今天的孩子在初中高中压力极大，你没有解压这件事儿，他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一定要解压。所以情感支持的重要性不在于时间，它在于质量。它重要的是我们是接纳和信任的，我不做那个判断，我是相信我儿子他经过这个错误以后他自己就会改，再说不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哦，你要有这个信任。那第二个事情是人格培养，这件事情是在很多现在的家庭教育被忽视的。所以我在松弛父母课里把孩子的结果分成是自然后果，一个叫自然后果，就这个事情发生是我自己承担后果的；一个叫逻辑后果，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结果是由这个别人来承担的。那么人格培养其实就是要做到这个逻辑后果，因为人格有自我认同感，然后有建立是非观，这个是你跟你父母有紧密相关的。你的是非观不正确，你的孩子很难的。而我们人格上真正能培养的就是第三点，人际边界的意识和行为准则，这就是逻辑后果。你不能做损害他人的行为，这是一条底线呢。那么自然后果这种学习的事情你就可以放一放，但如果你天天盯着学习，你每天都在1、2、3、4、5、6、7、8不断地跟他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到他真的损害他人利益你说不行的时候是没有用的。不的力量是来自于是，你日常生活中要说80%的是，你最后那个不才有用。你天天在说不是没有用的，那个不是听不到的。所以人格培养里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第三块，就家庭关系对孩子影响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好歹先把自己夫妻关系也搞搞好。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在研究里啊，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叫活性反应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孩子是你们两个爱情的结晶，对吧？身上或多或少有两个人的影子。如果你特别讨厌你的老公，你一定会在你的孩子身上看到你老公的影子，你会不能接受你孩子有这一块的，你很想去改正他。所以你会发现你也有自己的盲区，你也会在身上看到的。有的时候你的盲区在他身上出现的时候，你的恐惧会马上发作，很多时候是你的恐惧。第二个是我们讲情绪有个三角形，如果我跟我丈夫之间我们能和谐的相处，我的孩子就不需要加入在这里面。但如果我们老是吵架，孩子很爱父母，他就会加入到这个情绪里，他会去替代掉爸爸或妈妈的某些决策。比如说他会去安慰妈妈，他就承担了爸爸的功能，或者他要去指责爸爸，他要去做这个正义的角色，这些都不是孩子应该承担的角色。他长期以往，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人格发展是会走形的，而且他压力会很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夫妻双方我们意见不同意，你的孩子特别容易小聪明钻空子，这件事情找爸讲，那件事情找妈讲，他不能形成统一的行为原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夫妻关系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我们尤其是提醒大家，你的家庭生活里面不要用学习成为你最主要的话题。这个在今天中国特别的明显，我们青少年给我总结的凡事，说这是说他们妈妈的概念，说凡是和学习无关的那都是有害的啊，占用学习时间的那都是有问题的啊，和学习无关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什么 cosplay 啊，什么那些都没有意义，跟学习没有关系。交朋友一定要交成绩比你好的，谁愿意交一个天天各方面都压你一头的朋友啊？咱们交朋友是不是也要自我感觉好啊？但我们父母不行，你交朋友一定要找比你成绩好的啊，让你碾压你啊！过年大家聚在一起，我们特别希望孩子去找那个成绩好的人去聊一聊啊，结果他们不聊天，在那边玩游戏，你就特别生气。你会发现，父母经常跟孩子讲：“我希望你快乐。”每次问他们将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积极的、快乐的。但是你当下所有快的事情，我都反对的。我希望你幸福，但你现在幸不幸福，我根本不在乎。这个逻辑是很有问题的。一个人童年的时候不太快乐、不太幸福，将来要快乐和幸福很难呐。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能力能胜出，家庭也很难培养某个能力。就算你自己学业能力很强，你也很难培养孩子这个能力的。我先生是奥数冠军，保送进复旦数学系的，他最后就把孩子的数学兴趣搞没了。怎么搞没的呢？很简单，孩子做完作业他说，哎，我们条件换一换还能不能做，孩子可以做出来了，来我们再换一换，哎，这道题还有第二种解法吗？还有第三种解法吗？总而言之，一定到孩子彻底缴械投降做不出来为止。搞几次以后孩子就算了，做作业就开始拖拉了，因为我只要做出来你就给我更难的挑战。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什么啊，你们家这个学习很厉害所以能拖底，拖不了底的。我们不知道什么能力能胜出，大家一定要记得，家的意义
这些是最重要的意义。所以最后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今天在哎呀时代一定要记得，从权威者变成了支持者。我们是密切关注孩子的，也不说你孩子就不在乎了，但是你谨慎出手，不要动不动就想着去帮助他，同时正面标签多给他些肯定，别天天纠错，最后是快乐为首。家庭要有很多快乐的时间呢，快乐能让他的大脑发展得很好，快乐能让他解

呀，快乐才能让他有能量和动力去发展，这些才是我们家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爱是需要学习的，幸福是需要练习的，家庭就是爱和幸福的基地，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接下来呢走入到今天的课本里的奥秘。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这个第一个故事呢，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我们一起来听吧。
8: 上课。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8: 请坐，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文。请各位同学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题目叫什么呀？你来说。
10: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8: 这堂课的标题是什么？
11: 消解距离的大唐。
8: 非常好，消解距离的大唐。今天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距离。那么在学习课文之前，首先我想请同学们将这首诗齐声朗读一遍。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预备起。
9: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
8: 这首诗歌是哪种题材的诗？好的，你来说。
10: 这应该是一首送别诗。
8: 你从诗中哪些地方看出这是送别诗？
10: 首先我们先看标题，标题写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8: 送他去一个地方，是不是？之的意思是什么？你来说。
10: 之的意思是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8: 除了标题中能看出送别诗以外，还有哪看出送别诗的特点？你来。
12: 我觉得在与君离别意这块，
8: 尤其哪两个字看出是送别？
12: 从离别。
8: 你也要补充，你来说。
11: 就是儿女共沾巾那一句。
8: 儿女共沾巾为什么看出是送别？
11: 因为共沾巾，其沾巾的意思就是泪沾手巾，泪是眼泪的意思，就能看出这是送别。
8: 好，请坐。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这首送别诗王勃真的很悲伤吗？
9: 不悲伤。
8: 哪看出这首诗，尤其哪几个句子看出这首诗好像不是很悲伤？
12: 我觉得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8: 你为什么找到了这两句？
12: 因为他觉得海内还有很多，比如说对很了解自己的人，与自己心意相通的人，即使离开了长安也无所谓。
8: 即使离开长安，即使我们远

0: 隔，千里万里，远在天涯之间。我们也觉得好像什么一样，什么叫比邻？说明靠得很。即使相隔很远，我们好像也靠得非常的近，就像怎么样，不仅是很近哦，挨着一样，对不对？请坐。所以王勃这首诗，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诗的题目不知道，诗的内容不晓得，但是有两句你一定听说过，就是哪两句？海内
1: 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2: 他抓住学生的这个反应马上就给出来了，这个很好。
0: 我们在古诗词中其实见过很多带天涯的诗，你能想起哪些带有天涯的诗句？
3: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还有没有？你来。
4: 天涯共此时。
0: 好的，不错。我们看看刚才几位同学谈到的天涯，天涯给人的感觉总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5: 很远，
0: 很远。我甚至可以说天涯是古诗词中最远的距离，而人与人之间相隔如此之远，心中难免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感受？难过。还有呢？思念。还有呢？悲。对了，悲伤。见不着啊，没法见呢。可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在王勃的笔下却成了最怎样的距离？最近的距离。哪个词看出他们好近？哪个词？一起说。
1: 比邻。
0: 比邻。现在我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了，明明是两个相距天涯之远的人，王勃为什么要说咱俩是天涯若比邻？
6: 王勃认为真挚的友情可以克服距离，天涯和比邻指的不是长安和蜀州，是他与他的友人心的距离。
0: 王勃和杜少府之间的距离不是长安与蜀州之间的距离，而是彼此什么的距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所以这一联诗，景琏他写出了这首诗中一个重要的距离，心灵距离。我们今天这堂课的标题叫消除距离的大唐，消除的距离仅仅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吗？不只是这样子的，这首诗有四联诗，每一联中都有一个距离。请同学们现在自己再一次阅读这首诗，还有哪些距离在诗中存在着？请你来说。
4: 地点的距离。
0: 你从哪里读出了地点的距离？
4: 第一，他们一个在长安，另一个在蜀州。
0: 也就是说今天一个在陕西省，一个在四川省，这中间隔的可老远了。请坐。这么远的距离他试图要干嘛？我现在问你，你觉得望得到吗？
1: 望不到。
0: 如果你是站在长安的街市中，你去望能望见吗？
5: 肯定望不见。
0: 可是这里这首诗中首联中给了一个地点，似乎比你站在街市中好望一点。哪个词儿？城阙。可是我真的问你，你站在城阙上能望到四川吗？有一个办法可以望见。你来说，站在哪能望见？
6: 飞机上。
0: 站在飞机上还可以更高一点。
5: 他我问你、
6: 用望远镜。
0: 他好厉害，用望远镜望。你别笑，你真别笑，用望远镜望。好了，用望远镜望就望见了，他不望远镜就望见了。所以你发现这是一个什么
1: 地上？
0: 你在街道上望望不见，城阙上望望不见，只有在哪儿才能望见？
1: 地图。
0: 从地图的角度才望得见。而且你发现在地图上望，长安和四川之间的距离还远吗？
5: 不远。
0: 不远。所以刚才有位同学说，我觉得这首诗不悲伤。为什么不悲伤？你从地

0: 图上看祖国大好河山，你是悲伤的感觉吗？相反，它给你一种怎样的气势？你来说。
1: 我觉得给我带来一种自豪的心情。
0: 自豪的感觉还有没有？给你一种怎样的气势啊？
1: 我觉得应该是辉煌的气势。
0: 非常好，恢宏磅礴的气势。所以这首诗从首联开始就不咋悲伤，虽然它是一首什么诗？送别诗。第一个距离，地理上的距离，通过什么解决？抬高你的视线，增强它的气势。现在我们来看颔联，有没有同学从颔联中找到距离的？王勃说，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我现在问你，如果你是杜少府，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谁送杜少府？
2: 王勃。
0: 我在哪儿送？在长安。你说杜少府是宦游人，能不能理解？可以吧，我从长安飘到四川去了。你王勃是什么宦游人啊？对啊，你不就待在长安吗？所以我们读诗的时候你要注意啊，王勃是留在京城的，他可没飘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找了一些资料，大家好好看一看。少府是对什么的称呼？一起说。
2: 县
0: 尉。名府是对谁的称呼？说明这个少府、名府这种人哦，在官场上做官，做的那个官阶高不高哦？都是在地方上做什么？做小官的。我现在请问各位，王勃和杜少府之间第二个距离是什么距离？官职的差距，或者换个说法，阶层的距离。可是王勃在不在乎我们之间官位上或者说这些阶层上的区别？在不在乎？
3: 不在乎。
0: 他交朋友看不看你外在的条件？不看。他，你认为他看重的是什么呢？好，你来说。
1: 看待的是内心的友情。
0: 还有没有？除了友情，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在一起？你来。
4: 觉得是志同道合，
0: 相同的志趣。来，我们想想，有相同志趣，彼此之间有深厚情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他为什么？我们之间是好朋友。但是在这首诗中有一个词儿比好朋友更好，哪个词？
2: 知己。
0: 对了，知己。真正的知己不在乎那些官位，不在乎那些地理上的差距，而在乎什么？这颗心，这份情。那么现在看到最后一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刚刚有个同学说看到沾巾就觉得是送别诗，好难过。难过吗？
2: 不难过。
0: 不要在歧路上哭啊，别学那些小儿女一到了分别就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啊。歧路是什么意思？那我现在告诉大家，歧路是用了典故的。什么典故？淮南子
3: 啊，
0: 杨子见歧路而哭，谓歧可以南可以北。啥意思呀？这个杨子啊，看到分岔路他哭了。他为什么哭了？
5: 哭因为他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这有什么好哭的呀？你往南走走不通，你往北走嘛。你往北走走不通，你往南走嘛。对呀，你哭什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现实

0: 不悲伤。他认为需不需要为人生选择过度悲伤？
1: 不需要。
0: 人生选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了这条路以后怎么把这条路好好的走下去。杜少府的路坦率讲已经选择没有，选好没有？选好了去哪儿呢？去蜀州是不是？你的路已经选好了，还有必要在歧路上哭泣吗？没有了，没有这个必要。只要走好你未来的人生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人生的精彩。所以最后的一个距离其实是什么距离？人生选择的距离。这么多的距离拉远了我们两人之间，但是古人真的很有意思，会想方设法的选择某些东西把我们拉近。在王勃看来，拉近距离的可能是大唐的气象，可能是心灵的交流，也可能是人生的选择。而今天这堂课之后，也许我和在座各位同学就会要分开，也许将来我们再也无法相见，但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你会想起曾经有一个湖南来的杨老师给我上了这样一堂不太一样的语文课。也许那会儿我回到了家乡，你们开启了新的生活，但在那个瞬间我们的心一定连在了一起。我和你们的距离看似很远，却走得特别的近。那么最后我想请全班同学带着这一份你心中的理解，我们共同来习读这首王勃的
2: 《作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万古今。与君离别意，同是万由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尔与共沾巾。
0: 下课，同学们再见。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上课。好，同学们好，请坐。
6: 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同学们请坐，这节课我就带着你们一起继续读《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物，那么这节课我们将会走进谁呢？这个数字谁知道什么意思？你说，
8: 《水浒传》里边的108位好汉，
6: 一小块阴影看到了吗？几？如果108指的是108位好汉的话，那么这三你们猜是指什么呢？来，你说。
9: 三位女将。
6: 三位女将，她们的名字分别是
10: 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
6: 那这节课咱们就来聊一聊《水浒传》中的她。我来读，你来听，注意，这可能会是谁？卧病云鬟娇女将， 凤头鞋、宝

0: 出马，这一位出场的人物给你什么样的印象？你来说。
1: 我觉得她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将形象。
0: 嗯，英姿飒爽，好的，还有不一样的吗？
2: 她应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形象。
0: 哦，美丽，英姿飒爽，谢谢。孩子们，她有绰号藏在里面，看到了吗？你说。
3: 一丈青。
0: 一丈青，她刚中带柔，勇中带美，这样一个又飒又美的人，不就是刚才所说的扈三娘吗？孩子们，扈三娘她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的第一次相遇是这样的。孩子们快速浏览第一次扈三娘的亮相当中，你们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评价？
4: 宋江对他评价就是好生了得，就是说他武功很高强，很厉害。
0: 你感觉到宋江怕不怕他？
4: 比较怕的。
0: 哪一句话体现了怕？
4: 谁敢与他迎敌？
0: 那这里面如果只抓一个字，你想抓哪个字？
4: 敢。
0: 谁敢
4: 与他迎敌？
0: 是啊，其实这人物语言当中的关键字，当我们抓住的时候，似乎对方的形象已经从第三方的视角看到了。你们猜猜，孩子们，有没有人敢上前？
5: 有。
0: 你们猜是谁？
6: 矮脚虎王英。
0: 是，王矮虎王英。孩子们，王矮虎通过这段描写，你们觉得他是扈三娘的对手吗？
5: 是。
0: 不是。最后的结局，结局是王矮虎被怎么了？
7: 活捉的。
0: 被活捉了。这梁山的人马会被这扈三娘因拿王矮虎而停止围攻祝家庄吗？
3: 没有。
0: 这个时候谁出场了？
3: 林冲。
0: 嗯，扈三娘最后落得一个什么下场？被林冲生擒了去。我们之前为这个故事给了个标题，叫为他战梁山。这个他你们知道是谁吗？扈三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结婚的对象，叫祝彪。当我们的这个水泊梁山啊，他去围这个祝家庄的时候，扈三娘为了去解救他的青梅竹马的这个男生所在的庄园，他去做了这样一件事。那么随着故事的发展，扈三娘被林冲生擒了，标题也发生了变化。孩子们读这个标题，起。
8: 应战上梁山。
0: 上字多了一个什么标点？
8: 双引号。
0: 为何呢？
4: 不是他自愿
9: 上。
0: 来，这个男孩你直接说。
4: 就是不是他自愿上的。
0: 你从哪里知道他不是自愿上的？
4: 因为他是最后被那个林冲生擒，然后他才最后被抓过去的。
0: 所以这个上当中可以说是违背了扈三娘的
4: 本人的意愿，
0: 所以说应战上梁山，他是
4: 被迫上梁山。
0: 谢谢你，孩子们，来看这段文字，快速的浏览，你觉得哪几个字在这一段文字当中很扎眼？你说。
10: 砍。
0: 砍，他砍的是谁？
10: 砍祝彪。
0: 他还砍了谁？
10: 扈家庄。
0: 扈家庄，对不对？他砍了扈家庄的所有人。那个女将姓什么？
10: 扈。
0: 他的家里的人现在被谁砍了？
10: 李逵。
0: 李逵，梁山好汉。孩子们再往前看，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中的三个字，来，这句话孩子们读一下。只可惜，起。
8: 只可惜走了不成那厮。
0: 一个只可惜，你读出了什么？只可惜走了护城那厮。李逵想干嘛呀？来，你说。
4: 想把扈家庄全杀了。
0: 是啊，面对这样的一群此时此刻在扈三娘身边成为了兄弟的这样一群人，他的口中说就他哥哥跑了，太亏了，要在的话我连他一个儿干嘛了。你们猜扈三娘内心会是什么样的情绪？
11: 我觉得扈三娘她应该会非常悲愤。
0: 她内心有悲有愤，是不是？活动。但是再看这段文字，乃是李应、孙立、孙欣、谢珍、谢宝、邹渊、邹润、杜兴、乐和、石谦、女头领扈三娘、顾大嫂、同乐大娘子、李应、翟卷另坐一席在后堂饮酒。扈三娘此刻给了前面三个前缀，是女将吗？
2: 女头领。
0: 女头领

0: 说明什么？
1: 他和这群梁山的人在干嘛？
2: 这个一起称兄道弟。
1: 他们已经是一个团队的人了，是不是？
2: 对。
1: 他为什么要接受女头领这个称号呢？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去想，他之前杀他全家呀，可是此刻他却欣然接受了女头领这个称号，为什么？还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生叫祝彪，请问这是扈三娘自己选的吗？他去帮祝家庄解围是他自己选的吗？到后来他抓了王矮虎，他又被林冲生擒，这一切一切是扈三娘他自己愿意去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吗？扈三娘从一开始他找到他自己了吗？他知道他自己爱什么吗？但是他为什么而战他清楚吗？所以孩子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扈三娘除了当时他的能力不足以去报仇之外，此时此刻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扈三娘，她在这群人当中她找到了一种可能性。所以孩子们，这就是水浒的魅力所在。水浒当中的诸多人物每每都会陷于一个
3: 困境，
1: 而他随后的命运发展其实就是源于他在这个困境中他的
3: 选择。
1: 这一段呢，扈三娘怎么了？和谁结婚了？失望吗？
3: 失望。
1: 孩子们，是谁把扈三娘与王矮虎作配？
3: 宋江。
1: 结婚这一次面对扈三娘的幸福而言，是不是一次困境？她选择的是什么？
3: 接受。
1: 在这次困境当中，扈三娘再一次选择了接受，但是她没有接受的是什么？这一段她已经成为了女头领扈三娘了。高太尉带兵围剿梁山，呼延灼摆阵欲拿梁山好汉，紧接着画面出现，斗不到三回合，第四波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已到，大叫：花将军少歇，看我捉这厮是谁？
4: 那个鹏飞。
1: 彭起是什么样的战将？你说，
2: 他是天目将。
1: 天目将，这一个将字就证明了彭起的武功非常的
2: 高超。
1: 是啊，如此武功高超的天目将，在这扈三娘手中是这样的，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桥上。彭起怎么着了？孩子们，脱下马来。彭起被扈三娘怎么了？再次生擒了。扈三娘再一次验证了她的形象，读双刀，起。
5: 双刀把雄兵乱砍，欲先手将放他
1: 之子。是啊，依然是这个骁勇善战、英勇无畏的扈三娘。即便婚不是她愿意结的，影响她女将的身份吗？
3: 不影。
1: 即便上梁山不是她自愿的，那影响她自己的英勇无畏吗？
3: 不影。
1: 扈三娘从头到尾她都知道她的身份就是一个女将，这是她英勇无畏的底色。所以孩子们，读水浒传，去看困境，然后去感受到水浒传当中真实背后想让你去寻找的阅读体验。爱阅读的人，你可以看到千种人生，阅读水浒传，千百种人生等着你。好，下课。同学们辛苦了，再见。
5: 老师再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好容易说服了王八党同意跟着新月娥假意允婚。可万没想到，人家新月娥也不傻呀，你们光说你们答应了，我把红泥关一陷，你们不认账了，那哪行啊？不行，你们得给我一个保障。既然伯党将军他已然允婚了，我看呢，干脆先把这婚事办了，只要我们俩入了洞房，成就夫妻，第二天我就开棺落锁，献棺归降。四哥呀，我提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这个，程咬金一听，嘿，这新月娥可够尖的啊！要先给王伯党成婚，那王伯党能干吗？这，弟妹，这何必呢？

现在两国呀还都刀对刀枪对枪的，还都互相敌视呢。咱们要办喜事儿，那就得双方和和睦睦的，大家一起张灯结彩，由我们大帅军师过来主持，名正言顺呢，对不对？你说你自己在这里憋憋屈屈的，这多不好啊。咱们得把这婚事搞得轰轰烈烈呀。不用不用不用，我不是图虚荣之人呐，我图的就是博党将军这个人，其他的有没有婚礼无所谓。另外在我红泥关内都是我的人呢，我举办个婚礼也得心应手，怎么不可以呀？除非四哥你们有其他想法，想先糊弄住我，先让我把官降了，回头啊一脚再把我踹了。我是个弱女子，玩着心眼儿啊，玩不过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到那个时候我一弱女子，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也只能吃哑巴亏呀。不行，四哥，要么按我所说的走，要么呀你们就是虚情假意故意糊弄我的。不，程咬金说，弟妹，你说这话呀冤枉你四哥了。我刚才呀确实只是从你们婚姻上面着想了，如果说你愿意先结婚，那也不是不可。不过刚才我可没给博党说这话，我还得再跟他商量。他那小脾气，他愿意不愿意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你容我再跟他商量商量行不行？可以，没问题。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呢？我都可以呀，就怕你们等不及呀。你们如果觉得早县官好，那依我看呢，丁是丁，卯是卯，赶到今天，今天就好。现在你看刚过午时啊，下午足够的时间安排新房，晚上成亲，顺应天时，多好啊。明天一县官，我陪着博党，陪着您，咱们一起去回婆家，你看如何呀？这个程咬金一听啊，嘿，这小娘们儿啊还够着急的。但是这事儿吧，夜长梦多呀，指不定回头他又碰到哪个男人，他再相中了别人，移情别恋，到那个时候王博党就没价值了，我们性命就危险了。好好好，这么着，我呀过去跟王博党商议商议好不好？您等我一个信儿。可以，来呀，送我这程四哥再回监牢。好嘞好嘞好嘞，好家伙，我这好三下监牢了。就这么着，宋程咬金又回归监牢，程咬金照样让狱卒在外面关起门等着啊。程咬金走进监牢啊，哎呀，博党，王博党斜着眼睛看着他，怎么着四哥，都说好了？说好了。那好啊，什么时候开棺落锁，举行县官仪式啊？明天就可以啊。王博党一听噌站起来了，是啊，明天就可以。对，哎呀，好啊，这一下子五官呐、也算又夺下一关。嘿嘿嘿，那可不是嘛，你高兴不？我呀高兴不起来呀。四哥，你呀得想想，回头献了官之后你怎么啊把我这婚事解决了。哎，你放心，都包在你四哥我身上。不过你不过什么？不过这个事情啊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变化不太大，小小变化。咱们只要是啊把这个变化呀咱们这个啊同意了，这明天肯定县官没问题。王博党一皱眉，什么变化？什么变化？这不是你答应跟着新月娥结婚了吗？我这么一说，新月娥也非常高兴，所以呢新月娥呀就提出一个请求来，说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成亲，今天就好，就决定了今天晚上成亲。哎，你看这多好的事儿啊！啊呸！这王博党气的呀，这一口唾沫差一点没吐程咬金脸上。程咬金往旁边一偏，哎，我说老兄弟，你干嘛呀？四哥呀，四哥，你答应了吗？
我没敢答应啊，我说我回。

0: 来呀，征求征求你的意见，甭征求，这事儿没商量，不是说好了，这是美男计吗？这是个假的呀！去，小点声，小点声，咱商量的，小什么小啊？啊，怎么弄假成真了？成什么真了？成什么真了？这不是要成亲，这不成真了吗？嗨，成亲得三媒六证，有三媒六证吗？成亲得大哥、二哥、三哥啊，他们都在，有他们在吗？没有，你这是结城下之盟，结城下之盟啊，回头转脸就可以不认，圣人都不怪罪。转脸不认，我可跟着淫妇进洞房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你管这干嘛呀？我还是跟你说那句话，当年孙权请那刘备过江成亲，不也就别说话了，你不提呀、啊、我刚才还真就忘了，就孙权那倒霉的美人计啊，最后怎么了？最后弄假成真了，他妹妹孙尚香真嫁给那刘皇叔了，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难道说今天你也赔夫，不是你赔你兄弟也折兵吗？不会，顶多赔兄弟，他不折兵，不那也不行。王伯党快气坏了，哦，赔兄弟就行了。哎呀，你听我说呀，啊，这个，哎，这不就是拜个天地入个洞房啊，又少不了你一块肉，那也不行。四哥，王伯党，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我绝对不会行此淫荡之事。哎呀，这怎么是淫荡啊？你干脆呀、啊，就当啊，你逛个青楼妓院，逛个窑子，找个窑姐就行了。我不行，我从来洁身自好，我从来不去，我守了一辈子啊，到现在我守不住了，我啊，你守他干嘛呀？又不给你立贞节牌坊，我不是寡妇守节，我王伯党啊，快气哭了。哎、啊，总之四哥，这事没得商量。假结婚可以，跟着新月娥同房我是誓死不能，你要再逼我，我一脑袋先撞死在这里，我也甭管你死活了，你爱怎么说我怎么说，我就不同意。就这程咬金呐、啊、连说带劝，再怎么劝，这一次王伯党怎么说他也不同意了，急着白脸了，那意思真的要拿脑袋往墙上撞了。程咬金一看，得，不能再逼了，再逼王伯党啊宁折不弯呢、啊、这个哎呀，伯党你听我说，我不听，这你先听我说，假结婚呢、啊、这入洞房也是假的，怎么的是假的呢？逢场作戏嘛，入个洞房说两句话，那大家睡觉不就完了啊？入洞房大家睡觉啊，那不得通房啊？你看你这小子就想歪了，入洞房就一定要同房吗？就王伯党说，那新月娥跟我入洞房，他不想着跟我同房，他干嘛？你这人呐，要么说你心歪呀啊！我告诉你，入洞房这假的，只要你不跟着新月娥腻乎，这不就跟不入一样吗？我怎么不腻乎？都入了洞房了，像新月娥那种淫妇，他还不得往身上扑啊？嘿嘿，他扑他的呗，他扑你，你这么着，你会不会拖？会不会拖？你拖着呀，我怎么拖着？你给他拼酒，洞房里头有酒有菜呀，对不对？你拿酒把这新月娥灌醉了，灌的人事不知了，当天你不跟他同房，第二天醒了，反正你们俩也结婚了，他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他也不好跟我再提出要同完房再现官呢，对不对？只要过这一晚上，这事不就没了吗？那要新月娥我灌不醉呢，他要不喝酒呢？不喝酒这么着，你就先答应先跟着新月娥呀，这个进洞房啊，你呀也甭跟他同房，这么着，只要是啊，今天晚上你咬着牙，我咬着牙不行，他往身上扑，那这么着，这样吧啊，这程咬金逼得没办法了。程咬金心说话呀，王八蛋啊，我先把你弄进洞房再说吧，弄进洞房了，弄不巧到时候你自己都不当家了，你自己就忍不住了， 所以呢先走第一步。这么着啊，程咬金说，你啊跟他拖，我呢在外面给你想办法，我一定啊把你们的这个反正是个洞房给搅活了啊，让你们呢同不了房，你看怎么样啊？啊，你还能搅和了？你相信你四哥呀？你四哥说办个大事儿可能办不成，说要搅和个事儿，那你四哥一个人顶八个。你放心，我肯定搅和了你今天晚上跟这新月娥呀，通不了房。不过呢，你得给四哥一定时间啊，好不好？如果说一进去人家往你身上一扑，你这又把持不住了，那你四哥呀，也没办法。好，王伯党一看程咬金呢也真急了，那为了办大事啊，王伯党已然退了一步了，已然答应假结婚了，现在呢说假结婚也不结了，这有点说不出口来。王伯党说，这样四哥，这样子时之前你呀、啊、想方设法把我游打新房掏出来，别让我再跟着新月娥在一起了，子时之前我想方设法我拖住他，行不行？我想方设法拖住他，但是如果说一旦过了子时你这边还没行动，那到时候如果那新月娥真的对我动粗，就别怪我自己下狠手了啊！到时候我跟新月娥打起来，玉石俱焚，那时咱们呢一个也活不了。行，程咬金心说话，只要你进洞房这事就有缓，可以，不就子时前吗？你相信你四哥，子时前我一定有办法，哪怕回头我放把火呀，也一定把你们这婚房啊给你们闹喽。我就怕我自己拖不到子时啊，我没告诉你们，你先跟着新月娥拼酒，他若喝不醉呢，喝不醉你就给他展示才艺，我今天可把你夸得乌丢乌丢的，我说你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啊，你要一点一点的先给他画画，再给他抚琴，再给他下棋，这差不多这半夜就耽误过去了。那如果还不行呢，还不行，你可以跟他聊英雄事迹呀、啊、哎，你这一身英雄事迹你全给他聊聊，对不对？聊完你的，聊我的，聊二哥的啊，聊咱们瓦岗山的。好家伙，咱瓦岗山这点事儿啊能编1000多回书呢，你这好跟他讲，别说一晚上了啊，八晚上他也睡不着觉啊。行，王伯党说，我服了你了，我服了你了，咱俩达成君子协定了。四哥，我刚才丑话说前头了，我只能拖到子时，哎，子时前我一定有办法。好，我就信你这一回，要是没办法，那你爱怎么立怎么立。行，你告诉他去吧。嘿，好嘞，还得说我老兄弟啊，以大局为重啊。行，你就别说了，快去吧。哎，好。程咬金那一喊，我说玉卒过来，带着我去见你们家元帅。这俩玉卒心说，今天怎么了？左一趟右一趟的，什么话不能够几个人一起说呀？不过也不好说什么。带着程咬金又见到新月娥，新月娥一看程咬金四哥怎么样啊啊啊啊，大喜呀！我跟王伯党这么一说呀，哎呦，王伯党跳着高的他的拍巴掌啊，他乐的，我告诉你，开始他都没想到啊，他认为指不定啊十天半拉月的才能给你啊拜天地的，没想到啊今天就能够成婚入洞房。你说那傻小子40岁了还没个娘们呢，这一下子突然天上掉下个媳妇儿，他能不高兴吗？啊，他刚才可说了哟，他说什么？他说今天晚上如果进了洞房啊，他一定，哎呀，他一定干嘛？他一定，四哥，这话你就不必给我说了，我想得出来。是啊，他一定啊给你展现才艺。哎，这啊，新月娥一听什么展现才艺啊，我不告诉你了吗？我这兄弟琴棋书画无所不精通啊，我是大老粗，平常跟我谈这些呀、也谈不到一起，但是他听说新姑娘你那可是个当世才女啊，那最喜欢琴棋书画了，不知真的假的，他一听要跟你入洞房啊，他说今天晚上肯定要跟你一起切磋切磋。哎，这哈 啊，对，我也对这文雅的东西非常喜爱。哎，你看看，这不叫龙凤呈祥吗？啊，另外他说才艺啊，这么给我说的，也许有其他寓意呢。哎，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四哥说得好，赶紧预备新房，今天晚上就成亲。不过咱们也得把丑话说到前头，今天晚上成了亲，明天怎么办？明天我开棺落锁归降西魏，是这话？是这话。那好，那你能不能现在写一封书信，把今天晚上要成亲的事儿告诉我家西魏营啊？否则的话，万一他们着急了，今天晚上来攻城怎么办呢？
1: 哎呦，四哥，你想的特别的周到。
0: 这么着吧，那四哥你亲手写一封书信吧，我派人送到西魏营中去。我这不会写字儿啊，瞪眼瞎呀。
1: 那没关系，
0: 我立刻叫一主簿过来，你说他写。哎，那好好好。
1: 就这么着，新月娥给程咬金叫来一主簿，就盯着程咬金写。
0: 程咬金呢，原想着私下写这封信，把一些情况啊给西魏营说明白了，但新月娥盯着呢，这其他话不能多说呀。程咬金没辙了，只能啊有什么说什么嘛，就把红泥关这些事儿啊简单的说了一遍。那意思，哎，新月娥新元帅看上了我家兄弟王伯党，王伯党也同意了，我从中作媒，今天晚上啊就成亲，为的是啊不要夜长梦多，哎，明天就献官投降，这样啊就成一家人了。但是不急，给二哥三哥诸位兄弟报告，恕罪恕罪，反正全当啊写这么一封报平安的家书吧。上面当然也把新月娥夸赞一番呐。新月娥听完也是眉飞色舞，非常高兴，然后呢派人送往西魏大营。那这边呢就开始布置新房啊。程咬金提出一个要求啊，我说月娥呀，弟妹，我们不能够还在监牢里吧，是不是给我们找个地方先住下呀？另外给伯党啊洗洗涮涮的，换身新衣服啊。
1: 对，这个你放心，帅牙这里有的是房间，我命人打扫一间房间，
0: 先让伯党将军在那里洗漱换衣服休息一下，等到成亲之后，那间房间呢就给四哥您住。哎，那好，那我就多谢多谢了。就这样，新月娥让狱卒又把王伯党提出来了，把王伯党绳索也给解了。程咬金领着王伯党就住到了帅衙的一间房间，隔壁就是王仁泽，门口俩士兵在那里把守着呢。那这边呢张灯结彩呀，就开始布置婚房，另外吩咐厨下今天晚上要大摆盛宴呢，那起码来说要宴请红泥关所有的将军呢，所以整座帅衙就忙活开来了。新月娥呀还专门的嘱咐，此事一定严格对东方夫人保密。
1: 怎么，新月娥觉得呀，这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我哥哥尸骨未寒还没下葬呢，我在这里就结婚，但没办法，干脆呀瞒着他不让他知道，这也算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手段吧。
0: 派了几个当兵的把守二衙门口，不让二衙的人出入，严守秘密，不要让外面的风声传进去。另外呢又派兵把整个帅衙给包围了，怎么呢，作为一级戒备，今天老娘成亲，任何人不能给我搅和喽。然后赶紧找城中的名裁缝，赶紧给我做这新衣服。裁缝一听当晚就要啊，我们上哪找新衣服去，没有女装也一定给我把男装做得，我有新衣服，我那郎君没有，必须给我做，否则的话把你们全部杀掉。这裁缝一听咧嘴了，赶紧做吧，一下午其实也够啊，反正是粗制滥造呗。新月娥对这个也并不要求太高，好不好的有那个样子也就是了。简短接说忙了一下午，到了晚上华灯初放，你再看帅牙呀，
1: 哎呦，张灯结彩呀，那彩灯啊，整个帅衙全都挂满了。

尤其新房啊就在帅厅当中啊，那大帅案子上面供着兵符啊印信啊，也有其他的瓜果，反正是都放在里边。这个地方就是拜天地地方，旁边的小耳屋原来新闻里睡觉的地方，那个地方就今天的洞房。在这里拜完天地就直接入洞房，洞房内已经布置好了美酒佳肴啊。简短截说，当天晚上定惊天，吹吹打打，军队当中有鼓乐班子呀，这一回啊就成喜乐班子了。这边有丫鬟搀扶着新月娥，那边程咬金把王伯党拽来了。王伯党穿了一身大红袍啊，这是裁缝刚刚送来的，帽插宫花，十字披红，呵，也挺喜庆。这王伯党啊180个不乐意，但程咬金说了，这演戏演戏，你现在身份就是演员啊，你不是王伯党，告诉自己不是王伯党，你就是新月娥的丈夫，一定要建立这种信念。嘿，程咬金呢还在这里给这王伯党说戏呢，反正推推搡搡把王伯党推到帅厅当中啊。人家红泥关大将一个个的也都是盔明甲亮，穿着新衣服在旁边贺喜呀。这些人呢心中五味杂陈呐，想什么的都有啊，有骂新月娥淫妇的，有为着八马将军新闻里叹息的，有为着东方玉梅哀悼的，还有骂王伯党程咬金不要脸的，但是呢脸上都得带着笑。有人主持着就在这里拜完了天地，然后送进了洞房。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王伯党新月娥成婚呢，这王伯党180个不乐意，但程咬金在做他的工作。既然这事已然到这一地步了，你就得把这戏也做足了啊，一定装作欢喜，这样一来呢，我才能够给你想办法把你解救出去。王伯党说，四哥你可记清楚了，子时之前我敢保证，子时之后你要是还不解救我，他如果 要对我非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就要跟着动手了，打死他，大不了我也跟着死。你跟着死啊，你跟着死我也死了。行行行行，别说那么多了，子时前你四哥我准保有主意啊，不过子时前你得把这戏做足了啊，你不能够说进这洞房沉着个脸，没到子时呢就跟人家打起来了，要那样的话，那你可对不起四哥。行了，我既然答应了，你就放心吧。哎，好嘞。程咬金心说，只要前面戏你做足了，哎，指不定啊，你们俩可能就碰出火花来了。只要我看里面的灯那么一灭呀，得了，我就睡大觉去喽。就这么着，王伯党跟新月娥是拜了天地呀。新月娥特别高兴啊，吩咐给程咬金给王仁泽每人也专门布一桌酒席呀，抬到他们房间喝酒，爱喝多少喝多少。尤其是对程咬金呢，只要不走出帅衙，他爱怎么溜达怎么溜达，给予自由啊。程咬金这个事做得太好了。总之啊，在婚礼现场热热闹闹，众人呢一起最后拥着把这一对新人拥入洞房啊。那拥入洞房之后，各自的将军回去吃饭，干嘛呢？不在这里设席，把这席抬到各自将军的营房当中。为什么不在这里呀？在这里第一个地方狭窄，在帅厅里，那帅厅跟洞房紧挨着，新月娥怕闹啊，搅和我们俩干嘛呀？干脆啊，摆到你们各自营房，谁跟谁相好，你们自己并桌，我就不管了啊。今天晚上恕我不奉陪了。哎呦，新大帅，新大帅，祝您新婚快乐！走走走走走走，呼噜呼噜呼噜，这将领们全走了。程咬金也一拱手，我弟妹兄弟，祝你们俩白头到老啊，新婚燕尔，一切顺利。那我也回房了。嗯，王伯党转回头，冲程咬金狠狠地瞪了瞪眼睛，那意思你别忘了。程咬金冲王伯党挑挑眉头，那意思呀，把戏演好喽。就这样，程咬金回归自己的住处。新月娥一拽王伯党，夫君呐，你我入洞房也。王伯党心说，这位怎么那么大方啊，一般的新媳妇儿得在这洞房里坐着等着呀。你看他直接的把这夫君给拉进去了。哎，王伯党心里不乐意，但也得演戏呀。子时之前我答应了，把这戏得演足了。就这样被新月娥拽进洞房，有丫鬟在外面把门一关，新月娥说了，你们俩呀都出去吧啊，没我的吩咐都不许过来了。哎，俩丫鬟呢一捂嘴，俩人走了。新月娥摸着就摸到榻前往那一坐，我说，夫君呐，现在你我夫妻已然入了洞房了，夫君呐，还不快给奴家却膳呐。什么叫却膳呢？隋唐年间的婚俗啊，有的地方这女方啊，人家不一定盖盖头，而是拿一把团扇遮住脸。入洞房之后，新郎由打新娘手里把这团扇轻轻取下来，这就叫雀扇，跟那揭盖头是一样的。那么今天呢，人家就实行了这样的婚俗，用一把扇子挡住脸。为什么呢？那盖盖头这玩意儿看不见呢。新月娥就想多看几眼王伯党，所以现在啊，新月娥让王伯党，夫君呐， 还不给妾身我却膳吗？王伯党一听啊，这够急的啊！好，新元帅，我现在就给你却膳。哎，怎么还叫我新元帅呀？你应该称我一声娘子才对。哎，这个啊，娘，哎，怎么能够称娘呢？娘子，王伯党心说我叫不出口，刚叫一个娘，好家伙，他长一辈儿啊。娘子，夫君我来给你却膳也。这多没底气吧，过来用手往上一抽着扇子，哎，嘣呀，没抽动，怎么呢？新月娥用手一攥，不给你。哎呀，我来给你却膳，嘣，不给。呵，开始撒起娇来了。这王伯党这个怒气呀，噌就顶到顶梁门了。哼，不给呀，不给，不缺了。王伯党一转身，噔噔两步迈到那酒案前，扑通一屁股啊坐那了。新月娥一看，怎么又耍起小脾气小性子来了。哎呀，我说夫君呐，妾身给你开玩笑呢，来来，再给妾身却膳。妾身呐，我是不会再

0: 新月娥心中也不快，但是突然间又想起程咬金嘱咐的话，王伯党这个人呢就是个怪脾气，我呀得哄着他，爱着他，甭管给我使什么小脾气小性子，我呢我就当你的一家之主，我呀保护着你。哎呦，夫君呐，过来就拉王伯党，王伯党往后一退，砰，新月娥差一点没趴呢。哎呦，夫君你为什么躲呀？啊，有什么事儿啊？啊，有什么事儿啊？新月娥乐了，咱俩是在洞房之内呀，你说洞房花烛有什么事儿啊？哎，新月娥用手一拍床榻，看见没，先做的鸳鸯被并蒂连枕，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咱们俩应该现在呀成就鸳鸯，往前一扑，又拉王伯党，王伯党又往后一退，哎呀呵，差一点把我腰闪着。哎，我说夫君你为何躲呀？啊，王伯党心说话，我就知道你的目的在这里呢，我能跟你同房吗？我啊，我这是在演戏，这个演戏这不能是真的啊。这王伯党心说话，我还不能够，这个脾气太厉害，太厉害容易现在爆发。娘子，哎呦，夫君你有何吩咐啊？你看今天是你我洞房花烛，多好的日子呀，喜酒佳肴没有动，实不相瞒呐，我呀到现在都没得吃饭呐，我腹中饥饿，身体无力呀。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哈，哎呀，这很耗体力的。这么着，夫君请坐，待妾身侍候夫君宴饮。王伯党说，娘子啊，不需娘子侍候，这么着吧，我们对案而坐，夫妻共饮，举案齐眉，你看如何？
1: 哟，出口成章啊，这就举案齐眉了。好好好，既然如此，妾身就替夫君把盏。夫君快坐快坐快坐呀。
0: 推着王伯党推那儿了，这王伯党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呀，但是咬着后槽牙也得演着戏呀，往那一坐，喝着新月娥呀，这频送秋波呀。不但如此，把新娘子这衣服啊，哎，往下拉的都露出肩膀来了，露出抹胸来了，在这灯光摇曳之下，喝显得特别的娇美性感。干嘛呢？引诱王伯党，让王伯党灯下观美人，你按捺不住。王伯党啊，你说他是个正常男人，他看到这个说一点反应没有啊，就像没看到似的，那得修行多少年呢，他也做不到。看到之后有事也帮一下子，神魂荡漾啊。但是王伯党那是有理智的人呐，要压住自己的欲火，对这种淫荡妇人呐不能动情啊。来来来，沾上沾上，他光看酒了。
1: 来，
0: 倒了一盅酒，然后自己给自己倒了一盅。
1: 夫君呐，
0: 你我夫妻饮杯合卺酒吧。合卺酒就是交杯酒啊。王伯党不愿饮，但是呢，你既然扮演新郎官了，这交

第一种是新郎新娘手挽手，生活路上一起走。哟，王八蛋心说话，你这都是什么时候的结婚词儿啊？就听这词儿，怎么也得是解放后的，还生活路上一起走啊？那第二种喝法呢？第二种喝法呢，是新郎新娘把腰搂。同甘共苦到白首，说着话，这新月娥就起来了。王八蛋赶紧止住，什么叫把腰搂？这个很好办，就是啊，你到妾身我身后，然后贴着妾身我，搂住妾身的腰，另外右手啊举起杯，绕到妾身前头来，我呢在前面用手再跟你喝个交杯酒，这就叫做新郎新娘把腰搂，哎，同甘共苦到白首，来来来，就。

0: 第三杯那叫新郎新娘口对口，夫妻恩爱天长地久。王伯党说什么叫口对口？口对口你都不知道，你有一张口，我有一张口，咱们俩是两张口啊，一口喝着喜酒，一口喝那合卺酒，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王伯党一听，哦，这么三种喝法呀？对喽，你这都跟谁学的？哎呀，我们经常端，我跟那些婚姻主持学的。新月娥心说差一点没秃噜下去，王伯党心说我能跟你把腰搂口对口吗？啊，好娘子，这两杯呀，等到一会儿你我洞房之时再试不迟啊。哎呦，到那个时候咱俩再喝这两杯啊。好好，有情调。那咱先不喝喝进酒，咱不喝了。那来，我给你布点菜。哎，我吃点菜真饿了，多吃点多吃点，啪啪啪啪啪。新月娥呀频频给王伯党布菜呀，王伯党往那里一坐是细嚼慢咽。其实王伯党平常吃饭呢那狼吞虎咽，但为什么今天细嚼慢咽了，拖延时间呢？王伯党心说话，程四哥呀，我给你充足的时间，你赶紧在外面给我想办法啊！什么时候到了子时，只要是一敲三更点儿，我可就不干了。我慢慢的，一根萝卜条得啃半天。哎呦，我说夫君呐，你怎么那么细饭呢？啊，我这人吃饭就是如此啊，必须细嚼慢咽，方能养生啊。哟，你还喜欢养生的啊？我专看养生专家的节目啊，这养生专家说得好啊，说一口饭得绝咽。哎呦，这哪混蛋养生专家说的呀？哎，反正是这养生专家都这么说，我呀就信。哎呀，别信他们的。什么叫养生啊？夫妻恩爱一起生活，那叫养生。不是说呀一口饭嚼108遍，你问他也不嚼。哎，我觉得呀，听人家没错，咱慢慢的嚼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吗？哎，也是。新月娥呀现在顺着王伯党，因为恐怕王伯党耍小性子，那你慢慢嚼，你觉得这萝卜条怎么样啊？嗯，现在这个萝卜呀不太好吃，人养生专家说了得吃这个茄子，你这里有茄子吗？哎呀，今天还真没炒茄子，那你尝尝这一块，这块黄瓜不错。哎呀，黄瓜现在呀据说老打药，这玩意儿啊，这俩人呢聊起养生来了，干嘛呢？这没话题呀。王伯党心说话，我得给你砍呢，反正是只要是不往床上砍，什么地方我都能砍。聊起来了，聊了半天，新月娥一听，哎，不对呀，怎么回事？怎么成养生专题了？我说夫君呐，今天是你我成婚的大日子，赶紧吃完饭咱们洞房去吧。娘子不必着急，不必着急，时间还长得很呐。咱们今天晚上啊慢慢的来。哎呦，你一说这话呀，我这心里就痒痒哈，再给您呐倒一杯。王伯党心说，我这饭也吃差不离了，这个时间也拖那么长时间了，再接着往下怎么拖呀？得了，我拿酒灌他吧，我四哥说了把他灌醉了不就行了吗？王伯党端起酒来，娘子啊，刚才都是你敬我酒了，现在为夫的我要敬你几杯。
1: 哎呦，现在就这疼人了。好好好好，来，咱俩喝合卺酒。
0: 合卺酒一会儿喝一会儿喝，咱们先正常喝，来碰个杯，直溜喝了。王伯党又举起杯来，哎，多谢娘子能够相中小可呀。啊，你看我这都将近40岁了，一直也没有女人相中我呀，承蒙娘子不弃，今天呢总算让王勇我也成个家了啊！我敬娘子一杯。
1: 哎呀，来来来，又喝一杯。我说夫君呐，您太客气了，我知道喜欢你的女人呐成百上千。

哎，你们瓦岗四周啊，有好几座叫什么来着？望永村。哎呀，都是喜欢你的姑娘啊！啊，王伯党一听什么？望永村？哪来这个村呢？哎，这不是那程咬金这么说的？没有吗？有。王伯党心说：“哎呦，我四哥在他面前说什么了？我还不能否认的，有，再喝一杯，再喝一杯，赶紧的岔开话题，左一杯，右一杯。王伯党啊，就在这里准备把新月娥灌趴下。结果呢，灌了三壶酒，再看新月娥越喝越美，越喝这脸上越红，最后杏眼朦胧，看着王伯党直眨巴眼睛，咔吧咔吧咔吧。我说夫君呐，咱是不是该歇息去了？哎呀，王伯党一看不行，怎么这灌酒不行？这新月娥看起来这酒量比我还大呀。是啊，人家新月娥行走江湖，那跟多少？

定，哎，我过去占点便宜吧，把这女孩子灌倒吧。灌不倒，只要端酒杯的女人一定比你酒量大。怎么他敢喝呀？他不有那句话吗？酒桌上怕三种人：梳小辫的、戴眼镜的、红脸蛋的。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哎呀，我呀不胜酒量，不会喝酒，别跟他喝。怎么呢？好家伙，深不见底呀。吃药片的呢，往酒桌上一坐，哎呀，我呀不行，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哎呀，我得先吃两片药啊。掏出药，啪啪啪打开，咕噜咕噜一口水下去，吃十多片药，医生说了，让我呀别喝酒，别喝酒。这今天见到自家人了，这都不是外人，我今天破戒，我少喝两口啊，少喝两口啊，这个大家那个别笑我，你欺负人家去吧，你觉得人家吃药片完了。啊，咣咣咣，把大家全干倒了。人家打着酒嗝，你看这血压又上来了。我再吃一片，吃药片又走了。这吃药片的别惹，还有一个就输小辫的，输小辫的就说是女性，女性只要喝酒别惹。人家这一喝酒啊，你欺负人家行啊？咣当把门一关，大家敞开喝，不许上厕所。完了，全得把你的大老爷们干桌子底下去不可呀？你还没法劝酒。你劝人家酒，人家女性人家可以不喝，人家劝你酒，大老爷们儿你好意思不喝吗？所以呢，别小看喝酒的女性，王伯党就小看了，还惦记着把新月娥灌醉呢。结果呢，几乎下去王伯党也有点醉了。王伯党心说，谁灌谁呀，一会儿把我灌的人事不省，他就强行非礼了。不行，这一招啊治不住他。那呀，一看这新月娥吃酒带醉，借酒盖脸，就开始啊往下扒衣服了，说自己浑身燥热了。王伯党说，这个娘子，这么着吧，咱这个酒啊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哦，是啊，我也觉得喝差不多了，你我上床成就夫妻去吧。慢，娘子啊，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就是当这个酒喝得尽兴的时候，我就想展现这才艺啊。新月娥一听，什么展现才艺？哎，对，王伯党说，我看你这房间这墙上挂着琴呢，我想给娘子抚琴一曲以助酒兴。哎呦，新月娥一听还得抚琴呢。对了，程咬金告诉过我说，王伯党这个人啊有一些小毛病。行啊，抚琴能抚多长时间呢？那好，待妾身给你摘下瑶琴。把这瑶琴摘下来，把桌子打扫干净，王伯党把这瑶琴往桌案上这么一放，静静心情吧，把这个曲子呀最好弹长一点儿。当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

四哥在外头能想出什么主意来搭救我们。总之王伯党是带到床上去。王伯党弹奏一曲又一曲呀、啊、新月娥开始啊还在那里、哎、假装淑女不错在那里还听着。等弹到第五曲的时候这新月娥呀就有点坐不住了就有点啊哎呀浑身不自在了耐着性子听完了这王伯党说我再给你弹奏一曲哎夫君呐、啊、新月娥过去把这瑶琴就给按住了夫君呐、啊、你刚才弹奏的那几曲啊确实哎如天上之月呀把我呀都听迷了挑动的我这心弦乱颤呢、啊、夫君的琴技妾身我已然晓得你我夫妻日子长着呢容以后慢慢的欣赏今夜是你我的洞房花烛良宵佳夜呀咱们呢不能在这里老弹琴呢来来来夫君呐、啊、你我休息去吧过来用手还要牵着王伯党哎王伯党说娘子啊夫人我这琴棋书画才艺啊刚刚展示到琴呐、啊、后面还有三样呢我想啊跟娘子手弹一番什么叫手弹呢就是跟娘子对弈一番要跟我下棋呀我可不会下棋咱们手弹干嘛呀咱干脆呀到床上咱心弹得了我觉得呀我应该把我自己全方位的展示给娘子啊这棋要是不下哎我今天呐、啊、他总是有事放不下呀哟新月娥有点不高兴了我不会下棋那你跟谁下呀这样我可以自己跟自己下棋一手之黑一手之白娘子你在旁边观棋不语啊哦我在旁边看你下棋呀我说夫君呐、啊、你什么意思呀咱俩已然拜了天地了为何不跟妾身我上床成就夫妻呀难道说夫君你还心怀二意不成这王伯党啊一听这话当时就想翻啊但是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四哥在外头给你王伯党想主意呢没到三更天呢没到子时呢你还在忍耐忍耐做到仁至义尽吧啊娘子这话从何说来我王伯党只不过想给娘子你好好展示展示我让你多多的了解了解我怎么还会有其他想法呢王伯党这一生气呀哎呦新月娥这心扑扑直跳怎么呢又想起程咬金所说的话了王伯党这个人呢有点小古怪脾气有点小性子不让他展示完呢看这意思呀他完不了啊哎那夫君呐、啊、咱展示可以总得有个时间嘛难道说你一直展示到天亮不成哎哪里会展示到天亮呢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啊每晚子时之后方能上床入睡子时之前我都要抚琴弈棋哦哦新月娥一听也就是说最晚子时之后呗对最晚到子时无论展示完展示不完哎咱们呢都上床安息行吧哎呀现在呀刚到二更天呢到子时呢还得有一个时辰那夫君呢你就给我下棋吧你下着我看着我可看不懂哎看不懂学学就会了日后你我夫妻每日一棋啊每天下棋呀我可

0: 受不了，行行行，你下吧，你下吧。新月娥没办法，现在都得顺着王伯党，恐怕呀把这王伯党小脾气小性子给他惹起来，只能服侍着给王伯党摆上棋平啊。说八马将军新闻里，这里还有棋平，当然了，古代士大夫有几人不会弈棋的呀，自然有黑白子啊。不好之后，王伯党自己给自己下，就等待着程咬金四哥呀，赶紧给我想办法吧。这一个时辰说到可就到了，到了之后那讲不了说不清，我就得跟着新月娥呀大打出手了。他一边在这下，新月娥在旁边叉着腰就看，一时之间这屋里头就静了。这一静啊，把程咬金吓一跳。怎么呢？程咬金呢就在旁边屋里呢。新月娥给程咬金准备了一桌丰富的酒宴，让程咬金在这里自斟自饮。程咬金呢一边吃一边喝，一边拿耳刀就摸王伯党这新房里面的动静，先说话俩人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然滚床单了，成就夫妻了。要是那样的话呀，还真就不错。哎，我呀也省事了。哎，王伯党啊就算就范了。可后来呢，听到里面好像有人说话，好像有撞酒杯的声音，喝还喝起来了啊，也好啊，喝醉了上床，哎，上床就行了。但到后来再一听，那边响起摇琴之声了。完喽，程咬金心说，这王伯党啊给这新月娥弹起琴来了，看这意思呀，这伯党是死也不从啊。程咬金那多了解王伯党啊，他知道啊，这要是王伯党真的相不中新月娥，没办法跟新月娥成就夫妻，如果到此时自己还想不出辙来救王伯党，我这个兄弟啊真敢就在里面反了呀。在里面跟新月娥一打，无论打死打不死，我们的性命就不保了。别忘了我们现在身陷红衣关呢，哎呀，这老程这酒啊就喝不下去了，把这酒杯往这一放，背着手啊在自己屋里来回直溜达，就想对策怎么办呢，我怎么才能够把他们给搅活了呀。后来听到琴声突然间戛然而止，程咬金吃一惊啊，难道说俩人又好上了。哎呦，我得去看看，我得去看看。程咬金心说，如果说王伯党真跟着新月娥成就夫妻了，那倒也好了，如果俩人现在在那静坐，这就等着我呢，那我呀还得想辙呀。所以程咬金呢这酒喝不下去了，开开门迈步走出来了。程咬金屋外头没人把守，因为新月娥特殊交代了，对程咬金无所谓，只要不走出这帅衙，到哪都行。程咬金走出来之后，直奔新月娥这洞房而来呀。走到洞房外边，一看远远的俩小丫鬟呢，在这站着呢。程咬金过来，哎，我说，两位姑娘，你家大帅跟我那兄弟怎么样了？成就夫妻没有？哟。一说这话，俩姑娘蹭一下脸红了。这我们哪知道啊，你别问我们呢。那好，我过去看看呀。哟，人家洞房，哎，闹洞房闹洞房，听墙根儿啊，我去听听。你们小不明白。程咬金一扒拉这两位，其实这两位啊也比较好奇，也不知道里面那一对新人现在怎么样了。程咬金呢悄悄的来到这窗户旁边，侧耳往里一听，啪啪啪，哎，程咬金一听这棋子儿绕棋盘上的声音呢，怎么回事啊？程咬金在这食指上舔了一舔，然后用这唾沫把这窗棂纸湿透了，捅了个窟窿，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这么一看，哎呦，王伯党正在那下棋呢，新月娥在旁边端杯茶， 这模样不冷不淡的就在这看着王伯党，他也不看齐。程咬金一看就明白了，王伯党啊，用这方法在拖新月娥呢，在等我呢。哎呦，完喽，看来这伯党啊，誓死也不从啊， 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转眼就到三更天了，这要是我想不出辙来，王伯党肯定就要跟着新月娥动手啊，这就完了，脑袋保不住了。哎呀呀呀呀！程咬金转身回来，俩丫鬟还问呢，哎，我说程爷怎么样了？你们自己看看吧，没啥事儿。程咬金颠颠颠颠又回来了，俩丫鬟在这窃窃私语不提，单说程咬金走到自己房间前，想再次入房间，心中造反呐！哎呀，背着手啊，就在房外头来回直溜达，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他溜达了两圈，一抬头，程咬金突然发现呢，在自己房间旁边那个房间前面站着两个当兵的，手里拿着两根长矛，腰间配刀啊。哎呦，程咬金一看那俩当兵的，程咬金呢，灵光一闪，怎么呢？对呀，这屋子里头关的不是王仁泽吗？我看看去，看看这小子在干嘛。程咬金呢，背着手就奔这来了。两个当兵的一看程咬金过来了，哎，这站住，别往前走了，你要干什么？哎，程咬金说，我进屋看看王仁泽在干嘛。他在里头喝酒呢，一个人呢都已然喝了两坛酒了，都已然快醉了，是吗？我瞅瞅，哎，俩当兵的给拦住了。程咬金，你要干嘛？我要进去，我跟这王仁泽好朋友啊，不信你问他去啊。论辈儿，他是我侄儿，我是他叔叔，叔叔看一下侄子还不行啊？这我家元帅，你家元帅吩咐的好，让你们看着，别让他出来，可没吩咐不让我进去，对不对？你家元帅说了，只要我不出帅衙，帅衙之内任我行走，有这句话没？所以我进去你们俩没责任。程咬金一说这话，俩当兵的挠挠头，好像是这个道理，当然是了，甭考虑了，闪开闪开宝贝儿。程咬金把这俩当兵的往旁边这么一拨了，然后伸手一推门，咣当把门推开，一步就迈进去了，反手咣当把门又关上了。往里一看呢，哎呦，这王仁泽醉眼惺忪，都快趴桌子上了，怎么呢？喝闷酒呢，杯盘狼藉呀，这菜也吃的差不离了。王仁泽这心里头烦呢，啊，新月娥呀，新月娥，你真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呐！你给我写信，想要献这红泥关，把我叫过来，哎哎，你又变卦了，遇到一个比我长得好看的小白脸，你又移情别恋了，实在可恨呢！你说我这事办的是什么事儿啊？我怎么回去见我叔叔？红泥关没得到，媳妇儿没得到，被人家抢跑了，回头传扬出去，洛阳城其他的将领怎么笑话我？哎，真是窝囊啊！嘟嘟嘟嘟嘟，一碗接一碗灌自己，现在呀，灌的已然有八成醉了。程咬金一步迈进来，这王仁泽把醉眼抬起来一看，程咬金，他按着桌子晃荡着想站起来。程咬金赶紧过去给他扶住，贤侄，贤侄坐好喽。哎呀，贤侄啊，你怎么喝成这般模样了？姓程的，少来这一套，猫哭耗子，假慈悲啊！你是过来看我的哈哈笑来了？我被人软禁了，你成了座上宾了。你那兄弟王伯党给那娘们入洞房了，明天那娘们就要献着红泥关给你们洗胃，我老他妈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过来是不是要羞辱我？哎呀，贤侄，坐，怎么能羞辱你的？我过来呀，是陪你喝两杯的。一个人喝酒那多没意思呀！来来来，我再给你倒上，再给你倒上。程咬金呢，端起酒坛子，咚咚咚，又给王仁泽倒了那么一碗酒，然后一看旁边的酒坛子上还盖着一酒碗呢，拿过来又给自己倒了一碗。来，咱叔侄二人呢，干着一杯。来来来来来，王仁泽端着酒碗往旁边那么一让，我不给你碰酒。咱不是一世的，怎么不是一世的？你叔叔那是我兄弟，他挖了地道，我钻地道刺杀杨广的，我到杨广面前都没有出卖你叔叔，怎么不是一世的？如果不是我，哪有你现在的性命啊，宝贝儿？早就被杨广把你一家全部一网打尽了，对不对？我跟你们一条心，呸！姓程的，别在我面前 胡言乱语，这官都成你的了，是什么一条心呢？咱以后那就是仇人了。哎，贤侄，咱喝这杯酒，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好不好？来来，喝，咣！程咬金一碰，咕咚一扬脖，一杯酒下去了，喝了吧。又端着王仁泽的手给王仁泽灌下去。说吧，你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有什么可说的？仁泽呀，我给你说句掏心窝子话，我们不爱跟着新月娥呀什么进洞房什么的，王伯党这是为了保命啊，这新月娥要杀我们怎么办呢？逼着我们成亲呢，没办法，王伯党咬着后槽牙这才跟他成亲。但是你听听，到现在还在里头啊弹琴呢。弹琴我听见了，我越听我越生气，我要不听这琴我还不会喝这么多呢。哎呀，是不是？他为什么弹琴你知道吗？他们俩好呗。不对，这是拖延时间的，拖延时间的。哎，我告诉你吧，这也是一计呀。什么计策？没办法，美男计呗。这新月娥非得逼着要跟我兄弟王伯党成亲，但我兄弟能看上他吗？王伯党是180个不乐意，但是如果不成亲，新月娥就要我们的命。为了保我们的命，没办法，才只能牺牲王伯党。但是如果说可以让他俩不成就夫妻，能够现在把我那伯党兄弟救出来，把这新月娥呀如果能够给弄死，或者说就给抓住，那这事儿不就两全其美了吗？什么？把新月娥弄死？去，别那么大声，把新月娥弄死，弄死两全其，是弄死他，你们两全其美了，你们得到红泥关了。不是，贤侄啊，我为什么过来呀？过来就是要告诉你，只要是你把我那兄弟王伯党救了，只要我俩的性命也能保全，只要这新月娥被杀死或者被逮着，红泥关得下呀，我让给你了，你回去献给你叔叔，我大魏国不要了。哎，王仁泽一听，什么？红泥关你大魏国不要了？对，大魏国不要了。只要是你能够杀死新月娥，或者是抓住新月娥，此话当真？你看，我金口玉言呐。我当了瓦岗十多年的混世魔王，说一不二，我就可以拍板儿。你程咬金讲信用吗？嘿，天底下最最讲信用的就是我大老程啊，不然的话，他们能够选我当18家反王的总盟主吗？ 不然的话，我不在杨广面前把你们给卖了吗？不然的话，我会再返四平山把那十八国救了呀。你说我老成讲不讲信义呀？我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到做到。现在呀，我就想保全我家兄弟，别让他沾那个骚包，明白吗？只要保全我这兄弟名节，这做官算什么呀？拱手给你叔叔了，也算是老大哥给他的一份见面礼，这还不行吗？我当面给你做出承诺，我程咬金做的承诺。耶，王仁泽一听，陈魔王，你不会糊弄我吧？这哪能糊弄啊？我没说吗？我程咬金唾唾沫那就得摔四瓣啊！啊，我对天发誓，只要是你能够帮助我把那新月娥给我拿下，甭管死，甭管活，拿下他。红泥关得到手后，我程咬金拱手相让给你们。
1: 哎，好，不过我跟那小娘们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帮着你拿他呀？
0: 好什么呀？人家就把你当成一个工具人了。哎，没男人的时候想起你王仁泽了。一旦有了比你漂亮的男人，你看他马上转舵了，奔那小白脸了，给你戴绿帽子了。这回头传扬出去，人家说呀，这新月娥跟你本来要成亲，结果呢，人家看上别人，就当着你的面就给你戴绿帽子。王仁泽呀，你这脸往哪放？就冲这一点，你也得拽刀把那淫妇给宰了啊。程咬金多会说呀，啊，得吧得吧得吧，在这里一说一击，再频频给这王仁泽敬酒，这一敬，这酒啊就喝到十成足了，啪！王仁泽当时拍案而起，男子汉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对，我现在就去杀了那新月娥，这红泥关回头我给你一言为定，绝不失言。好，走。程咬金心说，这下子王八党啊有救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智击王仁泽，那也是为了救王八党啊，实在没辙了，到王仁泽这里啊翻嘴挑舌头啊。这程咬金呢，这也就是个好人呐，要说坏人那比申公豹还得申公豹。申公豹他娘是非母子，那嘴多会说呀，以利而诱之，以气而激之。你帮着我除掉新月娥，这红泥关我给你，别忘了我是混世魔王，说一不二。这么一来呢，你也能够完成你的任务。那新月娥是个水性杨花的残花败柳，你要他干嘛呀？现在给你戴绿帽子了，就算他跟了你，指不定哪天他看上别的小白脸，给你一碗药把你震死，这事啊有可能发生啊。啊，还有可能谋杀亲夫。哎呦，历史上这事多的是啊，以前有，以后更有。总之程咬金一番嘚啵，再加上这点酒，把王仁泽的怒火就接上来了。有利益相诱，王仁泽一拍桌案，干，我现在就去把那淫妇拿下。说着王仁泽一晃的身子，好悬没趴那儿，这酒喝太多了。四下里看看，程咬金问你找什么呢？我的刀呢？我的兵器呢？程咬金说，你兵器被人家给卸了吧，人家都把你软禁起来了，哪还能够给你留兵器？
2: 我这没兵器，我怎么宰了他？
1: 嘘嘘，先别那么大声，门口啊有俩当兵的在那守着你呢。这么着，我出去我就告诉他俩呀，你呀喝醉了，你在这里趴到桌子上假装喝醉睡着了，千万别真睡啊。他俩一来，你把他俩解决了，把这两人腰刀给夺过来，这不就有兵器了吗？你有了我也有了。
2: 对，程妈妈，那你就受累，把那俩小子给我引来。
1: 坐好了坐好了。这位啊又扑通一屁股坐在那里，往桌上一趴。嘿，程咬金一看真睡着了，行啊，你先睡一会儿吧，我让那俩人呢折腾折腾你。程咬金起来一转身走出门去了，到外面用手一指二人，我说你们俩进去，王将军呢喝多了趴在桌上睡着了，我搀不动他，你们俩呀一左一右把他搀到床上去啊，给他盖上被子，别着凉了。这俩当兵的看看程咬金，那意思我们奉命在这里看守王仁泽，可没有奉命服侍王仁泽呀。但是人程咬金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人之常情啊，你看到一个喝醉酒的朋友，你能不服吗？俩当兵的无奈把两根大枪往墙上那么一竖，然后俩人呢按着刀就走进门来。一看王仁泽趴在那里打起呼噜来了，其实王仁泽呀真睡着了，喝得太多了。俩人呢走到王仁泽身后，王将军上床睡去吧，床上睡去。一左一右一搀着王仁泽往上这么一滴灵，王仁泽呀给滴灵醒了。哎呦，突然想到我要解决这俩人呢。哎，王仁泽突然双臂一较劲，这俩当兵的架着王仁泽的双臂想把他架起来架床上去，可万没想到王仁泽往下这么一用力，哇，一下子就把这俩当兵的给按倒在那里了。程咬金一个箭步冲过来，抡起拳头棒棒在这俩当兵后脑海上给捶了那么一下子。说程咬金怎么那么狠呢？不是程咬金狠，是程咬金怕王仁泽狠，怕王仁泽杀了人家俩上至下派来看守王仁泽，人家没罪过呀，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你说把这两条性命给杀了，程咬金于心不忍，所以呢给你们打昏了也就是了。这老程的悲悯之心呢、 过来砰砰两拳，这俩人咯咯咯咯全昏了，全趴在桌子上了。那桌上酒迹饭迹那就不管了，干净不干净总之死不了。程咬金帮着把俩人钢刀

卸下来，交给王仁泽一把，让程咬金把那褥单子扯下来，哧溜哧溜撕几条，把这两人先捆上，嘴先堵上，别让他俩人坏事。走走走走走，快快走！王仁泽把钢刀拽出来，借着灯火看了看，我今天要杀了那娘们，快走吧，别在这里咬牙呀，到那新房里杀他们去。嗯，他们在哪儿？跟着我，跟着我。程咬金一看这酒喝的太大了，北都找不到了，拉着王仁泽踉踉跄跄走出房间，是直奔新房啊。这个地方离那新房太近了，那就是帅牙建筑这一溜趟的房子，帅牙在正中央，其他的全是两旁的耳房啊。程咬金拽着他就来到了新房前呢，那俩丫鬟在这守着呢，一看，哎呀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程咬金冲他们一使眼色呀，快快快跑快跑，王将军要发酒疯了，拿刀啊，要找你家新元帅。程咬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程咬金现在对王仁泽呀没底，就这醉木刀枪的能杀死新月娥吗？万一杀不死，这新月娥一看我跟着他呢，这新月娥肯定要对我跟王伯党下手啊，所以现在呀，我得假装跟王仁泽不是一伙的，王仁泽发酒疯我还得劝阻，没劝阻了我暗地使劲。这程咬金多坏吧，冲着俩丫鬟那么一摆手，一使眼色要发酒疯。哎呀妈呀，俩丫鬟吓得呀哆哆嗦嗦吱哇乱叫跑了。王仁泽一瞪眼，这是怎么回事？别管他们别管他们，主要对付你那位残花败柳，现在可能啊正跟王伯党在里头拧麻花呢，再不进去啊俩人能生孩子了。哎，要么说这酒啊不能多喝呀，喝完酒容易冲动啊，冲动又是魔鬼呀。王仁泽拎着刀，程咬金这个时候先把刀偷偷的顺到地上，怎么我不能带兵器，跟着王仁泽噔噔噔噔噔就来到新房之外。现在呢眼瞅着要到三更天了，程咬金跟王仁泽喝酒啊聊天啊喝的时间不短，里面的新月娥都有点困了。现在这王伯党这棋呀、啊、一盘是下完了，你再下你不能往那眼里塞呀，人家新月娥再不懂棋，人家也明白呀，哎呦伯党将军，这一片棋我看是活棋呀，怎么你自己还赌自己呀？王伯党说，我试试，哎呀，这一盘棋下完了，咱们床上休息去吧，还没到三更天，我还不大困，这我再给你写幅字吧，琴棋书画的棋展示得了，接下来呀、啊，这就得啊，就得书了，就得写字了。你看看我笔力如何啊？行啊，新月娥心说写字快，铺好了纸，告饱了笔，刷刷刷，这一幅字眨眼还不写完吗？等给王伯党铺好纸了，王伯党往那一坐，没提大墨斗，拿了一杆小细笔，一笔一画的工笔小楷。哟，新月娥说您写什么呢？啊，我先给你写全本道德经啊。新月娥心说我没读过道德经，我听人家说过老子五千言呢，这五千多个字啊，你这得写到什么时候啊？王伯当说不着急，写到三更天，外面呢梆锣一响，甭管写到哪里我就收笔，我每天都得临帖呀写字啊，一天不练功夫丢一半呐、哈哈哈。哎呀行啊，我今天就在这里呀、陪你这个君子，我就陪到三更天，我看呢等三更天到来了能够发生什么事儿啊。哐，怎么呢？门被人踹开了呀，把新月娥吓一跳啊，怎么回事？谁踹的门呢？不是王仁泽。王仁泽程咬金拎着刀先来到了帅厅，帅厅空荡荡的，有打帅厅往旁边一转，转过帷幔屏风，这边呢是个耳房，这才是洞房。来到洞房门口，

王仁泽先趴在那里往里听了听，里边的没什么动静，王仁泽就有点泄火。怎么了？他看看程咬金，那意思还进去不进去？嘿，程咬金说：“都到这里了，你焉能不进呢？怎么没动静？没动静是俩人睡觉了，赶紧把俩人搅和了。这王仁泽呀，还有点在那里犹豫呢。程咬金，你看你犹豫干嘛呀？一抬大脚进去吧，砰！程咬金这一脚啊，把门给踹开了，然后一转身转到王仁泽身后，一推王仁泽进去吧。”把王仁泽呀整个的给推进房间呢，程咬金往旁边一侧身子，身贴着墙，在这里啊，他观察动静，看看事态发展。这一下子把王仁泽呀逼到绝路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往里一阵一扑，把新月娥吓一跳。我的妈呀，谁呀？什么人？王仁泽好容易把自己站住了，往外吐着酒气，抬起头，醉眼惺忪的一看，新月娥啊！新月娥一看，王仁泽，

哎呀呀，程咬金摊手了，这王仁泽呀，刚才呀你在那里表现的男子汉大丈夫的，要弑杀这个残花败柳，结果见到新月娥这气没了，被新月娥这么一瞪眼，好家伙，他软了，他奔我这兄弟王八党去了。哎呦，这下子呀，我这事儿办砸喽。果然呐，这王仁泽本来对新月娥呀他就狠不起来，这个新月娥就有这种魅力，行走江湖为什么能迷那么多男人，哪个男人不知道新月娥背后跟其他男人腻腻乎乎，那就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敢指责新月娥。这就说明新月娥这个人身上啊有那么一种让所有男人都着迷的魅力，让所有男人都对他呀贱贱乎乎的那种魅力。这个魅力一般的人还真就没有，新月娥就有。所以你别看王仁泽刚才喝完酒对新月娥又骂又卷，见到新月娥有点像怕猫鼠了，但是一看王伯等在新月娥背后呢，当时啊这火上来了，也忘了程咬金刚才交代自己了，我今天要杀奸夫，过去奔王八党是抡刀便剁。哎呦，新月娥吓一跳，还以为要砍自己呢，往旁边一闪，他躲旁边去了。王八党一看，哎呦，真拿着刀过来了。王八党当时一着急，如就把手里的笔给扔了啊，啪，这一笔啊正好打在王仁泽脸上，当时就打花了。哎呀，王仁泽觉得脸上这么一凉，怎么回事，还有东西往下流，这是暗器啊，把我脸给我打伤了。其实不是，那是墨汁儿。哎呀，他更恨了呀，抡刀照王伯当就劈呀。王伯当往旁边这么一闪，唰咔，这一刀啊劈在条案上了，把条案是一刀劈为两段，连条案上王伯当写的字儿都给劈折了呀。王伯当赶紧一转身啊，唰，人家拦腰索玉带又是一刀啊。王伯当一伸手，当就把旁边的满堂红给抓住了。满堂红啊就是大灯架子，把满堂红抓住，哎，那玩意儿是铸铁的呀，啊，当往上一抬，一架当，这一钢刀砍在满堂红上了，金星乱崩啊！这要砍在身上，那还了得吗？王八党就拿着满堂红，跟着王仁泽俩人打起来了啊！叮当叮当，咔破破咔，这一打呀，那可了不得了，案子也给拍折了，凳子也给砸飞了，帷幔也给扯了，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尤其啊。这里面的八马将军新闻里的那张办公桌其实就是一条条案，王伯党刚才写字没在那个条案上，在其他条案上了，因为那个条案呢那是红衣官大帅的办公条案，上面放着兵符印信，什么将令啊等等等，都是办公之物，王伯党不好在那里写，但现在这么一打过，就把这张案子呀给打趴下了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上面的兵符印信等等之物是滚了一地呀。哎呦，这下新月娥反应过来了，把新月娥给气的，王仁泽你是要找死啊，你敢搅闹姑奶奶的新房，敢伤我的夫君，这还了得。哎，新月娥一伸手，又打怀里是拽出两把匕首来。你新月娥不傻，今天入洞房其实身上带着家伙呢，怎么呢，也担心王八党啊，你是真心的吗，万一你给我动手怎么办呢，我带着防身所用的器械呢，现在把这一对匕首拽出来了啊，唰唰，左右一分，就如同母夜叉一般身形一晃啊，唰，奔着王仁泽就过来了，唰就一刀啊。王仁泽吓一跳，赶紧用大刀这么一拨，当了一声，哎，王仁泽一看，你果然要谋杀亲夫。王仁泽要把程咬金的话终于想起来了，哎呀，当时啊王仁泽怒火中烧啊，啊，唰，奔新月娥就是一刀，新月娥一看你疯了，你当当当，
拿匕首这么一挡，新月娥、王仁泽、王伯

响，三个人呢就打在一起了，噼啪噼啦啪噼啪噼啪。程咬金扒着这门呢，这么一个，终于打起来了，太好了，我得和稀泥巴。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程咬金这才冲进来呀、啊，一看，哎呦，怎么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啊？程咬金呢，冲着王伯党紧使眼色，紧努嘴儿，什么意思？让王伯党赶紧的拿你那手中满堂红，照着这新月娥后脑勺，趁他不备，给他一家伙呀，把他砸死。说王伯党看出程咬金的意思了吗？当然看出来了，但是王伯党举起来这满堂红，王伯党没下手，怎么的？王伯党心说，这不是乘人之危吗？啊，看着人家俩打起来了，我在背后下手把新月娥拍死，那传扬出去，我王伯党以后还怎么混呢？我这名声就坏了。所以王伯党啊，拿着这满堂红，他没下家伙。嘿，程咬金用手直点他。程咬金呢，也不能把这话挑明了，那意思，王伯党啊，我出主意来救你，你这里倒给我撂挑子了啊！哎，这我自己来吧。程咬金的刀扔外头了，也没带呀。一划了一看，这有一凳子打半截了，把这凳子抄起来。哎，程咬金呢，抄凳子就要奔着新月娥后边下家伙呀，过去。哎，结果呢，这大老程也倒霉啊，哭嚓一脚啊，踩到落地的一个盘子上了，那盘子底多滑呀，啊，直流流流的。这一下子把大老程摔个仰巴朝天的，哎呦，把这腰啊给摔疼了。程咬金咬着牙，哎呦哎呦，直在那揉腰啊。这时三个人还打呢，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程咬金想爬起来，按着地往上这么一站，嗯，这眼睛往地上这么一看，看到呦，什么东西？红泥关的帅印，咱不说了吗？那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帅案被周翻了，上面所有东西稀里呼噜滚了一地，其中帅印就滚到程咬金的面前了。程咬金一看， 这不是大印吗？这不是？程咬金那当过皇帝的，对印呢、啊、对玺呀、啊、那是非常了解的，他也不管什么印了，一看有印，黄澄澄的，弄不巧可能是红泥关大印，他赶紧一把抓过来。那新月娥现在全身注意力全放在王仁泽身上了，他哪看程咬金呢？所以程咬金把大印抓过来塞到自己怀里，新月娥没看见。程咬金心说，还有什么东西吗？一看，哎呦，还有个虎符呢，一半了，另外一半呢在这红泥关其他将军手里头，只要拿着这一半跟其他将军一合符，就能调动红泥关军队呀。哎，太好了，这也归我了。程咬金一伸手啊，把这虎符这一半也抓过来，唰、也塞怀里了，然后按着地板站起来。哎呀哎呀，心说还得帮着打新月娥呀，刚想往上去呢，咱们回来，哗，突然间有打外面的冲进来无数的当兵的，拿着刀枪唰一下子就把这整个新房给围起来了。怎么回事？那俩丫鬟报的信儿啊。丫鬟一看王仁泽眼珠子都红了，拿着钢刀冲进这洞房，把俩丫鬟吓坏了，赶紧出去，有守卫帅府的把这守卫帅府的喊过来，快快，有人对大帅不利，要杀大帅，赶紧的把这些卫士给叫来了，往里一冲，嗡的一下一围，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把程咬金呢拿刀拿枪给抵住了。程咬金还解释呢，我没动，我来拉架的，这动手的是他，他指王仁泽。这卫兵上前，别动别动。这时新月娥还说呢，是他，给我拿下拿下他。这下王仁泽呀被人家拿枪拿刀给抵住了，一看这么多人没办法反抗啊，只得当啷把刀一扔。新月娥说，把他给我关进监牢，绑了。是，有人过来把王仁泽一绑，推推搡搡压入监牢。有人问呢，这位呢一指程咬金，程咬金说，我过来呀、啊、是帮忙的。新月娥一摆手，他是帮忙的，甭管他。

0: 哎，对了，程咬金一转身，我赶紧走吧。王伯当一看四哥，他也想跟着走，砰，被新月娥一把抓住。夫君呐，该咱俩圆房了。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3: 走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

0: 我是主持人小玲。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欢迎各位的收听与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暑期宅家，再加上这个天气热的缘故啊，很多孩子这个体重增速，您敢想象吗？可以达到平日的2到3倍。像奶茶啊、油炸的一些零食，包括三餐颠倒，特别容易造成热量的超标。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乌鲁木齐市卫生监督所也发布了健康提示：暑假不躺平，吃对不膨胀。那暑期呢，要科学的干饭，快乐的流汗，这样才能过一个健康的假期。那具体怎么做呢？首先啊，就是不要这个昼夜颠倒。像放假了，大家早上想睡个懒觉，就容易忽略早餐啊，睡前还容易加餐。那这都是导致肥胖的很关键的因素。我们尽可能的固定用餐的时段，比如说早餐在10点前，午饭呢在13点到15点之间，晚餐呢在19点到21点期间。那到了21点之后，就尽可能再不要吃东西了。那么早餐也有搭配的这个标准啊，比如说主食再加上蛋奶，再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像我们新疆本地的纯牛奶呀，包括无糖的酸奶，都是非常优质的选择。那么吃饭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可以先吃一些蔬菜，然后再吃肉蛋类的这个豆制品，最后吃馕、面条的一些主食，这样呢，我们可以增强饱腹感，又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那加餐呢，可以安排在这个午餐前，或者是下午5点左右。睡前呢，1小时是尽可能不吃东西的。那绿色的这个食物推荐常吃，比如说有鲜果啊、原味的坚果、无糖的酸奶、玉米，还有煮毛豆啊，都是可以多吃的。还有包括黄色的食物，每周可以吃2到3次。再可以吃一些这个海苔呀，少量的牛肉干，还有全麦的饼干，这个我们作为加餐吃，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些零食。那橙色的呢，要尽量的少吃啊，比如说薯片、冰淇淋、含糖的饮料、辣条、奶油蛋糕等等。那么像街边的凉皮、烤包子等一些高油高盐的，不建议当做零食，我们正餐的时候吃是可以的，但是注意要搭配一些这个凉拌的蔬菜，不然呢营养素是不全的。那像天气热，很多这个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哎呀，没有胃口，喝一些果汁或者吃一些果蔬干啊，还有各种各样这个花式的酸奶，还有包括这个能量棒，其实啊，这个里面都藏了大量的添加糖。您吃这个啊，不如直接吃一些新鲜的瓜果。我们在饮品方面呢，优先推荐的是饮用白开水，或者是可以喝一些这个辅助的淡茶水，包括无糖的绿豆汤都是特别好的。那么少喝的呢，奶茶、碳酸饮料。这饮水的标准呢，小学生每天大概是800到1000毫升，中学生呢是1000到1400。那么我们在这个高温天气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量，但是要少量多次的饮用。像抓饭啊、拉条子、烤肉、烤包子，都是我们新疆人在夏季啊特别爱吃的美食。我们抓饭呢，如果是家里面做，建议呢这个烹饪的时候油少放一点，我们可以搭配皮辣红一起吃，这样呢可以均衡油脂。那么拉条子呢，可以少拌一些这个菜汤啊。熟面条女生呢控制在200克内，男生呢可以在300克左右。像这个烤肉烤包子单次1到2个就可以了。您吃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黄瓜、西红柿这样的拼盘，营养要素呢会更加的全面一些。 都说吃动平衡，吃动平衡，我们饮食啊，吃的讲究了，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环。那除此之外呢，每天大概60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的活动也至关重要。那运动的时候呢，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早晚快走、跳绳、游泳，还有包括球类的运动都非常好。那么居家呢，可以做一些健身操、平板支撑，那每周固定空腹称重，户外的活动既能够控制体重，而且呢还能够预防近视，一举两得。作为家长，以身作则啊，要规律饮食，家中呢尽量少囤一些高糖高油，还有包括这个油炸类的零食啊，尽可能的多采购一些鲜果、酸奶、坚果作为日常的加餐。高温的时候要做好食品安全，熟食冷藏，充分加热，生熟餐具要分开啊。如果说啊周末了休息了，带着孩子去野外露营、游玩、爬山，那这时候要注意，尽可能不要去采一些野生的这个野菜或蘑菇，这个暗藏食品安全的风险。也可以共同定制一些运动的计划，安排户外徒步、骑行等等一些家庭的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祝愿每一个小伙伴都能够度过愉快又健康的暑假生活。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5: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8: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9: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那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共同聚焦到的是孩子暑假的健康。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饮食方面还有运动方面的，那么长期假期跟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您会不会发现孩子身上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呢？比如说看上去没精神、没气质，坐没坐相、站没站姿等等一些情况。那么这个 个这类的这个情况啊，真的是家长天天会挂在嘴边，但是孩子又改不掉。那么医生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体态？如果说体态已经出现异常了，如何纠正？下面我们来听听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友爱院区儿童康复科主任陈曦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吧。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陈主任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为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朋友科普健康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关注到的是在暑期儿童的这个形态和体态姿势管理。陈主任先来和我们的听友网友介绍一下，近期在您的这个门诊暑期啊，哪些这个问题是咨询的集中比较多的？
11: 暑期孩子放假以后跟家长这个待的时间更多了，这个时候家长就发现孩子在奔跑走路的时候有些异常的步态。最常见的我们会看到有内八字外八字的一些步态啊，这种孩子的家长经常带着我的门诊来就诊，来解决，想解决，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
0: 那像这个内八字或外八字，这个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11: 小婴儿啊，他大多数是在怀孕期间就因为在狭小的这个宫内啊生长啊造成的。这个出生以后我们也没有及时的调整和干预，那么他的有内翻的脚和外翻脚，最后在膝部期走路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我们说的内八字外八字步态。还有呢，有的孩子喜欢 W 跪坐，也容易造成他的外八字步态啊。
0: 就是先天和后天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内八字或外八字的形成。这个是不是越早发现对于他后期的这个恢复效果是越好的？
11: 是的，这些孩子们因为是最早期的，是因为在宫内这个小脚丫子啊，因为狭小的环境造成了它的这个塑形性生长，我们叫挤压造成的，我们叫挤压综合征。在我们医院啊，在新生儿期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发现小脚丫子有点内收，这个有点内翻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形，那么我们早早的就做一些干预，用我们中医的小儿推拿的一些手法，还有一些我们现代的贴扎的一个技术方法，来及早的矫正，让他不要在膝部期啊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矫正。
0: 您刚才要说到突出一个早字，最早能够达到多早呢？
11: 最早我们是在新生儿期啊，那个有内视，我们有指骨内收的孩子，有内翻的一些孩子，那么主要是对于一些严重的那些疾病啊，就我们比如说马丁内翻足，在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发现啊，有一些介于生理状态的一些孩子，他在发育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我们现在在新生儿保健查房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及早的给家长提出干预的措施和干预的方法，甚至让协助家长教家长怎么回家做家庭的康复，家庭的治疗啊，那么这是非常受欢迎的，家长也及早的做了以后就不会出现啊像暑假的这么大一点的小婴儿两三岁的孩子再来做这些矫正的治疗。
0: 看到这位朋友在说，陈主任您好，我们家的这个孩子现在在学步期，我也在网上做了一些攻略，有的人呢说要用这个学步车，有朋友又不建议用，想听听您的建议。陈主任，
11: 这也是在门诊上啊经常有家长给我的提问，最常见的个问题，学步车我们要一分为二，这个针对于有韧带松弛的一些孩子们，我们建议用啊，在他膝部期我们是建议用啊斜步车，增加他的稳定性，增加他站立行走能这个稳定性，有利于他很好的学习这个行走啊。那如果他因为韧带松弛啊核心肌力不足造成的 躯干不稳定，他就不愿意走路，不敢走路，那么我们这种孩子我们是建议啊是可以用的。那么针对于正常的孩子，因为我们是不建议用的。
0: 嗯，
11: 为啥呢？这个正常的孩子他学习走路他就是有一个这个过程，那么增加用了齐步车以后呢，这个增加他两腿之间的间距，可能更容易出现啊，真正行走的时候是容易出现外八字的步态，反倒不利于他的行走。
0: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情况要进行不一样的选择。那说到这儿，这个听众和网友又有新的问题了，我怎么样知道我的孩子他是不是处于这个韧带松弛还是说是正常的孩子？陈主任有没有一些这个判别的小的方法？
11: 对，我们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判别的一些技巧，我们让他平躺在床上，让他腿张开以后，看他能够伸展到什么样的外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大于110度，或者是大于150度，或者更加完全张开了，那考虑它就是个髋关节的韧带松弛，对吧？还有就是我们把他的拇指，贴近我们的前臂，如果他能够小拇指能够贴近我们的前臂，说明他有韧带松弛啊。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判别方法。
0: 如果说您的这个孩子现在也正在处在学走路的这个阶段，可以通过刚才陈主任分享的这两个特别好判断的方式来看一看孩子是不是韧带松弛或者是正常的这个小朋友，来选择进一步啊，选择到底用不用学步车。那么这个韧带松弛和不松弛之间，陈主任是由于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影响的这个差异呢？
11: 这个有这个家庭的这个家族的遗传性的因素啊，有的家还有跟母亲的啊雌激素水平有关系啊，这些还有一些外在的一些因素都能导致他的韧带松弛啊，主要是有遗传因素和母亲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有关系啊。
0: 那如果说早期他确实是属于一个韧带松弛的小朋友，长大之后会不会对他有一些影响？
11: 当然有遗传因素的这些孩子们啊，他可能长大就是要比我们正常的孩子还要柔软，他的韧带比我们的正常的孩子柔软。那么如果因为这个我刚才说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原因引起来的，一般到5到8岁以后，随着孩子的激素身体中的雄激素水平提高以后，他会这个症状会慢慢的缓解。
0: 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进行留言，有朋友在问说，陈主任，这个雪地靴也是之前有这个网络上有关于穿不穿雪地靴，尤其是孩子穿雪地靴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争议，到底能不能给孩子穿雪地靴呢？
11: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针对于踝关节不稳定的一些孩子，我们说的雪地靴啊是一种机能鞋，为什么呢？它的帮特别高，能够固定好他的踝关节，不让他的踝关节做滑脱啊，这个是一个治疗性的一个用途。当然雪地靴有雪地靴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它的其他的塑形比较硬啊，那么会对孩子的脚的形状会有一些影响，那么这个是针对孩子的情况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机能鞋不单单指啊这个雪地靴，
0: 它包括什么呢？
11: 包括我们夏天用的一些机能鞋，就是我们说的高帮，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后帮要提高，把它的踝关节固定住，那么前方那么它不需要稳定的，那么我们还可以做成透气的啊，舒适的、柔软的啊，这样的孩子的鞋子，那便于他的这个更好的穿戴啊。
0: 陈主任，对于这个体态，我们是不是严格来说，其实它不是康复治疗，而是一种健康的管理？
11: 是的，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啊，更说是姿势、姿态啊，这个。体态我们应该是作为我们健身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一个评价的一个判断的一个这个名词。那么在医学上我们跟说的是姿势和姿态啊，这个样。
0: 那如果说是姿势和姿态出现了问题，刚才您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外八字和内八字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按摩的一些方式，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起到管理好这个体态的作用的？
11: 是的，这个姿势和姿态啊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啊，由因为肌肉啊原因引起来的，两边的肌肉因为内外的肌群调节不平衡啊造成的。我们可以通过

0: 啊一些理疗的方法，还有通过一些物理运动训练的方法来达到康复的干预和治疗。
1: 那么在听节目在看节目的各位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看到张先生说今年网络上这个踩屎感的鞋子特别的火爆，总之就说穿上去特别舒服，但是对于我们的踝关节，尤其是小朋友穿，会不会有影响？陈主任。就是一些底子特别厚，但是呢它软度特别高的一些这个鞋子。
0: 对，这种鞋子啊，就看我们刚才说的机能鞋，我们是为我们的治疗的目的和干预的目的是在哪儿啊？柔软的鞋子可能是为了保护它的足底，但是呢，对于它的足踝关节、足跟这种踝关节这种位置不一定能很好的保护。那么，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不同的判别。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柔软的这个鞋底，那针对于我们平足的孩子不一定很适应啊，他来刺激我们的脚心，我们因为本身他没有足弓，他的脚心经常刺激，他会有不舒适的感觉。那么我们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选择不同的鞋垫啊，来调整他的这个足心。
1: 继续看到刘女士的留言说，陈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呢头部不像正常的孩子是比较圆的，他是呢一侧是偏向于比较大的，也就是可以说是用这个畸形来形容的，这一类能不能做相关的康复的这个治疗来恢复？
0: 这个家长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姿态，这是个姿态，就是一个形态学的一个变化，我们叫斜形头啊，可能跟斜颈有一点的关系啊，有的孩子斜形头是跟斜颈有密切的关系，同斜形头伴斜颈啊，这个他头我们说平常俗称的叫偏头，头往一侧偏斜啊，形状不好看啊，这个大多数啊是在宫内啊，因为也是那个狭小的宫内形成的这种姿态姿势，那么塑形，那么出生以后，那么我们可以先检测他的这些头部的斜方肌，这些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些肌肉的一个肌电水平，我们要做一些这些评估，做一些评估以后，我们可以针对于肌肉做一些松解的啊调整和调节。还有呢，我们也有一些啊，当然这是网上啊，就是一些塑形的头罩。当然我们这个没有做太多的这个研究和工作，那么我们做的肌肉的调整和调节以后啊，最后他的头会有重新的塑形改变，最后慢慢的恢复到啊正常的一个形态。
1: 不管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内八字还是外八字，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体态的这个管理，是您有没有发现在门诊上家长朋友似乎对这个关注的度越来越高了，而且年龄段越来越早了？
0: 是的，孩子的这一代孩子的，就是我们90后的这些家长们对这个形态啊，对孩子的姿态这个关注的更多了啊，尤其是在关注的年龄阶段越来越早了，这跟我们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在关注的是也越来越早。有的孩子在小婴儿期，因为有一些啊足的这个外翻内翻，他就会找到我们这儿来，他就担心这个小脚丫子最后会出现内八字外八字，他就来门诊就诊啊。那么我们现在不等他们发现，我们早早的在新生儿保健查房，就在新生儿期，我们这一出生以后，我们的大夫就入到病房里给他们做宣教，给他们讲解啊怎么去回家观察啊，怎么去啊做家庭的康复和治疗啊干预。
1: 越早做这个康复的干预效果是越好的，所以也是要提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要多看一看啊，孩子是否存在刚才陈主任跟大家分享到的相关的这个体态的这个问题，您有想咨询的都是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的。针对于一些症状不是特别重的，我们做一些这个康复的项目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效果的，但有一部分的孩子呢是需要长期在康复科做一些其他的

0: 这个康复治疗的。那么康复科、小儿康复科都能够治疗哪些疾病呢？玩游戏、听音乐也是康复的这个项目之一，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效果？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陈主任来为大家进行介绍。陈主任，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儿童康复。
1: 儿童康复啊，是康复医学科的一个亚专科。儿童不是成年的一个缩小版啊，它不同于这个，它是有独特特征啊，不同于我们成年的一个特征的一个亚学科啊，它是以生长发育为重要特征的一个学科啊。儿童康复科的那个疾病呀，病种不同啊，临床特点也不同，它的人群也是不一样，尤其是孩子的妈妈对儿童对康复的预期的目标也不同啊，它主要要遵循生长发育这个特点，它的重要特征就是以生长发育为特征的一个表现。要遵循孩子的生理、心理、社会功能这个发育特点来进行早期的康复干预和治疗。
0: 那么哪部分的这个孩子是需要接受康复治疗的？
1: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啊，是一些有残疾的一些孩子，那是我们早期最早些年啊重点的康复人群。比如说他有肢体的残疾啊，肢体因为外伤做了手术或者是有残疾，那么还有呢啊，其他的一些残疾啊，听力障碍的一些残疾，这些孩子做康复。现在不是，现在主要以生长发育障碍性疾病啊，你举个例子，我们最常见的现在有自闭症的孩子，孤独症的孩子，这个他是以交流障碍为主要功能障碍啊，他在发育生长发育过程中，他会表现出他不会说话，表现出他不会跟人交流，这样一个特征来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有些啊随身期的一些啊疾病的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的早产儿，低体重的孩子，现在这样的孩子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殖医学的这个发展啊，越来越多的孩子是由早产，尤其是早产低体重，还有出生时候有窒息引起的新生儿脑病，还有新生儿黄疸，这些新生儿一些感染因素引起的脑损伤造成的这个疾病，这还有一些我们先天性疾病啊，这也是我们现在重点防控的一些疾病，先天性代谢病，比如说我们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的孩子，还有苯丙酮尿症的孩子，还有一些先天性结构畸形的一些孩子，我们说的马蹄族，这个还有一些垂直距骨引起来的这个足啊，还有一些先天性斜颈啊，这些肌肉和骨关节发育畸形的一些孩子们，那么我们要做早期的干预和康复。
0: 它涉及的这个疾病的范围还是特别特别广泛的。过去大家对于康复的这个理解似乎停留在觉得到了医院，医生让我运动运动，活动这个胳膊腿，或者是简单的一些器械，但远远不止这些。
1: 是的，康复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啊，远不止这些。我们对康复最早期的理解就是一个运动康复，
0: 对
1: 啊，主要是针对于脑瘫的孩子。最早期的时候啊，我们康复的起源啊，是针对于这些儿童康复啊，针对于这个脑瘫的孩子做的一些治疗。后来发现有其他的更多的功能障碍的孩子，刚才说的这些孩子们，有智力低下的，有这些语言障碍的啊，这些孩子们都出现功能上的问题来做康复。所以我们康复的治疗方法也有从运动康复、物理因子康复，就是我们说的理疗，常说的理疗，发展出作业康复、手功能的康复，还有言语的康复，还有我们多感官训练，还有我们这个 这个感统训练，
0: 嗯
1: 啊等等，还有中医的一些传统的康复治疗，还有我们医教结合的，我们说的刚才说的游戏和娱乐的这种康复训练方法啊，等等等等，这些治疗多综合的康复的训练方法，能达到啊很好的恢复它功能状态的一个水平。
0: 嗯，而且也越来越精准化了，因为它这个治疗的方式多了嘛，根据不同的这个疾病也会有更加对症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因此也会取得更好的效果。那近期有没有哪位这个康复儿童的这个恢复效果是比较好的，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很好，就是我们近期治疗的一个，我们叫他的小八哥，
0: 嗯
1: 啊，是一个早产，27周的一个早产，当时啊，在这个医院救治的时候，在新生儿重症救治的时候啊，我们都啊，家长啊都有点担心这个孩子能不能挺过来，
0: 嗯、
1: 因为他特别小啊，发育也不是特别好，体重低嘛啊，经过积极的抢救以后，那么逐渐慢慢的恢复啊，最后到了。嗯到了他的3个月以后，他会出现一些运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到了我们儿童康复科来做训练。
0: 嗯、
1: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脑的核磁磁共振检测，一侧的脑，左侧的大脑啊，就都是发育不好啊，我们叫空洞脑啊，就是没有发育好的一个大脑。我们也很担心，但是家长和治疗师都信心满满。因为非常小的时候我们就做康复啊，做治疗，做干预，给他做训练啊，游泳、水疗，还有我们中医啊，小儿推拿，还有做我们的现代的康复的一些治疗技术，博巴斯的博尔斯创的这些治疗技术用到上面以后，经过积极的治疗以后，这个孩子现在已经1岁多了，他已经能够盘快接近我们正常的孩子一样，能够啊，蹒跚的走路、行走，那么每天还在坚持在做康复，而且他的脑的发育不全的那些大脑，我们就在复查了核磁，还在慢慢的恢复，所以我们的康复早期的康复非常有利于他的这个恢复啊，这是个早产儿的一个孩子。
0: 嗯。这个孩子的特点我们可以捕捉到两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他用这个综合康复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年纪在特别小的时候就进行了早期的干预。
1: 是，
0: 嗯，
1: 我们就早产出院以后，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早期的随访治疗康复的这个阶段。
0: 嗯，刚才在一系列康复的方式当中，我们有跟大家介绍到这个做游戏也是能够也是这个康复的项目之一啊，您能不能来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实现康复的？
1: 是的，游戏娱乐康复呀，是一个我们康复中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它是其实来源于特殊教育啊，叫医教结合的一个方法。
0: 嗯，
1: 那么逐渐运用到我们的小婴儿、婴幼儿这样的一个康复训练，在这个给他做游戏的时候呢，啊，他增加了他的竞技感和娱乐性，那么婴儿更容易主动的进入了里面参与，参与了以后，他获得成功了以后，
0: 嗯，
1: 他会有非常高的成就感，
0: 对，
1: 啊，这个老师在。训练的老师再给他有一个小的红花奖励他一下，激励他一下，会这种强化他更愿意来做这个训练康复。比如说我们的语言训练的时候，我们有吹气球、吹蜡烛啊，我们在手工训练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挑担子儿啊，加玻璃球，这些训练他的手功能，还有一些这个增加他这个参与性的一些我们作业的平台的游戏，那么他更高兴来做这些工作啊，这些训练。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在照顾和为这些小朋友在做康复治疗？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团队吧，陈主任。
1: 是的，我们康复的团队啊，由三大部分组成啊，主要首先有康复的医师，康复的医师呢，他们来接诊这些孩子，来诊断这些孩子的疾病， 我们的中坚力量就叫康复治疗师。康复治疗师啊，分着很多亚专业啊，有运动康复治疗师，有这个语言言语训练师，还有作业认知训练师啊，还有我们小儿传统的推拿，这个小儿推拿的治疗师啊，主要是这些团队，还有我们的康复护理师啊，有一些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康复护理的一个治疗师。我们的团队主要有三部分，这三部分组成。那么重要的最主要的骨干呢，就是我们的康复治疗师。
0: 嗯，那作为一个康复治疗师，是不是他要有足够的这个耐心，并且特别细心，才能陪伴孩子，给予孩子更好的康复的体验？
1: 你说对了，我们每一个康复治疗师啊，他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
0: 嗯，
1: 要有的孩子在，尤其是运动康复的时候啊，他可能因为单调，疲惫，他容易哭闹啊，无法在很短的时间里严格的按照这个时间来完成。那尤其是哭闹的孩子啊，家长有的家长都忍受不了。
0: 嗯，
1: 但我们呢，还要想办法要逗引他，哄他，让他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一个正常的状态啊，一个积极的状态，安静的状态。那么配合，要想让他配合，我们治疗师可能要想尽办法。
0: 对
1: 啊，要包括我们的说话的声音、
0: 嗯、
1: 语调都要更接近他。我每次给我们的治疗师在分享，我说啊，这些孩子我们要说话更加轻柔，
0: 嗯，
1: 甚至要像我们女主持人这样子甜美的声音，才能获得他的好感，才能让他更亲近你。我们就要给他这个磨合期啊，是需要我们的技术和能力和耐心，甚至还得有爱心。
0: 嗯，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份工作。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陈主任，这个康复似乎不是说我今天来做一次就可以，它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长期的过程。这个时候，除了我们的儿童康复科这些康复师给予专业的康复的这个内容提供之外，作为家庭，家长配合度也特别重要，是吗？
1: 你说的，主持人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叫家庭康复。
0: 嗯，
1: 家庭康复是需要我们指导家长来配合我们完成康复的训练计划和训练目标。那么家庭中这主要的照养人是我们康复治疗师的助手。
0: 嗯
1: 啊，甚至可能会超过我们康复治疗师的作用。他这个支点啊，可以让我们更好更快地完成我们的康复目标啊。我们这个是我们儿童康复科重点要做的一项工作。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做斜颈的康复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会指导家长回家去做一些推拿按摩啊，做一些治疗，因为在机构里做的时间非常有限。
0: 对，
1: 我们要巩固治疗，就要让家长也帮助我们在做一些治疗。当然这个治疗是要在我们康复治疗师或医师的指导下完成，而不是自己随意的啊去拿本书学一学就做、哦、啊，这个还是要严格的要求这样做。那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些贴扎技术啊，也是可以指导家长在家庭中完成，来最终达到好的治疗效果。
0: 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的分享。各位朋友，您有哪些健康方面的困惑，想听一听权威专家的建议，欢迎和我们随时取得联系。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来参与互动。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 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来聊一聊小脑在人体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当我们提到护脑、预防认知障碍，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大脑，对小脑长期的忽视。虽然说名字带有小字，但是小脑的作用非常大，它不只控制走路的平衡，更是我们调控记忆力、专注力、情绪和睡眠的隐形总指挥。最近呢，一项研究对于4.7万名成年人的脑影像和认知数据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追踪的结果发现，在同年龄人群当中，小脑体积保存更完整的人，他的记忆力、逻辑思维、执行能力得分呢明显会更高一些。即便是有阿尔兹海默病遗传风险，完好的小脑也提供充足的认知储备，延缓认知的衰退。那我们的大脑呢，是脑的最大的部分，它主导了高级的神经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思维、意识等等。那么相关的专家介绍，小脑它藏在我们大脑半球后方的脑干的背侧，重量呢大约是150克，这个重量仅仅占到了脑部的10%左右。但是小不等于不重要，这小脑呢容纳了一半以上的神经元，它的表层的这个表面积高达大脑皮层面积的70%-80%，堪称是神经元的储备库。近年来，大量的神经学研究发现，小脑绝非是单纯的协调中心，而是全身的信息处理中心。除了精细的调控运动，那么小脑呢，全程参与了注意力的维持、语言组织、新知识的学习、短时记忆储备。而且它还能够调控情绪，通过睡眠调控网络直接影响深度睡眠。那么大家可以通过3个动作，我们一起来测一测啊，初步的筛查一下小脑的情况啊。如果说这个自测发现有一些问题或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到神经内科进行头颅影像学等等一些相关的检查。第一个呢叫指鼻试验，我们伸直手臂，食指先指向远处固定的物体，再收回来触碰鼻尖。如果说指尖靠近鼻尖的时候剧烈的抖动，反复的触碰不准，那么这个啊就提示协调功能下降了。第二呢，可以来做一下这个直线行走的测试。我们可以一个脚尖啊贴着另一个脚的脚跟，然后沿直线交替慢走。行走的时候呢，频繁的跑偏，或者是必须要张开双臂才能够稳住身体，那么这就代表着躯干平衡调节能力的减弱。第三个，可以做一做单腿站立的测试，我们可以双手叉腰，单脚抬起，然后分别睁眼闭眼各站30秒。如果说您睁开眼尚可站稳，但闭眼之后呢，就是剧烈的会摇晃，或者是有这个摔倒的感觉，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小脑和前庭平衡这个整合的功能可能出现了减弱。那专家也特别提醒，如果说突发剧烈的眩晕，完全没有办法站立行走，持续性的剧烈头痛、喷射状的呕吐、 说话含糊，语调怪异，单侧的肢体失衡，或事物晃动，那千万不要在家观望，或者

0: 是正常的。那么出现下列的这个任意的一类症状啊，提示各位朋友尽快的到神经内科进行就诊。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双脚会不自觉的分开，步态呢有点像踩棉花，或者是这个醉酒般的摇晃，行走的时候身体总是不自觉的向单侧倾斜，转弯上下台阶特别容易摔倒，还有就是难以完成精细化的动作，比如说拿水杯抓取一个物品，这个属于精细动作。但小脑出问题的时候，越靠近目标，这个手指的震颤就越剧烈，会造成频繁的失手。还有包括扣纽扣、系鞋带、使用筷子等等这些精细化的操作，难度都会大大的增加。那么对距离的估算也会有较大的偏差，比如说啊，要么就是用力过猛，直接推倒物品，要么就是始终够不到目标。啊，还有一个这个信号啊，就是言语吞咽出现了障碍。由于我们的这个小脑呢，它是控制声带、舌头的这个肌肉，出现问题之后呢，就会协调失灵，说话会变得含糊不清，语调高低起伏，就像唱歌一样，而且这个字词会断断续续、顿挫分明。部分的朋友还会出现眼球不受控制的快速晃动，事物会发飘、会模糊。认知精神呢会。也会有一些这个信号的提示，小脑病变特别容易诱发马赫曼综合症，会使人的做事的能力下滑，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自控力也会变差，变得莫名的烦躁易怒，或者是对周围的事物麻木冷淡，往往还伴随着长期的睡眠的问题。健康的中青年人，这个没有基础疾病、不酗酒、无外伤的这个普通人，小脑一般都不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但是有四类人属于高危人群。首先第一个就是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我们小脑的前叶的这个神经元对于酒精毒性是高度敏感的，小脑对于维生素 B1、B12、维生素 E 的需求量比较大，如果说长期节食或胃肠吸收差，这部分人群呢小脑损伤会加速。再就是由脑震荡、后脑勺撞击等一些后的这个颅窝颅脑外伤史的人群，可能会遗留小脑的损伤，还有就是三高、久坐少动以及脑卒中等一些有脑血管疾病人群的这个小脑的供血容易不足，这个也可能会加速衰退。如果说想要延缓小脑的老化，守住运动和认知双重的功能，那需要营养、运动、作息多管齐下。单一枯燥的生活呢，会降低小脑的活跃度。那建议每周参与线下的社交、集体的活动，激活小脑的高度认知的区域。也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做手工，一边散步，一边观景，多观感刺激可以修复情绪、调节相关小脑的区域，都可以避免认知功能的快速衰退。好了，各位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